原因就是不能够忍辱。从小运结成深仇大恨，我们在文昌帝君胤祉文一开端，文昌帝君叙述他过去这个报恩报怨的这些事情啊，惨不忍睹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法，很难觉悟啊，很难回头啊。这个是真正的痴迷，他才会造这种恶业。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决定有道理的，决定有好处的，有利益的，叫我们常常想着别人的好处，不要记别人的恶，常常念别人之恩，不要记别人的怨。这两句话很重要，你要能真正做到生生世世享福，生生世世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爱戴帮助。可是偏偏有许多人忍不过，我过去说过一些例子，我自己说的，我能够忍辱。我这个忍辱是在学校里做学生学来的，是我一个同学教我的。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念书，我们有个同班的同学，这名字我记得就非常深刻，他教我忍辱。白正环这个人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这个人有修养，我对他非常佩服。我在学校里面，这年轻的在学校好胜，也确实得到老师的爱护，同学们的尊敬，这现在讲的是学生领袖。我这个白同学呢，我是最瞧不起他的，时时给他难看，侮辱他，他一点都不生气，这一点很难得，而且在背后啊，他对我都赞叹，从来没有说我一句坏话。一个学期下来之后，我被他感动了。他是用身教教我的，太难得了。所以这一套本事我就学会了。学会之后，我的确得很大的受用。

任何场合当中，人家无理当面侮辱我、骂我、诽谤我，我若无其事，我一句话不会说的。你骂，让你骂，骂累了，你不就不骂了吗？你要打，我就让你打，绝不还手。等到你打累了，你就不打了吗？我学了这招啊。可是我这个白同学啊，我是一个学期，大概是4-5个月，我才被他感动啊。所以我这个人很难感化了。我这些同事骂我打我的时候，不出3天后，他们觉悟太快，3天之后就买了礼物来看我，向我道歉，说他错了。我说你没错，他们比我厉害啊，不到1个星期他就感动就回头了。其实他们这对我有没有好处呢？好处太大了，我的考级列到第一了，就是他们帮助的呀。所以你能忍，不但不吃亏，也占大便宜。你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服务，经理老板觉得你有涵养，你有修养，赏识你，同事尊敬你，升迁你的机会都列在第一。谁帮你忙啊？骂你那些人，打你那些人，侮辱那些人，帮了大忙啊。如果你不能够忍，你要争，你要吵，你要闹，对你自己就造成重大伤害。这个是眼前的事实。眼前的厉害，有几个人能认识？而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受辱不怨。我跟你讲的，这叫佛家讲花报、果报更殊胜啊。花报是这一生的，果报在来世。你的冤家，你的对头都化解了，都变成朋友了，都变成了热心帮助你的力量。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容易成就。所以佛菩萨常常教导我们，宁舍生命，不给人结怨仇。生命算不了什么，舍身受身，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这是小事啊！所以说，生死是小事，死生是大事，这两个字颠倒，意思不一样啊。生死这一生的事情，小事。死了以后你会生呢，你生到哪一道啊？这个是大事。这个生死了，它变畜生，

变恶鬼啊，堕地狱，你说这个事大不大？啊，这个身体死了，你做佛去了，做菩萨去了，啊，升天去了。所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大事。这个事情几个人懂呢？几个人相信？在过去古老的社会，大多数人都相信。受过圣贤教育，现在人相信呢，越来越少了。但是只要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这些人还是会相信。现在人学科学的多，迷信科学，科学要拿证据，没有证据就不相信。所以从前李炳老讲经提到这个事情，他就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你有爸爸，你相不相信？相信。”我说：“见过了。”“你的祖父相不相信？”“相信。”“也见过了。”“曾祖父相不相信？”“曾祖父没见过。”“没见过了就没有啊，就不相信了。”这个符合科学啊。世界没有见到的事实太多太多了，没有证明的事情也太多太多了。200年前你说这地球是圆的，谁相信呢？没有证据吧。到后来科学技术发达了，证实了，说明说出事实真相了。六道轮回的状况现在科学技术还没能达到，等科学技术再升级，确实证实了，这时候你怎么说？决定不可以说，我没有亲眼见到的，我就不相信。这是这个种信，真正叫迷信。聪明人可以推理，我想许许多多同学都经验。我们到一个生疏地方，第一次去，突然感觉到这个地方很熟悉，好像从前来过的，甚至于街道建筑都能够判断得出来，从哪里走，又哪有什么样建筑物，确确实实第一次来，以前没来过。我们常常出外去旅行，见到风景优美的地方，突然之间好像有这个念头，这个地方好像来过的，过去生中啊，不是这一生的。如果没有过去生中，怎么会有这个情形？我说到这桩事情，过去在美国达拉斯有位蔡文雄居士，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相信人有过去式。我这提醒他，他告诉我一桩事情，他说确实。他最初到旧金山，开车的时候迷路了，走到一个小镇。

突然感觉到这个小镇很熟悉，他告诉同车的人，车怎么样走，有什么建筑物，果然没错。确确实实，他第一次到这个小镇，所以他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 我告诉他，旧金山呢，在从前呢，那个地方淘金的，大概你是淘金的工人呢，你住在这个小镇呢，你死了以后，这是投胎过来的呀。他想想，很有道理。蔡文雄居士，你们都认识他了。所以大家在一起想想自己。 在旅行当中的遭遇，如果没有过去生，怎么可能有这个现象？几个人同时开车到那个小镇的时候，为什么他有，别人没有？过去生中在那里住过，那么在美国很盛行催眠。 用催眠的手段，让这个人说出他前身。前身有从人道投胎来的，有从畜生道投胎来的。还有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到这投胎来的。这种案例，在美国。 已经有几万个例子，有些透过媒体报道出来的，报道出来的也有一两千条，有一部分我们见到了，所以他们相信佛家讲的六道轮回。 知道有六道轮回，我们就想到来世怎么办？这一世时间很短促，纵然活上100年，真的也不过是一弹指而已。

我活到70多岁了，5、6岁的事情我都还记得，就像在昨天一样。所以想想人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造恶业？为什么要给别人过不去？要多想想啊，与人为善，决定不给人结恶缘。人家恶意对待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头反省，不要一昧的只是他的错处，不见得。他恶意对我，为什么不用恶意对别人呢？所以自己冷静想想，心就能平静下来。平静就生智慧，不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就是言语说错了，无意当中得罪人，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态度，我们觉得那是应该的，我做了不善的因，应当要接受这个果报。

事事都推到对方，都责怪别人，这是重大的过失。纵然这一生没有跟人结怨，大概总是前生。我们学佛的人都相信有来生有前世。那么这个怨我们承受，决定没有报复的，这个账倒是清了，一笔勾销了。忍让啊，比什么都重要啊！特别是小事，微不足道的事情，更不可以计较。重大的侮辱都不计较，何况是细小的呢？一定要用智慧，要用慈悲去化解。人没有不能感化的，不能感化人，是我们自己的德行功夫不够啊，我们的智慧不够啊。在中国历史上，诸位都知道尧舜禹汤，古代的大圣人呢，舜王，你看他家庭的处境，他的父亲吉姆，他后母生的弟弟，家庭环境我们今天看的是恶劣到极处啊，他能忍。他最大的一个长处就是见不到别人的过失，只见到自己的过失。人家能成为大圣，原因就在此地。所以他能够感动他的父母，能够感动他的邻里乡党，最后感动了国王。尧王听到有这么一桩事情啊，召见他了，把王位让给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他继承王位。在中国二十四孝，他摆在第一个。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没有别的，就是自己反省，一切过失归自己。一切的善利归别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谁做到了？舜王做到了。

你们想想看，对不对？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本人做到了。啊，我们在《坛经》上看到，啊，他老人家处世待人接物多么谦虚啊！啊，一丝毫傲慢的态度都没有。我们要学佛，从哪里学呢？啊，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榜样。啊，而这一条，在所有教诲里面最重要的。我们在《金刚经》上读读，佛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布施、跟人如讲的最多。那么换一句话说，佛对于这个两条纲领最重视，布施是叫你放下，忍辱是成败的关键，能忍你就有成就，不能忍你就不能成就。所以说一切法得成于人，这个一切法是包括世间法、处世间法，事处世间法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在忍耐。大人有大成就，小人有小成就，不忍就不能成就。这一桩事情呢，我们多想想啊。

古今中外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他要选择帮手，选择干部，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这个人有才华，但是凡事不能忍耐，没有用处啊。再聪明，也不能够担当重任。啊，这个才华欠缺一点，但是他能忍辱，这个人就可以担当大任。啊，才华欠缺点没有关系，找一些有才能的人给他当参谋啊，来帮助他了，啊，能够成就，啊，能忍耐的人，头脑清新清楚啊，不迷惑，他心思不乱呐，啊，不迷不乱，就有智慧。就能够做决断，啊，多听听一些人这个意见，啊，他就晓得哪个意见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可以选择，他做最后决断。啊，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一句的教训

我们要特别重视。希望同学们要记住。济人之善，不济人之恶。成就自己的大德、大行。济人之恩，不济人之怨。人家对我有怨、有不善，一笔勾销，绝不存在心上。别人的善要记住，别人对我们的恩德不能忘记。知恩报恩。别人有过有不善，要知道，人会改过的。这个浪子回头啊，古人教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纵然他有恶，他如果真正改过迁善，可能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人家来。怎么可以轻视？我们看看世出世间的圣贤，他们的胸怀光明磊落。从哪里修的呢？就从这儿修的。一个人心地纯善，没有恶，遇到的恶人、恶事、恶境，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善人善事顺境，常常放在心上，你说他这一生过得多美满，他过得多幸福。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外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哦，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

0: 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扁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4: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5: 老师有问题。
4: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 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

0: 父请开示。
1: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0: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1: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

0: 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

为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
道合真

诵，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

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呐、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

来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之道。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

0: 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0: 嘛，几乎河里没有败的，或者河里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河里，在没有王生之前，或者连一根河里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前方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得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去，叫人住去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本事就别把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活人家的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

0: 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我也念佛。
1: 我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保密事，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那里边他 那。

0: 罐头，那会儿我吃罐头也有，臭水果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0: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受的，喝水接大手接接手，转着这手一伸，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中中啊，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呀。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讲过行，我没行。
1: 没有啊？
0: 没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 逼迫僧人还

0: 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叙。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说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啊，
3: 酒呢年轻时候再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

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

0: 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这点铺的烟铺，这里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家说
2: 土地土生都算
1: 了，
2: 啥的
1: 死
3: 老
1: 死
3: 就
1: 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范雷达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给值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就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六十分钟，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
4: 接
1: 说。
2: 直接说，受不了。
1: 直接说。
4: 直接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 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 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9: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0: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1: 人

0: 接都说的。
1: 真是个幸运。
0: 菩萨应是。
1: 啊，
0: 菩萨应是。
1: 真是菩萨应是。
0: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学当家呢？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

0: 修河流河井，以俭为食，以苦为食，一日不足，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理活境，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境，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

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五戒相经千要啊，学习到第三条戒，淫戒。我们淫戒呢，经文啊，学习到家里的卑死啊，以及童仆啊，也不能啊随便侵犯。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常理啊，这个卑死啊，不是娶进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哦，那么你如果喜欢啊，那么你就要娶她为妻啊，或者呢为妾啊，这是古时候的礼法，在古代呢这是合法的啊，但是呢他必定啊必须按照这个礼法才如法，才如理如法，才不犯邪淫啊，就是按照呢古礼啊这个礼法，那么也就是名正言顺的啊，那么娶做妻子啊，或者是纳为妾啊，这个按照这个礼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如果这个卑死啊已经有丈夫了啊，她已经嫁人了啊，如果

换了，那么就不可悔啊！在三处、口处、大小便处啊，这三处换了，就造成不可悔罪啊！啊，如果这个杯子还没有配嫁啊，还没有嫁人，那么在这个当中非道行也啊，就是三处以外的啊，这个部位行淫呢，是可以忏悔的啊，是可悔罪。但是呢，来生来世的果报呢，是很严重的。这个是有关性罪啊。所谓损阴德啊，所以罪报啊，在阴间啊，这个鬼神啊，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这个果报啊，就是很不好啊。那么这是就这个受这个戒啊，那么这个戒呢？给我们讲可悔不可悔啊，就这个受戒啊这方面呢啊来讲的啊，不是讲性罪啊。那么受了戒啊，犯了戒呢啊，就是两重罪啊。这个性罪呢，它本身杀盗淫妄就是有罪过啊，没有受戒呢。造了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啊，就是再加一重犯戒罪啊，没受戒的人啊有罪过啊，但是他没有犯戒这个罪，受了戒的人呢就加上这一重罪了啊，等于是两重罪。那么此地戒经讲的啊，那么主要是就这个戒体啊，戒体啊，受戒啊这一方面呢、啊、来判定啊这个罪的轻重，可悔不可悔啊，跟前面杀盗两条戒呢啊道理是同样的。那么优婆塞如果除了跟这个卑死啊，卑死就是自己的佣人，对象是女众啊。那么在这个女众呢，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罪啊，一处可悔。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男子同死人等啊，就是对象呢是男众。那么男众呢有二处啊，这个二处就是口处、大便处啊，这两个处所行淫也是犯不可悔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同性恋啊这一类的啊，在这两处呢也是犯不可悔。那么其余的地方呢？犯的罪比较轻，如同上面经文说的。那么我们昨天呢，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的这段经文啊。若优婆塞共淫女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与职无犯，那么这个又是一段经文啊。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近侍男啊，亲近奉侍啊，学习。佛法的男众啊，就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优婆夷

翻译成俊侍女啊，就是亲近奉侍啊，学习啊这个佛法的女众啊，就叫优婆夷。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在我们中国佛门里面呢，啊，一般所称的三宝弟子，啊，归三宝的三宝弟子，啊，那么在家的男众啊叫优婆塞啊，在家女众啊叫优婆夷。那么优婆塞啊，就是在家啊学佛的男众啊，共引你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啊。这个淫女啊，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啊这个妓女，这个淫女呢，古今中外都有，古代就有了，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个跟淫女行淫呢，这个是一种交易，交易的行为。啊，我们现在啊社会上讲的性交易的行为，那么这个淫女呢，她这个啊跟人发生这个性行为，她的目的呢，为了赚钱，啊，她要的是钱。那么这个以淫女行淫的男人呢，他是目的呢发泄他的情欲，各取所需，那么他要付出金钱，也就是要付出代价，他要付钱的。那么这个在古时候，在现代，中国外国呢都有这种行业。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么也参访到啊，这个贪嗔痴啊，这个贪欲的华苏密多尼啊，这个善知识。那么这位善知识呢，他就是在这种行业的，就是从事于这种妓女这种行业的。那么菩萨呢，他示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度众生，度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但是他示现的跟他们同样的身份，但是他是菩萨示现的。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五十三参呢，我们看到了所以这桩事情呢，是一个现实社会上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呢，都有这个事实存在也有这种需求需要。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可以说也相当的复杂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妻子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有的人他一生呢，他就是没有姻缘这个结婚的。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呢，虽然结了。

婚了，又离了婚了，这个在现前社会呢，那就更多了。结婚又离婚了。啊，或者呢，其他因素，啊，为了这个工作，啊，或者其他的因素，那么离开家庭了，啊，夫妻两个人不在一起了，那这个情况呢，也非常普遍，啊，为了事业，那么已经有结婚的人，当然他有这个婚姻的道义责任在，啊，那么当然了，啊，应该是不可以啊再去这个花街柳巷了，啊。那么另外呢，在社会上啊，一般人呢，他这个没有结婚的，啊，那么我们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他有这种生理反应，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诱惑开放的时代，啊，那么自自然然呢，他就有这种需求了，啊，那么他这种需求如果没有一个管道让他去发泄，那可能这个社会上啊，强奸杀人的案件啊就会增加很多了，啊，因为他控制不了情欲呢，那么他就去干这个事情，啊，因此呢，这个行业呢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几乎每个国家地区呢都会有这种行业，啊，那么此地讲啊，啊，供淫女行淫呢，不以职责，啊，犯邪淫不可悔，啊，就是那个淫女呢，她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啊，她做这个行业。那这个优婆塞呢，行淫她不给钱，啊，行淫了，啊，她不给钱，那么这样啊，就犯邪淫不可悔。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下面讲以职无犯，以职就是给钱，啊，那就没犯，啊，没犯戒。啊，这个下面呢，啊，弘一大师呢，他有补充的说明，啊，这个偶遇祖师的签料呢，这一段呢是没有给我们注解。那弘一大师呢补充了说明，啊，我们看这个补，供淫女行淫，与职无犯，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罪。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那么这是弘一大师呢补充给我们说明了，供淫女行淫，与职无犯。啊，这个无犯呢，啊，应该是解释呢，不犯上品不可悔，啊，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是啊，不是不可悔罪，啊，应该呢，这是可以忏悔的，啊，这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啊，那么这个就是弘一大师给我们举出来啊。哦，他这个看法啊，应该是上品不可悔罪，没有犯这个上品不可悔罪，但是经文啊是没有明显的说啊，这个是啊，像前面讲的啊是啊下罪可悔或者中罪可悔，啊，经文呢他只有写一个无犯。那么这个写个无犯呢，那这个就很多种解释了，那么像弘一大师这个解释呢，啊，当然啊，

它的道理。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呢，这个淫欲是生死根本，它本身，就是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呢，我们要超越六道轮回呢，这个是必须断除，我们六道才能够超越。当然这个就不是好事情了，应该要避免。那么就我们佛法的这个观点来讲，那么应该是要避免的。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当然它有不同的标准，因为世间人呢，他并没有想要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就世间法，世间一般人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的，那么这个要求的标准呢，那也就跟出世间法不一样了。所以这条戒呢，我们看这个沙弥戒、八关斋戒跟五戒，他要求的就不一样。五戒呢，他只要求不邪淫，他并没有完全禁止，不能淫欲，只禁了不邪淫，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这种性行为，那是不许可的。但是呢，如果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那么这条戒是不淫欲，这条戒是不淫欲，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不同，因为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呢，是要出离世间的，要了生死的，所谓出世间法。那么五戒呢，也可以出世间。那么出世间呢，你要出世间呢，就是这第三条戒，你不邪淫要提升到不淫欲，那么你这个五戒呢，它就超越世间了，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了，因为淫欲是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这个断掉了，六道轮回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呢，活泼的空间，就是你要超越世间，那你当然都要断除嘛。那如果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生还不想真正了生死，那么这个当中你要守住不邪淫，那么这条戒，因为不邪淫呢，你将来不会堕三恶道，虽然没有出离三界呢，那么你是在人天这两道，人道或者天道，那么先把这个人天善道了，这个给它稳住。那么再往上提升，那就超越世间了。所以这条戒呢，在这段经文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作呢，它是一个开源，开源，算是一个开戒，就是，你这个对象呢，他是淫女，那么你给钱了，那么就无犯。但是如果不给钱呢，那么就犯了邪淫，不可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就是供淫女行淫呢，不给钱就犯了不可悔，给钱就无犯。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是这样的。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这个呢，当然。

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道理。所以说应试不换上品不可毁啊。下面呢，这个大师他也没有讲是中品不可毁或者下品可毁啊，因为经文没有这个明显的啊给我们说明。所以大师在下面呢，他在给我们解说了啊，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啊。他这里就不讲了，是中品可毁，下品可毁了啊。那么他就给我们举出来啊，因为虽然以云你行云啊，给钱就没有犯戒。啊，没有破这个戒，啊，但是呢，强身败德啊，强身就是伤害身体，败德呢就是败坏我们的德行，啊，宁为无过啊，宁为无过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失之啊，失之叫我们好好去想一想，啊，他也是怕我们。啊，一般呢、啊，这个居士啊，那看到这一条了，好了，那这个供引你行淫呢、啊，我只要给钱了、啊、就无犯了啊，那他就很放心了啊，那他这个常常啊往妓院跑了啊啊，那么如果你是单身汉没结婚的，那当然还好啊，那如果已经结婚的人。那么你啊，常常去花街柳巷啊，那恐怕呢要闹家庭纠纷了啊，恐怕呢这个他的太太啊要抗议了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强身败德啊，应该是要避免啊，所以这段经文啊，他啊并不是说鼓励。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啊，而是一个开眼啊，在整个社会呢里面呢啊，这个当中呢啊，的确呢啊是有这些事情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哦，他需要给他一个开眼。啊，这个也是，佛法呢啊，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他都照顾到了，啊，这是一个开源啊，那么并不是啊鼓励啊我们去啊这个去行淫啊，不是这个意思。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若人死，乃是畜生始者，身耕未坏，共彼行邪淫，泥则三畜，患不可毁。轻患同上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生根未坏。那么人死啊，乃至畜生死，这个身体还没有腐烂啊，就是刚刚死没多久，刚刚死没多久啊，这个身体还没有坏掉，还没有烂。那么这个人虽然死了啊，共彼行邪淫啊，就是活人呐、啊、跟这个死人呐、啊、行邪淫啊，泥则三畜，患不可毁啊。那么这里呢，只有举出泥则啊，那没有提到男的了啊啊，就是女众啊，人女畜生女。这个泥则三畜啊，就是

上面经文讲的口处、大便、小便处啊，这三个处所，那么就犯不可悔罪了。轻犯同上说，轻犯就是犯的比较轻的啊，如同上面经文说的，就是这三处以外的啊，那么是比较轻，可以忏悔。那么这桩事情呢，在过去呢，这个大概，我想总有30几年前的事了。这个台湾呐，报纸啊也有报道这个新闻。那么就是这个殡仪馆呐，现在人死了呢，大部分都往殡仪馆送，不像我们古代传统啊。我们在乡下呢，都有一些三合院啊、四合院啊，比较广场。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人死了呢，一定要回到自己家里，在自己家里过世。那么这个灵柩呢，它就停在这个厅堂里面，停在这个厅堂里面。那么子孙呢、要守灵，要守孝，所以我祖父死的时候呢，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般传统的，他是不允许火化的，所以我们就买那个土葬的棺材。那么这个子孙呢、就要设灵位，那么有亲戚朋友来这个上香，那个子孙要在旁边守灵，要给人家回礼，要打理，这个灵都要人看守，这是我们传统的古礼。那么现在呢，这个人一死尤其现在这种公寓式的住在高楼大厦人死了都没地方放，要处理也不方便，处理也不方便所以大部分的人一断气，特别在医院呢一断气，他就往殡仪馆送了，往殡仪馆送那殡仪馆呢，就是有专门处理这个尸体的就是送进去冰库冰那冰好之后还要洗澡化妆等等大部分都在殡仪馆那么有一则新闻，它就是这么报道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死了大概年纪很轻不大10岁20几岁就是死了那么刚刚死呢就往殡仪馆送了送了现在的人呢在殡仪馆也没有让你什么守灵的了反正你送进来了手续签一签你们家属就回家了到哪一天呢你们要做告别式了再来把这个尸体领出来尸体领出来呢那再去装棺木然后再去做个仪式然后就送去土葬或者火化了那个尸体交给殡仪馆家人也都走了那么晚上都有看守这个尸体的这些工人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工人呢他就看到这个女众刚刚死的长得蛮漂亮的就给他强奸了就给他强奸就是此地讲的人死身根未坏共比行邪淫后来这个事情呢被他们家属发现了告到这个警察局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才爆发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啊，如果跟这个死人啊行邪淫呢，女者三处啊也是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轻犯呢同上诉啊，不是说他死了啊，那么这个就这个可以忏悔了啊，还是不可悔啊，只要在这个三处口处大小便处这三处行邪淫呢，还是犯不可悔啊，跟活的人是一样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优婆塞自受八支啊，这个千呐、啊，在小字里面有注解，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这个八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啊，八条戒，一条斋啊，行淫者犯不可悔，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若优婆塞，啊，就是这个居士，啊，自受八支，啊，自己呢，在佛前呐、啊，受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可以自己在佛前受。怎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它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啊，也就是24小时。比如说我们从今天早上6点那么开始受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它的时间呢是到明天早上6点啊，这个今天早上6点到明天早上6点啊，那么这个24小时啊要受持这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么八关斋戒呢？啊，跟沙弥利仪呢，啊，就很接近了。啊，只有差一条戒，啊，差两条戒。啊，跟沙弥利仪呢，只有差两条戒。啊，那实在讲呢，只是差一条啊，因为这个沙弥利啊，跟这个八关斋呢，这个斋就是过中不食。这一条斋啊，跟沙弥利仪是一样的啊。实际上讲呢，啊，只少掉一条戒啊，啊，比沙弥利仪呢少一条戒。那么八关斋戒呢？佛制定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啊是给在家居士啊。他没有出家啊，但是呢也能够呢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出家人的生活跟在家人的生活区别，就是在这个斋戒啊，就是这个斋戒。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斋戒呢，那实在讲啊，出家人生活跟在家人这个差别不大啊，只是这形象上不一样啊。那在家人住在家里，出家人住在道场啊，这个差别呢就不是很大了啊。最大的区别呢是在斋戒啊，在斋戒啊。因此呢，佛也大慈大悲。那么定这个八关斋戒啊，给没有机会出家的人啊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啊，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呢，它的时间就是24小时啊。这个时间一到呢，这个斋戒呢它就自动解除了啊。如果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你就要天天受啊。这个八关斋呢，没不能说哇，我受一次呢啊，我持几天啊，这个不可以的啊。受一次只有24小时
啊，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就天天诵，啊，因为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那么这个是讲依婆舍呢，自受八支啊，一日一夜呢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在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这个24小时之内，行淫者患不可悔。啊，就是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但是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还在这个时间内，你行淫呢就患不可悔了。啊，所以下面讲啊，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这个八支就是八关斋戒呢，它没有分什么邪淫正淫的，没有分什么对象。啊，你的妻妾啊，或者呢不是妻妾。只要呢行淫呢，通通犯不可悔。那么这个就跟沙弥利一样了，啊，跟沙弥利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千要》啊，我们开讲之前呢，啊，有事先跟大家报告这个弘一大师《力学大义》。啊，也讲到，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啊，是在讲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就是受了比丘戒的出家众呢，他也可以再受八关斋戒，啊，这是弘一律师啊，他根据《药师经》里面讲的。那么已经受了比丘戒，为什么还需要再受八关斋戒呢？那么他讲是增益戒，啊，增加利益的戒，啊，因此这个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众呢，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啊，几乎是不可能做到比丘戒，啊，连沙弥戒呢，实在讲啊，根据弘一律师讲的，沙弥戒、比丘戒，我们都得不到。啊，因为呢，你要得到比丘戒，必须有5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啊，你才能得戒。啊，这个要靠别人传的。啊，你要得到沙弥戒呢，必须有2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啊，因此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受了戒了啊，那么实质上呢，我们并没有得到沙弥戒、比丘戒。那我们现在受了戒呢，啊，只能说受了戒啊，然后再来学这个戒。那么这个沙弥戒、比丘戒都必须要有清净比丘来传授，这个在我们现代呢就有困难了，找不到，啊，找不到清净比丘，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律师啊，建立我们出家众呢，啊，可以受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呢，啊，你不需要有清净比丘来受啊，你也可以自受啊。这里经文讲，你自己还可以受啊，那么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的，也很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出家呢啊，那么在道场。也不一定每一个道场啊，他都有持这个斋。啊，如果我们啊一个月呢，选择一天、两天啊，或者这个是六斋、十斋啊，或者观音斋啊，或者选择自己父母生日啊啊来受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一天一夜呢，这个如理如法的受持呢，功德也不可思议。那我们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看到啊，受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呢，回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达到啊中品上升。啊，可以达到中品上升。啊，因此我们对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也不能轻视疏忽了。有这个因缘呢，应该来受持。那么弘一律师给我们举出来的，这通在家出家，那这个就很方便。啊，因此呢，在家同学可以受持。出家同学呢，也是可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纵然真正得到比丘戒的啊，在古时候真正得比丘戒的啊，他还可以再受八关斋。啊，增益戒，啊，增长利益的戒。那么八支在此地呢，特别给我们举出行淫这一条。那么这段经文也要跟同学大家说明啊，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条啊？因为呢，你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呢，你就种了这个出世间的善根了啊。虽然现在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呢，你已经种了这个因了啊，有这个因，将来会结果。啊，有一天呢，因缘成熟了，那么你就可以超越了，啊，可以超越轮回了，啊，可以断烦恼出三界了，啊，如果没有这个正果啊，当然还是凡夫，啊，但是呢，凡夫呢，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可以。中品上升啊，这个功德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是出世间的啊，你要超越这个世间啊，那必须啊受这个不淫啊这一条戒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天天做得到，但是呢，你要守住一天啊一天的。啊，那么这一天呢，你就种了出世的善根了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犯佛弟子境界人子，虽无犯戒之罪，然后啊，然后永不得受戒。乃至出家受居主啊，这个是讲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句经文呢，就知道了这个优婆塞呢有受戒有不受戒的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不受戒的优婆塞。一般呢，我们讲优婆塞呢，都会想到啊，这个优婆塞就是受五戒的，啊，优婆夷也是受五戒的，啊，那么此地经文讲啊，若优婆塞都虽都不受戒啊，这个优婆塞呢，他都没有受戒，啊，没有受戒呢，也叫优婆塞，这个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优婆塞是近视男。翻成中文意思是近视男啊，那么也就是呢，我们一般讲的皈依三宝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佛门呢啊，你看我们印的这个皈依证啊，啊，我们净老和尚印的皈依证啊，前面三皈依，后面五戒，那么有很多啊学佛的啊男众女众，他来受三皈依了，但是呢，他没受五戒。所以一般呢，我们

三皈依呢人比较多，啊，受五戒的比较少，受五戒比较少，所以我们添这个皈依证啊，皈依证添给他啊，这个你受三皈没有受五戒呢，你后面这个五戒这个部分呢，啊，你就不要添了。啊，所以这里讲若优婆塞呢，啊，那么就是指的呢皈依三宝的，但是他还没受戒，啊，所以虽多不受戒。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呢，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没受戒的优婆塞，啊，那没受戒的优婆塞呢，他只有受三皈依，啊，三皈依，但是他没受戒。啊，那么有人他受了三皈依，又在受五戒，啊，三皈五戒。那么虽然都没有受戒，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看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换佛弟子境界仁者，啊，虽无换戒之罪。那么这个换佛弟子境界仁者啊，在谦啊谦里面呢，啊，有给我们讲啊，我们看这个谦，佛弟子境界人为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也，乃至己期受八支戒律，亦不得犯。犯则同名破他犯行，这个是讲给我们解释犯佛弟子境界人啊。这个佛弟子境界人是指哪些人呢？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啊、释迦摩那戒、沙弥戒、沙弥尼戒啊。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呢，就受了五戒。这个境界人啊，他们持这个境界的人，乃至己妻受八支戒律，己妻呢就是自己的妻子，啊，那么今天呢他受了八关斋戒，啊，这个日期亦不得犯，啊，犯则呢同名破他犯行，啊，如果在这一天呢犯了，那么同样呢，啊，叫做破他犯行。啊，所以这些境界人啊，虽然优婆塞他还没有受戒啊，但是呢他去侵犯到这些境界人，那么他去侵犯了，那么侵犯呢，当然他没有受戒就无犯戒之罪啊，他没有犯戒这个罪了啊，因为他没受戒嘛，啊，没有破戒这个罪，只有性罪啊，没有破戒罪。然后勇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呐 啊他这里没有这个句逗啊，但是我们念呐，要念这个然啊，要停顿一下啊，不然呢，我们连起来念呢，就然后勇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例呢就不太顺畅了啊，然啊就是停顿一下啊，后永不得受五戒啊，然啊就是自然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他去换的对象是境界人啊，他所换的对象呢，啊，是持这个境界的啊，他这个戒呢持得很清净啊，他得到这个戒了，那么你去破坏他的戒，啊，等于就是破他的犯行，啊，破坏他的清净行，啊，那么如果这些佛弟子呢，他已经持这个清净戒的人，啊，去犯了，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但是呢，自己就永远不得受五戒。啊，就不能
受这个五戒了，啊，乃至出家受居足戒，啊，居足戒呢，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啊，都不能受了。那么这一条呢，啊，那么虽然没有受戒呢，那也等于啊犯了不可悔罪的意思一样啊，就是那你就没有受戒的资格，啊，不能受戒。啊，所以在这个受戒之前呢，啊，都有一些问难啊，就是这个戒师呢会问啊，这个有没有曾经啊犯过这个境界人，啊，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如果有犯过呢，他就不能给你受戒了。那么下面呢是假设一个问答，问犯他净行，故名众难，是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或不知误犯，后来悔恨，诚心发怒，许受五戒及出家佛。啊，那么这一段呢，问题呀，啊，就假设一个问答，啊，这是侵犯他人啊，这个清净行啊，破坏那个持境界的人啊，他的犯行，故名众难。啊，这个固然啊，这个是很重大的啊一个罪过。啊，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啊，那这个是反过来问了，啊。那反过来呢？他是被这个境界人所诱惑啊，啊，去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啊，或者呢不知误犯，啊，或者呢不知道呢那个对象是境界人，啊，他去误犯，啊，后来悔恨啊，就是后来才知道啊，那么去忏悔，诚心发怒忏悔。啊，许受五戒及出家戒佛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是不是可以受五戒啊，以及出家居足戒呢？啊，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答。答：若知彼已受戒，便不应妄从其诱；然既被诱，罪必稍减。不知误犯，理亦应然，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耳。啊，这是祖师的答复。若知彼已受戒，啊，便不应妄从其诱。啊，那么就是回答呢，就是说，如果你明明知道呢，啊，那个人他已经受戒了，啊，那么他来诱惑你，你就不应该呢，啊，被他所诱惑了，啊，然既被诱，罪必稍减，啊，然就是纵然呢，啊，啊，是被引诱的，啊，这个罪呢，啊，也必定啊，那比较轻了，啊，比较减少。不知误犯，理亦应然。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道理呢，应该也是跟这个一样的，啊，是会比较轻一点。啊，但是呢，还是有罪过。啊，毕竟呢，对方是一个境界人。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啊，就是忏悔这个方法呢，绝对不是很轻易就能忏除的。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耳。啊，应该呢去请问请教啊，有威德众望啊，深入明了力学的大德啊，请教他呢怎么来灭这个罪啊，这样啊才能够灭这个罪。

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啊，他对这个力学呢、啊、并不是真正通达啊，你找这样的人呢，那这个罪呢还是灭不掉，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

诸位同学，今天我们这一会特别殊胜啊，有许许多多国家地区的同学来到兔文巴的现场，参与华严的这一会。这一会是现象品第九段下方菩萨他的寄颂啊，现在请大家了一起来看经文。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法界普明慧，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曰。这一段是设计仪式，我们在这部大经里面呢读的很多了，读的变数多，显示出啊这句经文呢非常重要啊，我们特别要留意学习啊。实在讲呢，像这些地方呢往往是我们最容易疏忽的地方。菩萨摩诃萨们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些小地方呢他们特别留意，从来都不疏忽。经文上实在讲呢就是两句八个字，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两句话显示了什么呢？我们这么多年来跟诸位同学在一起学习讲师尊一代十教啊，总结二十个字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经中这八个字，就是这个二十个字的落实。你就想到这句话的重要性。

成佛为神，表面上看好像是菩萨谦虚，实际上呢，这个是性德的自然流露。我们凡夫日常生活当中啊，是烦恼习气的现象啊。诸佛菩萨了，他是性德的圆满，很自然的流露。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不能够不学习啊！圣人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总在此处。样样不敢鞠躬啊！说实在话了，没有躬啊，哪来的躬啊？做得再好是应该的，是义务啊，一定要做好啊。做不好呢，做不好是我们的性德有欠缺，不圆满，这个意思深啊。圆满的性德显示在哪里呢？下面这一句，观察十方，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菩萨常常在想啊，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利益到一切众生。也许初学的同学听了这句话很难理解啊，众生太多太多了啊！我们的所作所为怎么能够利益到一切众生？这个利益还是真实的利益，还是我们假想当中的？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给诸位说，利益是真实的，绝对不是想象的。啊，那我们要问了，诸佛菩萨多，比我们地球上的人多得太多了。那诸佛菩萨对我的利益在哪里呢？那个利益是真在。非常可惜，你自己没有能够觉察到。啊，我这个讲法，诸位还很难理解。我做个比喻来说，譬如我们看电视啊，现在看电视是很普遍的事情了。诸佛菩萨的频道啊，确确实实传到啊你那个电视机啊，我们这个身体就像电视机一样啊。可惜的是

什么呢？我们这个频道没打开，好像没有收到啊。其实你收到没有收到啊，就在那个按钮上，你轻轻按一下呢，你就收到了。你不知道按这个按钮啊，你就收不到啊。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实在讲无时无刻不显示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今天呢，就是好像这个愚痴的人呢，不知道去按这个频道，所以茫然无知啊，好像佛菩萨与我不相干呐。啊，如果你要懂得的话，你的频道阴暗上，你才晓得佛菩萨他的修持的功德跟我是何等的密切。在佛法里头叫做感应道交啊。啊，那个感就是按频道啊，应佛菩萨的画面显示出来啊。啊，那对我们的帮助大了。哪些帮助呢？智慧的帮助。啊，我们智慧开了。能力的帮助。无论学习什么东西，轻而易举啊！啊，相好啊！我们也得到了，我们的色相，世间一般人家光彩啊，体质。身体健康，不生病啊，容光焕发了。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所以佛菩萨常常观察十方，对十方一切众生，我们常讲九法界众生啊，上面是菩萨了，下面是地狱众生呐、啊，造作极重罪业的地狱众生，佛菩萨还是照顾他，还是关怀他，决定没有丝毫嗔恚，没有丝毫厌弃。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心？叫真心。我们要是嗔恨一个人，讨厌一个人，那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佛菩萨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啊，妄心天天造业，真心天天长智慧，长能力，长相好，那怎么会一样呢？啊，它是怎样帮助我们增长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会怀疑了。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是增上缘。啊，为什么呢？因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自信就是真心呐、啊，是我们真心本来具足的。
我们现在变成凡夫了，怎么变成凡夫呢？把真心呢迷失了。诸位特别要记住这两个字，迷失，不是真的失掉。好像这个电视机一样，频道在那里，你不会开关，这叫迷失，并不是它不起作用，你不会使用。迷失之后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使烦恼当家，烦恼做主。什么是烦恼呢？你们想想，自私自利。我今天是不是自私自利当了家？起心动念，想到我的利益，对我有没有好处？这就是凡夫啊。你自信本具的般若德相啊，丧失掉了。如果你要是觉悟了，你是佛菩萨，佛菩萨不会起这个念头。为什么呢？这个念头是妄心，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佛菩萨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要在这里学，如果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做了主当了家，我们对于佛法的修学毫无长进呢。佛菩萨确确实实观察十方啊，我也在他观察之内呀。不要以为呀，佛菩萨没有观察到我，那你就想错了。佛菩萨观察到了。很可惜呢，就是刚才我这个比喻说了，你的频道按钮没打开。跟他的威神呢连接不上啊。如果连接上了啊，你就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呐，原来是一体的。这个时候就是中国宗门里面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真正把宇宙人生真相明了了这个明了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就做佛了凡夫就变成佛了，就不是不再叫凡夫了所以从这个设计仪里面含的意思，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法界原本是一真的。

真心也叫做一心，净土宗修行目的一心不乱，一心是真心。二心就是妄心，二心是你起了念头了，你这个念头是为自己，这妄心啊。菩萨起不起念头呢？菩萨也起念头。菩萨起念头不是自己起的，自己决定不起念头，所以叫无念啊。菩萨的念头是因众生而起的，众生有迷惑，有颠倒，造作一切罪业，在受苦受难，菩萨观察十方，看到了，看到想去帮助他，所以他起心动念是被动的，凡夫起心动念是主动的。所以佛菩萨的念头啊，经上常讲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不一样啊。如果众生没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没有念。佛菩萨的念呢，是因众生感而起的，所以它叫印呐。众生有感，佛就有印。那么向下有十首偈颂，这个十首偈颂啊，是显示诸佛如来境界的大用啊作用。菩萨能知能如，同时呢，这个摄受机也是现象大福。前面诸菩萨向佛提出的大问，其中有一个，云何是佛神通？普明菩萨了，要为我们答复这个问题。那么诸位一定要知道，佛的神通就是我们自己自信本具的德能。佛有，我们也有，每个人都有，大家都平等。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刚才讲了，你迷失了你的真心，你自己并不知道，你日夜还是生烦恼，还是生是非人我，念念当中没有舍弃贪嗔痴慢。佛经上常讲可怜悯者，觉悟了你才真正肯

法分自强，勇猛精进，整个《大方广佛华严》里面讲的，讲的是我自己呀，不是别人呐。我自己原来有这样的圆满，现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话好说？成佛威神加持，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我们的。我们依照这个经典上的理论方法来学习，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三种圆满，叫大圆满呢，我们全都能恢复。这个才是正事啊！世间其他的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一顾的。什么人能如呢？这里讲呢，菩萨能如。什么叫菩萨呢？觉悟的人叫菩萨。菩萨这个名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音译过来的，意思玄奘大师翻作觉有情，有情就是你烦恼没断呢，没断干净呢，但是你觉悟了，你明白了，你已经肯发心回头了，回头是岸呐！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寄送的经文，在寄送里面，诸位细细来看。如来果地上的那种德能啊，能力呀！现在人讲的叫科学技术啊，在佛法称之为德能啊，德能比科技这个意思圆满，涵盖的丰富。先看前面两句，如来微妙身呐，色相不思议呀。这两句是总说，说他的体。两句话，每一个字的含义都深广无尽啊！如来微妙身，我们无法理解。华严常说十种身，华严是用十代表圆满。所以说的比较多，比较详细。一般大乘经里面呢，讲三种身。其实说三种，说十种，不增不减。三种呢，是讲的纲领。把它归纳成三条，说十种呢，是把三种

展开来讲，就说为十种。实际上跟诸位说呢，那个身呢，无量无边种。这个话很难懂啊，真的难懂啊。宗门教学的方法是叫你自己去体悟，这个事情难。他不说穿，他叫你悟。现在即使参禅也没有开悟的了，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太重了，你没有办法悟入。教下了是说出来，说出来呀，把你的悟门呢障碍了，所以各有利弊呀。宗门是先悟然后再学，教下呢是先学，学了以后你慢慢再悟，这是两种教学迥然不同的方式。先悟后学对上上根人，先学后悟对中下根人。但是中下根人给你说出来了，说出来你还是不会懂啊。说出来马上就懂了，那你是上根人了，你不是下根人了。怎么说有无量无边身呢？身是什么？身是相啊。我们今天讲的色相，底下讲色相不思议嘛，身是色相啊，尽虚空变化界所有的色相都是自己的身，你能相信吗？这一句话说出来啊，大家就迷了，就疑惑了。我们无量界来一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执着，都是认为这个色相才叫做身。我这个色相之外其他的那就不是我的身了。佛说我们这个见解是错误的，我这个身是我，别人的身也是我，不但别人的身是我，所有一切动物的色相都是我，不但动物的色相是我，所有的植物色相也是我，山河大地也是我，虚空法界也是我。哎呀，这个越说越糊涂了，越说越迷惑了，哪有这种事情啊？华严经下面会有细说啊，到出现品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就全都说出来了。现在不但现在，古人也不例外呀。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他们所探讨的

科目，不管有多少，总归拿起来呀，不外乎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宇宙从哪里来的？虚空从哪里来的？这个空间里面，现在我们知道啊，有许许多多的星球，这是从哪来的？现在科学技术确实有相当进步，知道啊，这个空间不是这么单纯的，还有不同维次的空间，空间是重叠的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这个电视的荧幕上的画面啊，在外国有很多先进的国家啊，往年我在美国住的时候，美国电视的频道有100多个，不同的频道了，就像不同维次的空间，所以它是重叠的。从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的，这个话是正确的。那么科学家已经证实，确确实实有11种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它从哪里来的嘛？这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生命从哪来的？这个生命专门是指动物跟植物，我们今天讲生物啊，它从哪来的？第三个大问题呢，神从哪来的？啊，现在有人讲这个世界众生都是人造的，神造的，神从哪来的？这三个问题要是解决了，智慧才叫圆满呐，才把宇宙之间呢事事物物这个疑问呢全部都解决了。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这三种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呢？为师所变，佛只是8个字的答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你要是对佛讲的这句话完全通达明了，如来微妙身，色相不思议，你就懂得了。你知道尽虚空遍法界，原来是一个自己呀！你对这个人不满意呀，你是对你自己不满意呀。你对那个人讨厌呢，你是讨厌你自己呀。这就叫迷惑，这就叫做颠倒。这个事实真相谁懂？不但是六道凡夫没有人懂得啊，佛给你讲了你还是不听。为什么？如果你要是听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就断掉了啊，你对这个人喜欢，对那个人讨厌，对这个事情爱好，对那个事情厌恶，你不懂。

你如果懂了怎么样呢？懂了你对于一切众生，你的心是平等的。啊，我们提出来讲，你的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现前。啊，你对诸佛如来、对地狱众生，决定是一律平等。地狱众生是怎么回事情呢？整个宇宙啊，好像我们一个身体啊。啊，我们头啊，就好像是佛菩萨了。啊，我们的身呢，就好像是六道众生呐。啊，我们的脚啊，就好像是地狱啊。地狱众生现在呀，麻木了。我们会给他揉揉啊，给他按摩按摩啊，把他这个恢复正常啊，决定没有厌弃的道理啊。啊，众生为什么会堕地狱呢？他迷惑颠倒，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做错了事情啊，不要去责怪他了。啊，要责怪谁呢？责怪自己啊。我自己没有做得好啊，让他麻木不仁啊。诸佛菩萨从来没有责怪过人，看到众生造罪业，责怪自己没有能够好好帮助他。这是圣人。啊，这个在世间讲是真正的大学问题。

啊，最近我听说也有好几年了，啊，在世界上有几所学校，开了一个特别的课程，专门来研究国际政治，促进和平，消弭冲突，这是好事情。啊，和平能不能达到呢？肯定能达到。为什么呢？和平是事实真相啊，本来是和平的啊，为什么变成冲突呢？迷了就冲突了，倔了就和平了，迷了就冲突了。我们看《华严经》，华藏世界，你看，人家是和平、幸福、美满，为什么呢？觉悟了，一切众生个个都觉悟了，知道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觉悟了，迷了之后啊，他不承认虚空法界是自己，他只承认这个身体是自己，于是与别的身体就发生冲突了。啊，好像我们这个身，我们这个身。今天讲多元文化了，身是多元文化，为什么呢？许许多多细胞组成的呀，啊，细胞也不是单纯的，还是多元的。细胞是由分子、原子、电子、粒子组成的。这个细胞啊，他忘了啊，忘了整个身体是自己，他只认为这个细胞，只认为这个细胞是自己，跟别的细胞就发生冲突了。这一冲突什么呢？我们这个地方生病了，这细胞坏了。我们的人生呢，是一个小宇宙啊，虚空法界是个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啊完全相同啊，而且跟你说，这个里头没有大小啊，大宇宙不大，我这个小宇宙啊也不小。华严经上讲的无障碍的法界，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我们要能够证得，要能切入啊，切入这个境界，古德讲的啊，摄得一，你真正明了一了，万事毕。在佛法里面讲，你毕业了，你圆满成佛了，你知道一了，你的心一了，你的身一了，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一法身呐，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哪来的差别呢？啊，凡夫真的是可怜呐，天天大妄想，胡思乱想，
事实真相毫无所知，可怜啊，真可怜啊！啊，哪里知道所有一切色相都是自己的身呢？谁知道？啊，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一句经文，把这个消息透了一点给你，你相不相信呢？你肯定不相信啊！哎，你不相信，我相信。啊，所以我能够爱一切众生，我能够爱毁谤我的众生，我能够爱侮辱我的众生，我能够爱伤害我的众生，甚至于我能够爱毒害我的众生。为什么呢？他跟我是一体嘛。我怎么会有敌意呢？如果跟众生有敌意，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是凡夫啊，你在佛法里没有得丝毫受用啊！啊，如果真正懂得佛法了，明白佛陀的教诲，就是佛经里的意思，你能懂得一些了，你决定一教奉行啊，决定。把你过去所有错误观念呢，全都改正过来了，不再为自私自利了，为一切众生。

特别是为一切迷惑颠倒苦难的众生。我要怎样帮助他呢？自己修学圆满就是帮助他。

在国际上讲经弘法，用的总题目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以做一切众生的榜样，可以做一切众生的模范。做得最圆满的是诸佛如来，做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是诸大菩萨。我们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啊，至少要能做到百分之五六十啊，我们才对得起佛祖，才对得起老师啊，才对得起自己啊。也许你问我，我们在这一生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呢？答案是肯定的。凭什么说答案是肯定的？就凭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是世间最好、最完备的教科书。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把这一部经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他说这一部经是全世界哲学里头最好的一部书。他有圆满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最难得的后面还带表演，全世界编教科书没有这样编法的啊。他一生当中叹为稀有啊。表演的部分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做榜样跟我们看，他一生圆满成佛，百分之百的做到，这是肯定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做不到的原因就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这大障碍啊，这个障碍不是从外头来的，是自己本身的，起心动念就想到我的利益，就是为这个身的利益，不知道佛法里面讲我是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所以佛法讲无我，无这个我才有大我，你才把我真正找到了。宗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把你本来面目找到了，那你就是佛了，你就是如来了。为什么起心动念照顾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无常啊，假的不是真的，把假的看得这么重，把真的完全疏忽掉了。真的是真常，不生不灭。圆满的智慧没有生命，

圆满的德能没有生灭，圆满的相好也没有生灭。这些事实真相，科学家逐渐逐渐的接近这个境界了。你譬如他们讲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物质不灭就是这个是这个身相不灭啊，精神不灭了，就是讲的智慧跟德能啊，确实它是永恒的。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啊，见不到的原因就是迷于这一个色身，见不到事实真相啊。起心动念都是错误的，迷邪染啊！我看你的色相，听你的言语，观察你的造作，都是迷邪染，染得很严重啊！啊，学佛。有人学了好几年，有人学了几十年了，都没有觉悟，都没有回头。啊，什么时候回头？都来得及，回头是岸呐。啊，然后你就能证得如来微妙身，如来是自己，不是别人，色相不思议。你就能够证得，请看《普明菩萨记诵》啊，第一首：如来微妙音，色相不思议，见者生欢喜，恭敬信要法。这四句，前面两句跟诸位说过了。这后面两句往下总共有十句，都是说它的作用，身相的作用。这个不思议就从下面这个十句显示出来了。见者生欢喜，恭敬信要法。关键在见。我们今天不能入这个境界，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见。前面两句所讲的是法身，如果见法身呢，在佛法里面就称为法身菩萨，法身大士。我们没有见呐，所以我们对于一切法不能生欢喜心。不能生恭敬心。想想看，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恭敬心呐。如果真的见到呢？见到法身呢？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决定是普贤十愿。自自然然的，没有丝毫勉强的，不是说我要去学啊，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决定不是学的
换一句话说呢，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对什么样的人，对什么样的无，无就是说一切众生，对蚊虫蚂蚁，软飞云飞软动啊，对恶鬼地狱众生啊，都是平等的恭敬啊。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是没有见到如来微妙身啊，没有见到。色相不思议，都没有不了解，对这个两句话完全不懂啊！这两句话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教下讲的大开圆解，这个大开圆解之后是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个气象呢？底下十句就说出来了，这两句很重要你呀，常生欢喜心呐你的烦恼永远没有了这个欢喜。我们凡夫还是不懂绝对不是我们凡夫概念里面的欢喜这个欢喜是境界完全转过来了，转烦恼成菩提转凡成圣转迷为悟这生欢喜。别教里头初地菩萨欢喜地是这个境界所以他现的现象恭敬。普贤菩萨的十愿圆圆满满的显露出来了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心这个时候是真心，要是爱好法是一切万法没有不欢喜的佛法欢喜世间法也欢喜佛陀教育教导欢喜基督教也欢喜伊斯兰教也欢喜印度教也欢喜没有一样不欢喜为什么呢？你已经证得一法身了，你知道全是性德的流露。

圣贤的教育啊，贵在信、节、行、正啊，正就是你入了境界了，你跟他无二无别了。

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佛身一切相，悉心无量佛。普入十方界，一一微尘中。这些经文句子，我们要熟悉。要消化了，佛身一切相，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一切相，

前面讲的很多很多了，就政报里面矛盾、毛孔，医报里面微臣，诸位想想，是不是一切相呢？习现无量佛，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啊，这首偈看到啊，世界是重复的，是多元的，是重叠的。虽然多元，虽然重叠，它一点都不混乱。像我们在前面举的这个比喻，我们用这个电视啊，荧幕来做这个比喻，它有能力收到全世界，放送几百种不同的频道，我们在这一个机器通通能接受啊。你转到哪个频道，这个影像就现前了，清清楚楚，它不会跟其他频道形象混杂在一起。虽重叠而不妨碍，这叫离世无碍，世世无碍。但是我们今天科学技术能力还非常有限，不能在一个荧幕同时看到各种不同频道，同时看到，而各种不同频道呢又不混杂，我们这个技术做不到啊。但是自信里面他能做到，这个不可思议。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我们没办法想象得到的。但是那是事实真相。佛法讲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这个话我们听懂了吗？所有一切不同的宗教是一个教啊，就像一个大学一样啊，你念的科系不一样啊，各个宗教是各个不同的院系，实在是一个大学啊，一个老师就是一个校长。这是宗教里面讲的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就是一个校长啊。各个科系的老师，那是那一个真神的化身呢。底下这一句就说明了，习现无量佛，佛身一切相，习现无量佛了。这个佛是广义的，大家不要在这里起执着啊，因为很多人看到佛都想到32相、80种好，你是没有想错，但是你也没有想对。为什么呢？如果佛变现成耶稣，那怎么办呢？你承认不承认他是佛呢？
是佛，真的不是假的呀。啊，应以耶稣身得度，佛就现耶稣身去度他。啊，应以真主身得度，佛就现真主身去度他。你们诸位想想看，啊，所以佛在此的定义，圆满的觉悟者，这个说法就容易懂了。圆满觉悟的人呢，啊，耶稣圆满觉悟的人，真主圆满觉悟的人。圆满觉悟的人没有私心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的造福众生，特别是一些苦难众生。所以我们如果语言成熟了，有这个力量，我们要照顾所有的贫苦的老人，我们要照顾无依无靠的孤儿，好好的教导他了，帮助他们断我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个是佛陀教育，这是菩萨的事业。啊，悉现无量佛，就是现无量无边智觉圆满的人啊，普入十法界，一一为尘中。啊，普入十法界，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夜夜微尘中啊，这个里头的意思是说，无量无边不同维次的空间。这才叫大圆满，没有欠缺啊。佛就说这些话，里面真正的含义是要我们证得，啊，要我们也其如如来的境界。

第三首偈：十方国土海，无量无边佛，咸于念念中，个个现神通。心量要大啊！中国古人常讲啊，量大佛大了啊。什么人没有福呢？量小的人没有福，起心动念只有自己，他哪里会有福报呢？啊，为什么没有福报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世间有三种福田。三种福田呢，第一个是父母啊，父母是恩田呢，父母对我有养育之恩啊，所以敬业三福啊，把孝养父母摆在第一了啊，没有不孝养父母的佛菩萨。我们要学佛，如果不懂得孝养父母，你怎么能入佛门啊？不是说穿了这个衣服就入佛门了，不见得了啊！每一天诵经拜佛就要入佛门，那也不见得了，那是形象啊，那是外表样子啊，未必是真的。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佛弟子都重视外表，疏忽了实质，所以你没有成就啊，你学佛得不到法喜。啊，你没有见到啊。啊，这个见到就是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没有见到啊，见到你烦恼就没有了，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没有了啊，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啊，对世间这种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念头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你的心呢，纯净纯善了，啊，真心现前了，真心是纯善纯净的，那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量不能不大啊！如果我们想到孝养父母，把孝养父母的心，把孝养父母的行为扩展到孝养我的家亲眷属啊，这就很不错了啊，能够照顾你的家人，照顾你的家族啊，还不够大啊，再扩大呢，孝养我的邻里乡党，我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区啊。这还不行呢，再扩大的说，我孝养我的。

国家，其他国家民族，我就没有想到了，你的心量还不够大了。那我这个孝养啊的对象啊，是全世界一切众生啊，整个地球啊，够不够大呢？是算不错了，但是不大。你看看佛的这个心量，设方国土海啊，还是形容广大而没有边际。这个是把我们讲的净虚空变化界，现在一般人讲的时空之内，时间空间里面所有的星球全部都包括了所有星球里面的众生都是我孝养的对象这够不够大呢？还不够大。为什么呢？你只讲一个平面，那个海里头还有深度啊。深度是讲什么？不同维次的世界不同维次的空间，这样才讲到圆满呐。佛的心量是这么大，佛告诉我们，这样大的心量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心量。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个沙是我们一般大乘经上比喻的恒河沙世界数量之大了，用恒河沙比华严经上我们没有看到恒河沙，为什么呢？数量太少了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佛讲数量之多，他讲世界微尘数，不是讲恒河沙了。恒河沙是常常在大小乘经上讲的华严跟你讲真话，真话恒河沙不足以比喻要以世界为尘数你心量不大怎么行呢？什么人的佛最大呢？佛的佛最大，为什么？他心量大，真的就量大佛大了。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了，没有量的人就是没有佛的人。我们自己常常要反省，常常要思维自己为什么没有福报？量太小了。哪来的福报呢？

无量无边佛，这个是佛的化身呐。这些佛现的什么相呢？就像五十三参里面所说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无论他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觉而不迷，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

这个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啊，这个是佛家的术语。啊，要是用这个一般的讲法，啊，就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物质环境，或者是怎样的人事环境当中，他都能保持觉悟，他不迷惑，都能保持正知正见。啊，决定没有邪知见，啊，没有邪思，没有邪见。啊，决定保持身心清净，而不受污染，这个人就叫做佛。啊，不论他是什么身份，啊，男女老少，啊，各行各业，啊，他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啊，一切人事物当中保持了觉真境，他是佛啊。佛真的无量无边呐！佛在哪里呢？无所不在呀！可惜你不认识他。真的当面错过啊！如果你要认识他了，好，你得的利益就无量无边了。跟你说老实话，佛不在外面，佛在你自己心里面。你的心如果是佛心，你所见到一切人事物，无疑不是佛，无量无边佛。先于念念中，个个现身的。这话真话一点都不错啊！

谁见到了？给诸位说，善财童子见到了。啊，你要是善财童子，你也见到了。善财童子是一个修学华严的代表人。什么人？依照华严经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这个人就叫做善财童子。诸位千万不要误会，听到善财童子就想到观音菩萨旁边的一个小朋友，你就错了，那你完全着了相了。你不懂得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你完全着了形象。善是说你有善根呐，财是说你有福德了。学华严的人智慧圆满，福德圆满，所以称之为善财啊。童子是形容他纯真的，没有被污染呐，是取这个意思。无论你多大年龄，80岁、90岁学华严还叫善财童子，取这个意思。

善财童子，在老师，他的老师文殊菩萨了。啊，老师会下，啊，讲会下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个话说，在老师课堂里面。成就了戒定慧，成就了觉真经，就于念念当中啊，见无量无边佛了。五十三参里面我们看到了凡夫学生，我一个人，除我一个人之外，所有一切人都是佛，一切无也是佛，一切境缘没有一样不是佛，善财成佛了。啊，他时时刻刻，我们今天讲，一分一秒都没有中断，接受诸佛如来的教导啊，他的学业，他的德行，他的道业能圆满成就，怎么来的？这么学来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境界里头，无量无边诸佛境界里面，迷失了自信，我们不认识啊。

我们遇到一个人是冤家对头啊，找我的麻烦啊，我想做什么事情种种障碍，你是凡夫啊，你如果是善财呢，你会顶礼，你会恭敬，你会感恩，为什么呢？他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哦，这是教我忍辱波罗蜜的佛啊！他不给我种种的侮辱，我怎么知道我忍辱功夫有多深呢？大家都念过《金刚经》啊，忍辱仙人在深山里面修行呐、啊，遇到格利王啊，格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残暴。没有德行的啊，我们中国称为暴君呢、啊，把这个忍辱仙人凌迟处死啊，凌迟是用刀啊，把身上肉一片一片割啊，割到你死为止忍辱仙人眼睛当中那是什么人呢？是佛。他来考一考，看看你忍辱的程度，功夫浅深，凌迟处死，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毕业了。老师啊，佛来了，我们凡夫是冤家对头啊，恨之入骨啊，还要来报复啊，那麻烦大了，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去搞报复吧。所以凡跟圣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我用觉悟的心去看是圣人，我用迷惑的心看呢，他是凡夫。我用觉悟的心看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佛；我用迷惑的心看这个人，这个人是魔。给你讲老实话，外面境界无佛亦无魔，无圣亦无凡。佛魔凡圣呢，是从自己一念里面生出来的。你懂吗？再说得清楚一点，说得明白一点，你用佛心看外面境界，无疑不是佛，所以无量无边佛啊，先于念念中，个个显神通啊！这些神通对我们自己有大帮助，有大利益啊！总的来说，儒家也教人：三人行，必有我师。跟佛这个意思非常接近呢、啊，话说的不一样啊，意思相同啊。三人行是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一个是自己，这三个人呢、啊，那个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善人从正面教导我，我要跟他学习；恶人从反面教导我，
提醒我，他做的种种恶业，我不能向他学习。他提醒我，所以像割礼王就是从反面来教，叫什么？成就自己忍辱波罗蜜，决定不效法他那种强暴的行为，成就自己的忍辱禅定、般若智慧。你能从这上面去观察、去体会，哪一个人不是我的老师呢？哪一个人不是在成就我的六度万恨？万恨不说了，就说六度这个纲领。我们看看许多人成就我的布施波罗蜜，断我悭贪的烦恼啊。哪些经缘当中成就我的持戒波罗蜜？我念念时时刻刻念念受罚了，他的罚不管是邪是正，我都遵守。你譬如这个澳洲的法，欢迎多元文化，欢迎各个不同的宗教，我们遵守那么有些国家地区对于宗教有限制，我们也遵守从这个里面呢，成就自己的平等心、清净心，都成就自己的德行呐。无论我们想做一桩什么好事你譬如我跟诸位提到的，我想阿弥陀村想了将近30年，念念不舍，等待机缘呢，忍辱波罗蜜总有一天呢，缘成熟了，我们能兑现呢。禅定波罗蜜，一切时一切处自己有智慧有主宰，不会被外面的邪知邪见谣言所动

佛法里面常讲啊，八风吹不动啊，那是刚刚功夫的理啊，这个不深很浅的功夫啊，啊，功夫刚刚的理了，我们要入甚深禅定啊，不为一切外境动摇。经缘当中成就我们的智慧，智慧是事出世间法都能够通达明了，而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这叫真智慧啊！通达明了，有分别，有智慧，叫做事智遍聪，不是圆满的智慧啊，这个智慧跟聪明区别就在此地啊。聪明是你里面通达明了啊，你有分别有执着，智慧呢是通达明了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这一点差别。佛经上讲真舍智慧，事智遍聪啊！你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所以你们看这个世间啊，形形色色、各显神通，成就我的六波罗蜜，他怎么不是佛呢？这无量无边佛啊！可惜你没见到啊！啊，你没见到。我见到了啊，我学佛50年了啊，功夫没有间断呢，我才见到啊。啊，你们要想见到，我相信不是难事情啊，你们的缘比我还要殊胜。问题啊，就是你们自己肯不肯用功，肯不肯呢？依教奉行。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法界普明慧菩萨寄诵第四首，大智诸菩萨深入于法海，佛力所加持，能知此方便。从第四首往下了，有七首偈颂，是说菩萨能如，入就是讲的入佛境界。第四跟第五这两首偈呢，是菩萨具备了其如佛境界的条件。我们一般讲呢，对修行呢，功夫达到这一个水平了，大智诸菩萨，我们要特别注重啊智。修行求什么？求智慧呀，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是自信本来具足的。我们要懂得了凡夫这个信德为什么不显呢？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烦恼习气障碍了啊，就是大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里面最严重的是习气，啊，为什么呢？习气是你自己不能觉察，已经养成习惯了，绝对不知道那是错误。

愚迷到了极处啊。这个事情麻烦了。菩萨了跟一般人不一样。菩萨觉，所以觉而不迷。念念呢都能保持高度的警觉，所以他能成就智慧，累积智慧呀，就变成大智。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凡夫累积的是烦恼，烦恼是什么呢？依照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凡夫起心动念、念念所累积的，我们想想，是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呢？妄想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见思烦恼。六道凡夫啊，天天累积这些东西啊，无量劫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他怎么能成就呢？听佛这个听经言教不能开悟啊，听多了实在字里行间，所谓是不开窍啊，劝导他都没有用处啊。为什么呢？他听不懂啊，讲的再白再明显还是听不懂。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明白了佛在经上常讲啊，业障深重啊，我们对深重这两个字体会不到啊。什么叫深重？深重是什么样子？深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很难体会。实在讲呢，如果你细心去观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周边许许多多人事物，你能看到。看到之后啊，最可贵的回光返照，我自己是不是这样？这就得受用了。如果不能回光返照，帮助你开智慧，但是你自己不得受用。你自己入不了佛境界，像此地讲深入于法海啊，这一句你做不到。一定要回光返照。孟夫子讲反求诸己。我们一般讲反省呐，忏悔改过，自己得受用了。消业障，长菩提呀！修行真苦，要不要跟在老师的身边呢？

要。跟在老师身边怎么个跟法呢？不是身跟住，佛在经上曾经讲了一个小故事，佛家讲的是公案因缘呐。有两个出家人，发心呢亲近释迦牟尼佛，走在路上很渴，没有水喝。好不容易遇到小溪里头有一点水，有一个出家人看到这小溪里有虫啊，没有经过过滤啊，不敢喝。这是遵守佛陀的教戒。不敢喝这个水呀，死了，渴死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顾了，喝了水继续走路，到了释迦牟尼佛面前，释迦牟尼佛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了，他路上他这个同伴因为不敢喝没有过滤的水，他渴死了。佛笑笑说，你那个同伴呢见到我了，你没有见到我。你们想一想佛说话这个意思，真正亲近佛陀不离开佛陀的是依教奉行，不能依教奉行，阳奉阴违，身体天天跟佛在一起，没有见到佛。你见到佛的是肉身，没有见到佛的法身，没有见到佛的智身，没有见到佛的三昧身，华严经上讲的十种身。你见到的是肉身呐，其余的九种身你没有见到啊。那个依教奉行的人才见到佛的真身，才见到佛的圆满身。他能深入于法海。

世尊当年在世，教导学生，启蒙就是持戒。戒律里头最难持的是名利财色，这四个字沾上一个字，去佛原之原矣啊。去善之时，亦复如是啊。印光大师常常教诫人呐、这个是菩萨再来啊，距离我们最近呐、

对于现代人的毛病了解得最清楚、最透彻。他老人家曾说，夜海茫茫啊，难断无如色欲，一个是财，一个是色，难断呐。成欢扰扰啊，这是讲我们世间的红尘的这个社会啊，一番唯有邪淫，最容易犯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最极普遍的啊，电视节目里头有黄色的，有灰色的，啊，网络里面比电视还要严重，啊，这些东西在教啊，教什么呢？教邪淫，教贪财，教争名逐利，啊，天天在教你啊，啊，多少人啊，乐此不疲。这个社会哪有安定的日子呢？啊，印祖在比喻里头讲得好啊，拔山盖世的英雄，因此而丧生亡国者很多，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啊，袖口精心之士，这是讲有才华的文人啊，治世因此而拜戒损名，古今同愧呀，咸鱼共彻同一条路啊。啊，那么看看近代印光大师说那个近代60年以前呢、啊，欲念越来越滋长啊，淫念越来越狂妄，世界难免末日啊。这个风气不仅仅是弥漫了整个社会，出家修道人也波及了，也被他毁掉了，多少善根深厚青年才俊呐、啊。

都因此而丧亡，多么可惜！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句话要常记在心中啊！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念念都能提得起。只要是不善，我们决定远离。不但这些杀盗淫妄是不善的，凡是对自己道业，这个道业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慈悲心，有障碍的都是不善，都应当远离啊。如何成就自己纯净纯善，这个重要啊。凡人修道，古今中外，是一个道理，没有例外的，总不免磨来障碍。在《八大人觉经》上就说到了，五阴是魔，我们这个身是五阴身的，色受想行识五阴身的，烦恼是魔，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无明烦恼，烦恼是魔啊！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两大类占到我们整个身心的比例不止85%啊。外面的魔呢是天魔，天魔是什么呢？是讲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也超过85%啊。修行难了，你为什么会受诱惑呢？在我听到这些讯息，一点都不感觉的奇怪呀！内魔跟外魔交感了，自自然然呢，你就堕落了。你们学过一些唯识啊？你看80、51心所，每一个事，每一个心所都带烦恼。都带着有习气。法相中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是转识成智。

那再讲，也就是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所说的舍实用根。舍实用根的最初方便就是不说话了。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最初方便呐。在这上用功夫，真功夫啊！晚上用功，夜以继日，这叫真精进。用什么功呢？依旧是念佛，口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句话。见一切人，遇一切无，或长阿弥陀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总是一句阿弥陀佛，心口相应，心里是佛，口里是佛，不夹杂丝毫不净，不夹杂丝毫不善，你成就了。这个样子你才能深入于法海，这个样子你才能得佛力所加持。我们讲佛菩萨保佑啊。你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你才晓得我为什么要求净宗学院的同学们，无论是在家出家，为什么一天劝导你们听经八个小时，念佛八个小时，十六个小时的熏修，你得要认真，你不能够敷衍啊，这个熏习才能够产生力量。这个力量呢，能够帮助你断烦恼。你要不肯这样做法，那就难了，太难了。佛法熏修有力，就得佛力加持；烦恼熏修有力，你就得妖魔鬼怪的加持。我跟同学们讲的都是事实。菩萨念念不离佛法了，菩萨心里头确确实实不夹杂毫分世间法，虽然应化在九法界，与九法界众生和光同尘，但是人家丝毫不染。像宗门所说的，身这个身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百花丛中过，五欲六尘的社会呀，他到这个片叶不沾身呐。

所以他舍离得干干净净。为什么还要到百花丛中过呢？那是要广度有情众生。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的。他不会沾染的。他为什么不会沾染呢？他很清楚。八大人觉经就讲得很明白，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身是苦本啊，心是罪宿啊。他明了，所以能够做到丝毫不沾染，凡夫无知，迷惑不觉。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所欺骗了。所以菩萨能知此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方便就是最适合的方法，最适合的方法，那个意思很深很广。第一个，对自己修学最方便；第二个，教化众生最方便。这个最方便从哪呢？从大智啊，从深入啊，佛力加持。在这一首偈里头，我们注重这六个字，大智深入佛家。请看现象品，普明慧菩萨寄诵的第五首：若有疑安住，普贤住行愿，见彼众国度，一切佛神力。这首偈颂说得好啊！前面一首说菩萨具备的大德。是大智，是深入，是佛家。第二首呢，安住普贤行愿。什么叫安住？当年禅宗慧可大师，禅宗的二祖啊，求见大摩祖师，为什么事情呢？为了安心，心不安。求大摩祖师给他安心呐！大摩祖师观察这个因缘成熟了，于是手撑出来给这个慧可大师。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

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慧可回光返照啊！很久，他说了一句话：“密心了不可得。”你叫我把心拿出来给看，我回过头来仔细去观察，去找。找不到，密心了不可得。大摩祖师说：“于如安心静。”你不是要我替你安心吗？那我就把你的心安好了。心了不可得。慧可大师从这一句豁然大悟，这个因念转过来呢，就转凡成圣了。化身菩萨了，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天台大师讲分正位的佛果，传法是这个传的，不是传这个衣钵的，衣钵有什么用处啊？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一了百了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从此以后再没事了，三种圆满立刻就恢复了。智慧德能相好，一时具足啊，就安住。我们今天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烦恼习气，这个东西麻烦了。起心动念，无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哪一天你才能把它舍掉？此地所说的都是化身大师，不是普通的化身大师，都是等觉菩萨了。那是自自然然，丝毫没有勉强。

我们念佛人，如果能够安住在净宗法门，他肯定成就。如果他还心里头还想学习这个世出世间其他的法门，他没有安住。换一句话说，我们肯定。 他净宗不能成就。他学再多的法门，也只是学一点佛法的皮毛常识。学得好，可以换取世间一点名闻利养。人家可以称你一个佛学博士，佛学家。 混个头衔，名呐！聘请你去讲经说法，给你一点供养利益，你还能得什么？断烦恼、长智慧、了生死、证菩提，毫不相关呐！ 这种学佛，充其量恭维你几句，说你一点好的。

阿赖耶里头种一点佛法种子，除此以外你还能得到什么？听教学法，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教导我们的，立言舌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读过《大乘起信论》的人不少啊，谁懂得这个方法？谁能够运用这个方法？如果你真懂得这个方法，会用这个方法，你这一生当中啊，能成无上道啊，不在慧可之下了。非常可惜，这个论你是念了，你没有懂，你不会用，可惜啊。马明菩萨对得起你，你对不起马明菩萨了。苦口婆心教你，对你怎么样？不起作用，你说多可惜。我们念佛人应当把心安住在无量寿经，或者是安住在四十八愿。那最简单的呢，安住在六字洪名。没有丝毫不尽夹杂，这个人肯定成就。例子很多啊，我们常常在讲席提起的地贤老和尚锅炉匠的那个徒弟，他就是安住在六字洪名，三年成就了，永远脱离苦海了，大英雄啊，真豪杰，什么人能跟他相比？没有人能比啊！他一个字不认识，人生吃尽了苦头，那是他的增上缘啊！因为不认识字，所以不能学东西把所有的这个学东西的妄念呢放下了，认识几个字，这样想学那样想学，糟蹋了。不认识字好啊，在社会上没有谋生能力吃尽了苦头，才真正想找出路他的成就，这就是他的善根他的福德是老师给他的增上缘，他对老师有信心对老师没有信心，怎么会有成就呢他对老师的信心真的是百分之百啊，一点折扣都没有老师教的方法我们听起来很平常，但是那是了不起的方法教他放下万缘，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呢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日夜不间断这个方法好
对自己身心一点压力都没有，也没有什么仪规，什么规矩都不讲，重实质不重形式，他就成功了。那么短的时间，有不思议的成就展现给我们，为我们作证。安住六字后面，华严是大教，化身菩萨所修的，所以菩萨们呢，若有已安住普贤住心愿，当然原教初住以上都是已经安住普贤住心愿了。我们没有证得菩萨的果位，向菩萨学习，礼敬诸佛，要记住，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三善道的众生是诸佛，三恶道的众生还是诸佛，我们要用清净心、平等心去修礼敬呢。从离境这个行为显示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真诚清净平等是性德，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虚伪染污，心有高下，自以为是，功高我慢，这是烦恼，是习气呀。学佛决定不再随顺烦恼习气了，决定要随顺心得。经教里头所说的全是心得，所以世出世间圣人教初学都是从礼敬入门，你看儒家教人礼记里头去礼头一句，去礼曰无不敬，普贤十愿第一条礼敬诸佛，我们常常在佛门许许多多仪规里面看到一切恭敬，一心顶礼，这些词句我们念得很熟啊，但是什么不解其意呀，这道理太深了，不懂啊，不能落实啊。依旧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见到别人总觉得自己比人家要高一等，错了所以我们读这种经句，
马上能想到我自己安住在烦恼习气里头，没有安住在圣教当中啊。普贤行愿第二条是称赞如来，我们什么时候肯称赞人？总是想的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个念头傲慢的念头啊。嗔恚烦恼里面的一分呢。这些错误要不能把它修正过来，别说大乘佛法你不得其门而入，小乘你也没有分呐。你想想看，小乘出国须陀洹也得要断三界八十八品皆惑，念佛带着这些烦恼习气不能往生。所以为什么那个不认识字的，什么能力什么知识都没有的那种老太婆老阿公念佛容易成就？他自卑，他谦虚，他对人恭敬，他心念当中我样样都不如人，哪个人都比我好，他成就了。这个与性德相应。我们自以为是知识分子了不起，念念与烦恼相应不一样。普贤行愿第三条，广修供养。广修供养落实在孝养父母。这个父母意思要展开啊。菩萨戒经里面佛常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那个我是谁呢？我是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是这样看法的，所以恭敬供养，财供养、法供养，无微供养。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仪，从出生八相成道，到示现入般涅槃，这一生八十年当中，确确实实他所作所为是在孝养父母，是在广修供养，他做到了。行愿第四条，忏除业障。忏除业障要在念念之中。起心动念之处
一个念头错误啊，就马上就忏悔。

这个错误的念头马上放下。善地要增长，你看三十七道品里头四正勤啊，四正勤是真正铲除业障，一生的善念要叫它增长啊，没有生的善念要帮助它生啊，已经生的恶念要断了，立刻就要断了，没生的恶念呢要叫它永远不生，这是真正的忏悔业障啊，所以功夫啊是在念头起初去用，功夫才能够得力啊，道已经现行那迟了。现行觉察还不知道悔改，那就大错特错了。下面呢我们就省略了，诸位同修要多想一想，你看看化身菩萨了，安住普贤行愿，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安住普贤行愿，见彼众国土一切佛身里，这个两句话很难懂，很不容易体会到啊，要不读华严经，不能够深入于法海，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两句的境界。啊，唯有真正落实普贤行愿的人，他见到了，他能够体会到啊，一切佛神力啊，跟前面佛力所加持前后相呼应的这一手记，关键在那个见字啊，见就是宗门里面讲的大彻大悟啊，你见到一切刹土里面的真相啊，啊，起世间、有情世间、知真觉世间。再看下面这一首，若人有信解，即以助大愿，具足深智慧，通达一切法。这些都是说的菩萨具足的大德。啊，这个地方的大德就是信解愿。

我们通通没有啊。啊，如果真正有信心，试问问，你还有时间去贪念是法吗？啊，你还喜欢贪念是法？还不能舍弃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虽然学佛，佛法在你生活当中所占时间比例不大，啊，绝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搞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你不信呐？啊，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不解。

啊，信是入佛门第一个条件。啊，信了之后呢，他退心了。啊，为什么会退心？他没有了解。啊，所以有信心入佛门，这个信心要培养啊。啊，信心入佛门呢，那个信心是属于善根的，他对佛法生欢喜心，遇到善知识，善知识有责任培养他。培养的方法决定不能离开经教。三字经上讲的苟不教性乃迁啊，他就会被诱惑。名闻利养在诱惑你，五欲六尘在诱惑你。啊，你经不起诱惑就随他去了，是你不信佛法，不解佛法。修学说实在话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啊，自己没有深厚的善根，没有良好的学习的心态，啊，你们跟着我，啊，学习内典讲座。我在内典讲座里头也有一篇心得报告。啊，我的心得报告老师看过的。啊，内典研学纲要。啊，我在这个纲要里面提出四点。第二点呢，就是修学的心态。修学的成败，心态要占90%，方法充其量顶多只能占10%。说个老实话，方法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是修学的心态啊。

有了。啊，修学心态根本的教学就是《弟子规》。弟子规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好学生，怎样做一个好儿女。啊，你拿那个展开来看一看，对一对。我们做到几条？几条没做到，立刻就晓得了。啊，那是一面镜子，照一照，我是不是个好学生？我是不是个好子弟？啊，佛法修学有没有成就？根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心疗要求解，解又帮助你信，啊，帮助你入正信，帮助你的真信。解了之后得落实，啊，如果不落实，你的解是空的，啊，虚而不实啊。我真正了解多少，我就做多少。解帮助行，行帮助解。结跟行永远是相辅相成，一直到无上道啊！菩萨了，对这桩事情真的叫乐此不疲呀！啊，一分一秒都不会空过啊！他真干呐，一即诸大愿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大愿，就是普贤十大愿望，具足深智慧，通达一切法了。啊，这个深智慧呀，是从解行当中得来的。啊，诸位要记住。有解无行，清凉大师说的好，正章邪见，有行无解，正章无明啊，所以一定要解行相应，解跟行相辅相成，这样才具足深智慧。智慧开了，就通达一切法。啊，在一切法里面，你就自在无碍了。啊，然后又具足像普贤菩萨的大愿，真正能够舍己为人。不求自己的安乐，常念众生的疾苦啊！

这个才是佛菩萨的宏愿，佛菩萨的宏意。念念行行，无不是利益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呢、啊。

学，请看《华严经》现象品，普明慧菩萨的寄颂，第七首，看起。能于诸佛身，夜夜而观察，色身无所爱，了达于诸境。这以下三首啊，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是知见成义，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正知正见。能于诸佛身，夜夜而观察。诸佛这一句含义非常的深广，那么就狭义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毗卢遮那佛十种身相，如果就广义来说呢，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毗卢遮那可以说是一切佛的根本。大乘法里面常讲的清净化身佛，在前面曾经跟诸位做了详细的报告啊，在如来微妙身色相不思议的时候说的很多了。广义的讲，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无有一色相不是佛身。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夜夜而观察了，成就真实圆满的正知正见。怎样观察呢？才能与这个经教所说的相应呢？往年李老师在台中办大专佛学讲座，他老人家主讲的是佛学概要，十四讲啊。在开宗明义，就教我们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的观察，说的是好啊。他讲的非常的简单明了，为什么呢？叫初学嘛。
但是这些初学呢，都是高等的知识分子，啊，都是大学生呐。叫他们观察了，有八个方面。首先观察他的体性，第二观察他的现象，第三观察他的作用，体相用啊，本经经体大方广，大就是讲的体啊，方是讲的相啊，广是讲的作用啊。啊，老师教导我们对一切法的观察，其来有自，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啊。你才能了解事实真相。体本体，相是现象，这个现象是从什么地方生的？宇宙是现象，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是现象，生命是现象，佛菩萨是现象，这些现象从哪来的？总有个根源呢，这个根源就是体性。华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性色变都是讲的体性。你看青莲法师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前面五重玄义，变体

他就讲不思议性实为体。这一句讲得好啊。啊，讲得清楚啊，明了啊。啊，特别是对于初学佛法的人来讲。啊，不思议性实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宇宙之间万事万法的根源呢。大，虚空法界；小，毛孔微尘。它的本体是一，不是二啊！谁能看得见呢？你要看见了啊，好啊！啊，看见了说，你从相上见到性了，那就是佛法当中讲的明心见性的，见性成佛。你这个修行功夫到家了啊，这就是宗门大德里面常讲啊，你会吗？啊，你会看吗？你会听吗？啊，吃东西你会尝吗？那个会这个字妙极了。首先呢，看它的体性。啊，体性从哪里看？从相上看嘛。啊，然后转过头来看现象。啊，相是什么呢？那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你完全派上用场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真懂得了，你才会赞叹释迦牟尼佛高明，讲的一点都没错。相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它有作用。啊，所以你在看这个幻象的作用。作用是什么？作用变现出设法界一真庄严。它不是没有用啊，它有用啊。啊，这个说法怕初学的同学还很难体会。我们简单举个比喻，比喻总是与事实要相差一截，但是总比喻到一个方法，从这方法里面你去领悟。我们把性，把心性比作水，但是水呢，它有三种不同的现象。啊，通常我们看到水呀，流动的液体呀。如果把它冷却在零度之下了，它就结成冰了。它的相就变了，冰就变成固体了。你看在液体，它的作用
用途很多。能够滋润万物啊。能可以载舟啊。那冰呢就不能够滋润万物。冰障碍舟船。船在水里行，要碰到冰山呢，那走不动了，它就产生障碍了。液体的时候，它没有障碍啊。第三个象的时候呢，如果把它加热，它就变成水蒸气了，就变成气体了。早年火车就是靠水蒸气来推动的。这就说明象起了变化了，作用就不一样。你要在这个里头能够观察了它的体相用。对于任何事你一接触，你要观察这三方面，你会看。这三方面还不够，还要加因缘果，这个是观察它的变化了。事事物物这个现象它必有因，佛经上常讲四缘生法了，清因缘是因，所缘缘、无间缘、正上缘，这三个是缘，然后才现，才现象，现象是果。你才真正了解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些现象，这些作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你才明了这还不够，还得加两条。一切现象有事有理，换一句话说，任何一法你要从八面观察，你才能得真知真见呢。最怕的是你看到片面，你没有看到另一面，你就会产生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知见。我们想现在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想法看法起了很大的偏差，原因在哪里呢？他没有面面看到，老师教导我们对任何一法了，你观察八面，你不至于把事情看错了。这个八面呢，实在讲是很浅呐，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呐。如果八面

没有观察到，你连事物表面都不能够理解。试问你有什么能力处事呢？处理这些事物呢？夜夜而观察，这夜夜两个字双关语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所有万事万物一桩一桩你都要详细观察。另外一个意思很深对于任何一法你要一层一层的去观察。哦，这一层一层的观察，好了，我们讲这个八面。那八面里头，每一面里面又有八面。譬如体，体里面有体相用，体的体相用；相里头有相的体相用。用里头有用的体相用不但呢体里头有体的体相用，体里头有体的因缘果，有体之事，有体之理。好了，这样一来啊，八八六十四，你能对一业法有六十四面的观察，你就深入一层了，你的看法当然比别人高明别人只看表层，你已经入了一分了。比你更高明的时候呢，他再入一分，再入一分六十四。这六十四里面呢，每一种又有八个，这个八种六十四再乘八了，一层一层往下去，到最后跟你说不可思议所以诸佛如来观察一业法，彻发底缘，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如来智慧。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如来智慧是一切众生本有的。我们把本能失掉了，我们今天念一业法的时候，念这个八面都疏忽掉了，往往什么只看相，着了相这个相的体疏忽了，这个相的作用勉强看不完全，这个相的因缘果事理大多数都疏忽了于是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自以为是把事情做错了，理所当然他不能不错他没看清楚没看明白他就下来决断了他就有了

行动啊，那结果带来的当然是灾难。这一些道理只有佛经上讲得清楚啊！你能这样的观察，色身无所爱啊，色身两个字代表了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啊，你在这个六尘境界里面就没有障碍了啊，没有障碍入华严境界啊，华严四无碍，离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就得大自在啊。啊，这样的菩萨在九法界里面实现教化众生啊，九法界实现就是宗门所说的百花丛中过啊，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于意一法不能向诸佛如来彻发地缘，他看的那个层次我们凡夫怎么想都想不到啊。我们连表层八面我们都顾不过来，人家能看64面啊，深入一层，再深入一层，64再乘8啊，重重无尽呐！啊，这个就是经里面常讲的微迷观照啊。大虚空法界，小毛孔微尘。啊，你的慧眼开了，你的法眼开了，啊，你的智眼开了，确确实实啊，不是凡夫之见呐，啊，你这样才能如无障碍的境界啊，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呢，你真的看清楚了吗？了达宇宙境啊，境是境界，住境是讲六根对外面的六种境界啊，眼以色为境界，耳以声为境界，鼻以香就是气味为境界，舌以味为境界，身以触为境界，意以知为境界，这叫住境啊。对于六尘境界你通达明了了啊，一点都不迷惑了，这应前面所说的大智诸菩萨深入于法海啊，啊，你没有这种微细微密的观察，你怎么能深入啊？那么由此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我们凡夫啊，粗心大意啊！眼不会看，耳不会听，

我们六根对六尽，换句话，不会呀！不会用六根呐、啊，说不善用六根呐、啊，那已经是恭维你了，根本就不会吧？ 啊，为什么不会呢？没学过，没人教你。啊，你没有受过这个训练。啊，修学佛法，佛法真教你。再看底下这一首：能于诸佛身。 安住智所行，速入如来地，普摄于法界。

这首偈所说的是四四无碍的法界，啊，能于诸佛身，安住智所行。 啊，我们读这两句经文，实在讲感慨万千呐！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是智所行呐，我们今天是识所行，这个识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安住智所行？就像前面讲的，安住普贤行愿。

啊，学佛所贵的就在学，学这个字怎么讲法呢？在中国《说文解字》里面，学是模仿的意思，效法的意思，觉悟的意思，它有这么多意思在啊。我们有没有学呢？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字的含义了，我们今天学佛是假的，有名无实，根本就没有学嘛。那真的学从哪里学起呢？真的学跟诸位说，从沙弥律仪学起。从戒律学起，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无量劫来，菩萨作佛都是走这条路啊，没有第二条路啊。我们舍弃了戒行，那难能成就的，从来没听说过。你们在哪一部经典里面去看，不要持戒就能成就的，你去找找看。就是净宗法门，祖师大德常常提示我们持戒念佛。

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共同遵守的修行原则是三规五戒。共同遵守的，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学聚而不迷，去学正而不邪，学静而不染？这三个是纲领啊，戒律是细目啊，觉真境怎么落实呢？戒律是教你落实啊。所以在戒经里面，佛说得好：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法不能劣等啊，一定要守规矩，要按照规矩去学习啊。我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程度，是在什么样的地位，自己要清楚，要明了。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就好像念书一样，五十一个年级。我现在在几年级啊？你自己要知道啊。见思烦恼断了，一年级。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啊！初信位的菩萨，一年级，他断证的功夫等于小乘须陀洹，但是智慧不一样。大乘人的智慧高过须陀洹，但断烦恼呢，大家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到一年级？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入一年级？我们不会用六根，我们不懂得怎样观察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观察，因此起心动念依旧随顺烦恼习气。随顺烦恼习，就是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这样说法的时候，大家印象更清楚一点。我们的起

心动念，所思所想都叫妄想。为什么？你要是这样问法，我答复你，因为你执着身生活，你有自私自利。只要有自私自利，你的思想就是妄想。什么时候破我执了，佛点头，你的想法不是妄想了，你叫做正觉。阿罗汉得正觉啊，在菩萨呢，这个正觉位呀，是第七性的菩萨，七性位啊，这在还是十性里面呢。啊，十性啊，第七性的菩萨，我执没有了，啊，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我们常讲无我。真正证得无我是阿罗汉，在大乘七性位的菩萨啊，无我了。虽然没有我执，但是他还有法执。我执虽断，法执犹存。所以他不能见性啊！到什么时候才能见性呢？原教初住菩萨啊，怎么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那由此可知，七性、八性、九性、十性这四个位次破所执障。实性前面六个位置是破烦恼障，烦恼障破了，就是见思烦恼破了，证得七性位。七性再破什么？破所执障，也就是我们讲的破分别。七性以前破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这两种就是我执法执统统都断掉了，也就是说分别执着没有了，你才能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心，这是华严境界现前了。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果位了。往后去啊，那就是破无明了。无明就是妄想。佛在经上讲的投诉四十一品，无明的前身呢有四十一品啊，四十一品无明破尽，你所得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摄性位的菩萨。称正觉真正的正觉呢，要从七性算起就是十性位
后面的四个位次，七性、八性、九性、十性，正觉位也。到圆初住啊，这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叫正等正觉，那是菩萨了啊，升级了，这菩萨了。像读书一样，有了学位了。四十一品无明破尽，这是圆满了，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安住智所行啊，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啊！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安住智所行应该怎么做法啊？经文上这两句就我们的程度来说，能于诸佛身，具体而言，什么是佛身呢？经典是佛的法身舍利。我们可以说，诸佛身就是佛经啊。这个意思就明显了，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经典的教诲。经典教诲是智所行，如果我们不依佛的经教，那你肯定就是依你的烦恼习气嘛。依烦恼习气，你所行，它不是智啊，它是迷啊，它是愚迷啊。你是安住愚迷心啊。诸位想想，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我们学佛何以不成就呢？就是因为你安住愚迷心。怎样转愚迷为智觉？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怎样能转得过来？为什么你转不过来？真正要转过来，不靠圣贤教诲是决定做不到的。依靠圣贤教诲，头一个是信心那就是从前李老师跟我讲的了，你信不信佛？李老师学佛的时候是在家居士，受了在家菩萨戒，受戒之后，佛门的规矩
要去谢师啊，感谢老师栽培的恩德。老师一见面指着我，你要信佛，这真实教诲呀。他给我做详细的开示啊，有许许多多人，这自古以来就有，那现在更多，出家了，一辈子到老死都不幸福。那不幸福是怎么出家呢？我们会有这个疑问呢。老师跟我分析，虽然身出家了，佛的教诲完全不懂，完全没有做到，那叫不信。我们在恍然大悟，原来信的标准呢，在此地。想想是有道理啊。老师对我们的教诲，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了，对我们的教诲就是经典的。我们不读经，不相信经里所说的，不了解经里面所说的意思，不能够把经教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这当然叫不信嘛。你看看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啊，流通分上最后一句，依教奉行，坐礼而去啊，步步经上都有啊。我们有没有依教奉行啊？没有依教奉行，什么原因呢？不信嘛，你怎么能看住呢？唯有真心的人，一丝毫疑惑的人都没有，他才能安住啊。这种人在世间呢，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了两种人，一种上智，一种下愚。上智的人聪明，一问千悟，他明白了，所以他能依教奉行，他没有疑惑。另外一种呢，下愚。下愚之人说，他有善根，他有福德，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深厚，虽然他没有听过经教，甚至于不认识字，也从来不会念经，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他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叫他老实念，他能依教奉行，他能贯彻始终，他成就了。这两种人好多，佛度这两种人不费心，不操心呐。最难度的，当中这一段，当中这些人占绝大多数。上智与下愚，古人常讲的，不可多得了，真的是凤毛麟角。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像我们中等根性的人呢，那就完全靠经教的熏修，事出世间的圣贤教导学生，帮助学生成就，都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看《三字经》里面讲的
教之道啊，贵以专呐。

不专，那怎么能成就呢？专精是成就的秘诀。要专，要精，精是精纯，不杂了。专是专一。 古今中外，

关系到我们这一生修行有没有成就。就在能于诸佛身安住之所行。诸佛身，我把它讲作一切经论，我们今天讲的大藏经啊，大藏经里头任何一部经论都行啊，诸位要记住世尊在般若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对于一切经要平等的尊重，要平等的赞叹。能不能成就呢？那真的就是贵以专。只要你功夫下的深，专攻，没有不成就。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华严经》啊，主要的参考资料，清凉大师的疏钞。清凉当年在世讲这部经，就讲了50遍。贵以专呐！啊，现在人所以不能成就，他心散乱。他样样都想学，到最后什么呢？样样都不通，把一生的光阴浪费掉了，非常可惜啊！就好比念大学一样啊，大学里头很多科系啊，他每个科系都想学，今天在这个系，明天在那个系，念400年也毕不了业。那个专攻的人念一个学系4年就毕业了。我们自己要想想啊，错在哪里呀？你要是真的学经教，你能够在安住之所行。你学一部经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呢，用现在人的话来讲，你有很满足的成就感。为什么？你学会了，意思懂了，也能讲了，上了台也头头是道啊，也能博得许多听众的赞叹呢。没有别的，专攻啊。初学的人，那真的，你有善根福德因缘，你要安住在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是智所行啊。你不能够100%的顺从老师教诲，老师不教你啊。为什么呢？没有办法教你。像个容器，像个杯子一样啊，你这个里头是满的。我再想添，添不进去，漏掉出来，漏出来，你是满的，应该怎样呢？你哪个是空的？你来的时候，那我给你，你全部接受了。书经里面讲啊，满招损呐，谦受益，空的，那你就。

得利了。所以虚心才能接受教诲，你不虚心，你没有信心，你心里头是充满了疑惑，对这个老师，对圣教没有信心，你怎么能成就？弟子规，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像阿难问世佛皆凶经都非常好。这是我们初学的人知所行。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看见了，没放在眼里，瞧不起它，我们这一生肯定不能成就，注定了失败。像建房子一样，这是地基呀。没有地基，你怎么能盖高楼大厦？盖个小房子，我们晓得也要打地基呀。我们这个外面盖个小仓库，都要做个地基。不从基础上奠定功夫，你怎么可能成就？你的基础越深越厚，你的成就越大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底下这两句：速入如来地普摄于法界。那他这个安住之所行，就不是初学的了。这个智所行是文殊所行，普贤所行。普贤所行的十大愿望总纲领，文殊所行的十波罗蜜。摄波罗蜜第一个布施，这个布施是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烦恼断尽了。分别执着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是破烦恼障。分别跟无明，这里面就有所知障，二障断尽了，菩提圆满了，这速入如来地。所以普贤十愿，文殊十度，不能够圆满的落实，你怎么能入如来地？如来地是一真法界，如来地是地上菩萨，华严会上的菩萨摩诃萨了。普摄于法界，这些菩萨起心动念，所含的范围是净虚空变法界。我们常讲的心包太虚

量州杀戒，普摄于法界，就是这两句话。心包太虚，量州杀戒。这里含的什么意思呢？为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佛悟啊，那个度就是佛悟啊，四弘誓愿第一愿圆满落实，众生无边誓愿度，才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懂得安住，也就是说不懂得随顺佛陀教诲，那就铸成了大错大错了啊。要知道你们今天依然不能安住，安住在名闻利养，安住在五欲六尘啊，甚至于安住在网络电视黄色节目里头，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啊？你为什么会安住那个里面呢？这是由于你无世界的烦恼习气太重了，你认为那个里头有乐趣你在欢喜看嘛。经教里的乏味你一丝毫没有尝到，如果你要尝到圣教里面的乏味，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这种东西肮脏污秽，你自自然然不会洁净啊。摆在你面前你也不消一顾啊。为什么呢？你有大乐，绝不是这个世间人间天上的五欲之乐能相比啊。如果没有大乐，怎么有那么多菩萨来学这个法门？今天你们还会受诱惑，你们没有其如佛的境界，你没有理解经教里面的意趣，你在这个里头没有得到快乐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呢？你没有啊。你所学习的你皮毛都没有得到啊，学歪了，学扭了啊，你不是速入如来地，你是速入阿鼻地狱啊，你普摄的是妖魔鬼怪呀。我相信你也很聪明，你也知道，虽然知道你无法自拔，堕落在这个里面你跳不出来啊。经文这个意思是讲得很深啊，讲得很高啊。我们从这个意思延伸到初学现在在我现前境界我应该怎么做法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这一首偈，佛刹微尘宿，如是诸国度能于一念中一夜尘中现。

这个里头大乐啊，但是你要能入如来地，你要有心包太虚量州杀戒啊，要有圆满的如来果地上的心量，这个心量就是我们自性本居本来具足的心量啊，我们的心量原本是这样的嘛，是包虚空周杀界的嘛啊，然后呢佛刹微尘数啊，如是住国度啊，所以《华严经》上不讲恒沙世界啊，不讲恒河沙数，为什么呢？太少了啊，恒河沙太少了。《华严经》上讲这个数量，都是讲佛刹微尘数啊，前面我们度过不少啊。佛刹微尘数海啊，还得加个海字啊，或者是世界海微尘数啊，这个比恒河沙数那不晓得超出多少倍了这都是真的，跟你讲的是事实。如是诸国度啊，无量无边诸佛这个刹土，能令一念中啊一意尘中现。一念是时间之短，但是也是真实啊，一念你才能见到，它才能现起，二念就不见了。一念是觉啊，二念就迷了啊。我们念佛人，念佛人求的是什么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错。西方世界有没有把握呢？没有把握啊？为什么呢？弥陀经没有念懂，弥陀经如果念懂了，依教奉行你就有把握了。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一条你有没有记住啊？善根福德因缘是什么？是敬业三福，怎么知道的呢？《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佛教导维提西夫人，维提西夫人是我们净宗修行人的代表。净宗法门是他起请的，他见到极乐世界了，非常向往，希望能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什么方法才能去。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解方法之前，先讲敬业三福，告诉他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我们才知道这是修行的根本，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

你要是不具足，你念佛不能往生呐。净业三福里面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跟吉凶经里面一开头，佛讲从名师受戒，一个意思啊。从名师受戒，那个戒是教戒，要听老师的指导啊！这个老师是高明的老师啊，不是知名度高啊，是真正的有修有学啊。所以，不认真的学习，不从根基上做起。念佛都不能往生，念佛的功夫在什么地方？《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呢，是念佛三昧。你看，能于一念中啊，一念是一心呐，一叶尘中现呐，一叶尘中。夜夜毛孔现佛刹微尘数诸佛刹土，每一个刹土里面你会见到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大转法轮，然后你能够真正看出这个世界是重叠的啊。从前方东美先生讲话这个华严啊，他说这个世界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立体就是重叠的啊。这个重叠层次没有边际，重重无尽啊，不是一次的重叠，重叠里头还有重叠，重重无尽啊！这个世界太美了，什么人能看到呢？一心的人能看到你要真正懂得这些道理啊，了解有这种事实真相，发心去追求啊，真发心追求，我们的时间不够用啊，哪有时间去看电视啊，哪有时间到外面去闲逛，没有时间了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24小时在这里用功，感觉的时间不够啊！你真正功夫得力，给诸位说，就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无有疲厌啊！你的精神饱满，你不会厌倦，你不会疲劳。为什么呢？法喜充满啊，它里头真有乐趣吗？这个乐趣绝不是世位能够相比的啊，世位比不上法位啊。一切诸国度，皆以神通事，悉现一刹中，菩萨列入时。清凉大师说，这一手机是借用迅速

0: 啊，是在就是第九首跟第十首，这个两首，啊，是讲它的作用啊，作用太快速了，啊，一切诸国土，这个国土。 是夜夜尘中现的国土，从这里看到重叠，看到像方先生讲的立体，啊，即以神通思，这个神通就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 啊，悉心一刹中，啊，在这一个刹，这一个刹中啊，能够见十方所有一切佛刹，故土跟这个刹是一个意思，啊，任何一个佛刹。 都见到一切佛刹，佛在《一般大乘经》上常常说这种境界，用大梵天的罗网来做比喻，啊，大梵天罗网。 这个网里面，相看无数的明珠啊，宝珠啊，经上讲摩尼宝珠啊，这珠放光啊，像镜子一样，光光护照，每一粒珠子里面，你都见到所有罗网里面的珠子都在里头。 再仔细观察这一个珠子里面，啊，你再看里头罗网里面珠子，那一个珠子里头又含摄一切珠。啊，佛常用这个比喻。如果这个比喻你还难于体会。 贤首过死从前，他也想出一个方法，啊，讲这个周遍涵容观呐、啊。这皇帝听了没有法子理解、啊，他请皇帝做一个亭子，八角亭。那皇帝造个亭子，不轻而易举。 啊，一句话吩咐下去，人家马上就给他盖好了。大师说，每一面呢安一个大的镜子，啊，八面大的镜子，请皇帝到这个亭子当中站一站，啊，他进去站就明白了。啊，你看那个镜子对照，人站在那个里面，就看到无量无边身。
1: 数不尽啊！啊，他就明了了。啊，所以你走到那个里面，你再看到，哦，世界是重叠的。啊，但是今天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凡夫为什么见不到？只可以说粗心大意。 啊，那么在佛经讲的是“业障深重”，“业障深重”，大家讲的耳熟，但是“业障深重”四个字的意思，能够明了的人太少了，含糊笼统啊！啊，我们迷失了自信，迷失了本能了。

诸位要知道，夜夜尘中现，一切诸国土。每一粒微尘都现。再讲依报啊，说到正报也一样啊，每一根毛孔啊，这在前面说过，毛孔现，微尘现，微尘现是依报，依报现一正，毛孔是正报现一正。佛身、菩萨身能现，众生身能不能现呢？能现，也能啊。如果要是不能的话，众生跟佛就不平等了。众生跟佛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佛又说呢？生佛平等，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佛是诸佛如来啊。众生身上啊，众生的国土啊，是现而不现，怎么说现而不现？它现我们不见，我们见不到，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不是不现。诸佛菩萨来，化身大士来，他就见到。这个世界是多元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不是单一啊。像镜子跟镜子互相照啊。我们凡夫怎么样呢？凡夫只执着这是一面镜子，这是一面镜子，这是单纯的，他没有看到镜子互照那个重叠的现象，他没见到。这个境界是心灵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心性的世界。世间人只看到那个两面镜子，那是物质的世界。这个里头的现象呢，精神世界没有离开物质世界，物质世界里面显示出无量无边不思议的精神境界，这谁懂得呢？跟诸位说，清净心的人懂得，一心不乱的人见到了。人能到一念，这就见到了。所以念佛你要知道啊，祖师大德常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那个一念不能达到一念的。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妄念纷飞呀。我们把一念失掉了，一念叫正念，一念叫真念，二念就是邪念了，就偏了，就邪了，一念是中正了。一念能见事实真相啊，二念就见不到了。佛给我们说，我们是听佛所说的。如何能证得呢？你要训练自己，把妄念放下。

依附到一念，一念是本有的，跟诸位说，二念是本无的，一念是本觉，二念是不觉。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面讲的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断掉。啊，这个断烦恼，我们就有了信心了。本觉本有，就是一念本有，本有决定可以恢复。我们对于正果有了信心了。啊，修行人最重要的，啊，在我们份上来讲，就是要随顺佛陀教诲，不能不读经。不能不讲经，这一句话是从我的这个身份上说的。我这一生怎么成就呢？44年讲经，那个法位呀，从讲经里头得来的。这个法位的熏习啊，愈熏愈浓啊，愈熏愈有味啊，愈熏呢愈感觉到啊，不但是人间五欲六尘呐，这个天上的五欲六尘，我谁一人啊？遍是法界众生啊，众生现前还不能得度。原因是不信、不解，不能依教奉行。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应当要晓得。摄受记诵啊，分为三段啊，第一段呢有三首，赞叹佛的圆满音声，为众生说法的大德。三首偈里面有十个意思，啊，清凉疏钞里面为我们显示出来了。我们现在看经文，第一首：佛言一妙音，咒闻十方刹，众音悉具足，法语皆充遍。记诵里头确确实实啊，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啊。这一首一句就是一个意思，我们要学习啊。佛言一妙音，清凉大师住得非常好，唯一妙音，一梵音故啊。啊，梵是什么意思呢？是清净的意思。人在世间，这个通常表现最多的

无过于言语，我们常讲话多啊，人与人相处，人与一切众生相处，啊，最多的确实是言语啊，言语真的是祸福之门。 所以，夫子教学，四大科目之中啊，它排名第二啊。第一个是德行呢，第二就是言语啊。由此可知，夫子对于言语的重视。 释迦世尊也不例外啊，你看看，在《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修行总纲领、总原则，善护三业，善护三业。 他也是把言语摆在第一位，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我们想想看，言语多重要啊！言语是心声呐。 我们的心不清净，言语当然就不清净了。啊，浊心清净呢，那个言语自然就清净了。这个地方我们要向佛学习，佛的音声是清净音呐，称之为梵音。 称之为妙音呐，妙比梵的意思还要殊胜。啊，梵是唯一清净，啊，妙里面呢，清净里头还具足无量的智慧呀，等等，啊，所以称之为妙音呐。 诸佛如来，不开口则已，开口都是妙音。啊，字字句句都是利益一切众生，没有一句一字是废话。 没有一字一句是不善，没有一字一句是不净，显示出纯净纯善。我们要知道学习。 学习从哪里学呢？是不是从佛的语言上学呢？经典文字就是佛的语言，啊，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

要是这个学法并不高明啊，这是从四相上学，当然也很重要。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会学的人从根本修。如何从根本修学呢？根本修学是心呐，心静出言自然清净，心善出言自然纯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得佛一样的妙音，我们先要修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你的

我们学佛务必要求自己没有毫分的虚假了，没有毫分的不敬了，没有毫分的高下了，有高下就不平等了。没有愚昧，没有自私自利，这个是修学的大根大本。你在这上下功夫，你的言音自自然然就跟诸佛菩萨相应了。再看第二句，咒闻十方刹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遍闻一切，称法性。

住得简单，住得非常好。为什么他能够周闻十方刹呢？诚心。他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晓得信没有障碍。识有障碍。信没有障碍。识里头有情，那个情是什么？情是妄想，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执着，有分别，它就有界限。像我们这个。现代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它有界限的。像我们这个电视机，它有不同的频道，那个不同的频道就是界限。你要没有找到这个频道，你就看不到画面。但是佛的眼影画面呢，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它没有界限，所以它能够周闻十方刹了，尽虚空遍法界，没有收不到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电视机的接收系统出了故障，虽然电波就传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还是收看不到。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机器有了故障了。

诸佛如来呀，妙音演法了，都在我们先前了。我们今天的眼见不到，耳听不到，意也没有办法。 交通就在面前啊！真的就像那个电视台发出的这个频率一样啊，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仔细要想想，我们这个身体，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毛孔、每一个毛端，你说是不是与这个频率，啊，电波的频率？ 相接触啊，确实是接触啊。接触怎么样？接触的时候不见色相啊，不闻音声啊。什么样的人，他接触的时候，他能闻音声呢？能见色相呢？ 没有障碍的人，啊，这个障碍在佛学的名词叫业障啊。没有业障的人呢，能见能闻呐，啊，法界非常奇妙。 所以经常常常用不思议，啊，这个法不思议法了，不思议境界，啊，为什么呢？它没有远近，它没有大小，这个奇妙啊！我们想怎么想也想不通啊！啊，如果没有障碍。 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就在面前。阿弥陀佛在哪里呢？阿弥陀佛也在面前。我们今天用电视来做比喻，电视毕竟比喻还是个比喻，总不能比得那么样的逼真，那么样的切实。 电视画面上的人，我看见他了，他没看见我啊。啊，我有问题问他，他不能为我解答。所以怎么比也只能比个方法，不能比得那么切实啊。 但是，佛法里面跟我们讲的事实真相，啊，佛的法音、佛的形象，啊，是从自信流露出来。这个信的波动，所现的相，你所听的声音，我们今天讲。 它是立体的，它不是平面的，啊，所以你要是去掉障碍，你可以跟诸佛如来对话了，你可以跟他握手。

你可以跟他拥抱啊。跟这个电视画面不一样啊。这个境界在华严经里面。字字句句都为我们圆满显示。所以皱纹十方刹了，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第三句讲的众因悉具足，佛以一因说法，众生听起来呀、圆满具足。中国人听佛讲的道地的中国话，美国人听呢，佛讲的也是标准的美国话，不需要翻译。你说为什么？从自信流出来呀、离世圆融啊。离世无碍啊。清凉说此以即度。离世荣固啊。我们的言语为什么别人听了有障碍啊，必须得通过翻译。通过翻译，那个意思说老实话要打很大的折扣，翻得再好不是原因，不是原意。

翻译不容易啊！真正翻得正确，能保持原意，必须有亲证的功夫。有亲证，他也得。 少分原因，圆满因呢？那么他翻译出来的，跟佛所说的就没有两样了。为什么呢？他的心跟佛的心是一不是二。佛是从心性里流露出来的，他那个翻译也从心性流露出来的，那可以啊。 在这一句里面，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佛的神通不可思议。

具足圆满应的，这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法语皆充遍。

在苏超里面跟我们说，彼业业因，欲多发语。超里面说呢，举一个例子讲，随迁一因呢，即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诸多法门，诸多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大藏教啊。一大藏教是从一因演出来的，清净妙音。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因确实奇妙，能随一切众生不同的根性。佛在那里说法，我想听华严，我听的就是华严，佛在那里讲华严。坐在我隔壁的这个人呢，他想听法华，他听佛在那里说法，果然是讲法华，妙啊！那边一个人啊，想听无量寿，他听的佛就是在那里讲无量寿经，一因变言呢，不仅仅说啊，佛一因呢，大家都听得懂，都听的是自己的语言，这还不足为奇啊。这一点呢，现在科学技术还能做到。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会议，用这个机器来做同步的翻译，能做到啊，可以证实佛的原因呢，是一切众生都能听得懂，听自己的语言。但是业因所言呢，听自己想听的这个经教啊，这个现在科学技术做不到啊。这个才叫妙极了。佛言也妙音呢，能够摄应各种不同的根性啊，无论你是大乘根性啊，是小乘根性，是别教根性，是原教根性，通通都摄应。佛说了，这样奇妙的能力，一切众生通通有啊。告诉我们呢，这种能力呀，是一切众生的本能，你本性里头本来具足，不是学来的。说老实话，学不来的。本来。

具足的。出现品里面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非常可惜，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现在总算明白了，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妄想执着。我们有妄想执着就不能证得了。所以佛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能恢复你的德能。你的德能，华严经上所说的，华严经上所讲的，你自信里头、真心里头，通通具足。你跟诸佛如来，毫无差别。现在跟诸佛如来差了一大截了，差距太大了，这什么原因？这就是三字经上讲的苟不教性相远了。你违背了自信，迷失了自信，愈去愈远，就这么回事情。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恢复自信而已。自信圆满的恢复了，这就叫你做佛陀。就称之为转凡成圣。

有志者应当选择佛道啊！应当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不要再等来生了、等来生这个念头肯定误事。那个耽误实在是太可怕了，损失太大太大了。如果我们肯在这一生当中咬紧牙根，决定不为贪嗔痴慢所迷，不为外面五欲六尘所诱，我们就成功。要想做到不被烦恼所迷，不被外境诱惑，最好的方法亲近善知识，不离善知识。善知识是在哪里呢？善知识就是经本。

我们每一天呢，跟经教为伍啊，念念不离经教啊，这个障难呢就消除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才能证得圆满的成就，拿到理想的成绩。请看第二首：一切言辞海，一切随类应，一切佛刹中，转于净法轮。这一首偈讲得好，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第二首跟第一首一样，每一句是一个意思，一切言辞海。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彼法过具一切文辞，真是华严经里头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如果摒除一切障碍啊，真正得到了明心见性，这个境界才会显现，你才真正体会得到啊。

佛经典里面，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透一点消息，任何一句一字都含无量意。无量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都含一切意。一切意你要还不懂的话，再讲得明白一点，具足一切经教，我们今天念这一句一切言辞海，你说这一句能不能把整个大藏经包括了？想想是可以啊，一切言辞海啊，能不能再大，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说一切佛法，这一句能不能包括？是能包括。然后你自然就明白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不要说一经通了，一句通了，句句都通了，句句都通了，一切经教都通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教通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的经教全都通了。

你要问为什么？称心啊。所以学佛，不称心怎么行呢？那称心的开端就是得见性啊，明心见性啊。所以明心见性是学佛首要的目标啊。如果不是明心见性，那你还学什么？见性之后啊，华严经上字字句句全是自信的流露，你怎么会不懂呢？你怎么会有障碍呢？自信流露的那个受用啊，就是我们常讲的佛菩萨的生活，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一些讯息，自自然然你就能够发奋精进。一心向无上道啊！我们要把握着自己一生有限的时光，有限的精力，来完成这一桩大事业啊！明心见性的大事业，这是真正的大事业。我想大家听到了都会很欢喜，但是总免不了怀疑，我这一生能办到吗？我们依据华严经肯定的答复你，你能做到。你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你不能放下。那我要问你了，你能不能把看电视放下？你能不能把不必要的这些应酬放下？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把杂心闲话放下？能不能把自私自利放下？能不能把名闻利养放下？能不能把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这些东西全都是障碍啊！你把这些障碍统统都放下了，你的心就明了，你的性就见了。经教里面教导我们破烦恼障，破所智障，就明心见性了。他说的破，张家大师讲的放下就是破。儒家也是这个讲法了，儒家讲，你看各无致知，诚这个诚意正性，

诚意就是明心见性啊。正心呢，就是自度度他了。正心是菩提心啊。可是你要做到诚意正心，你前面把障碍去掉。各无，无是什么？无是无欲，就是无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也，那个欲望，你要把这个东西断掉。你要不断掉，这个东西障碍，障碍你的诚意，障碍你的正心啊，这是烦恼障啊。智智啊，那就是破俗智障啊，还跟佛法讲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诚意正心就是佛家讲的大菩提心呐。菩提心是真心的，是信德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见性？为什么做不到诚意正心？我们的障碍不能去掉。你去掉障碍，你才晓得，你才真正懂得一切因此海。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精通一切精通了，一门如一切法门都入了。第二句，一切随类因，这是很具体的为我们说出来。能同各个一切众生的语言与一切众生接触，语言的障碍没有了。那我们今天所讲的人类的语言没有障碍啊，禽兽的语言呢，我们还是有障碍。鬼神的语言呢，这越说越学了，懂得禽兽语言的人历史上记载不少啊。

我们讲的阿难问世佛几经经，这个经是安世高翻译的，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初级，高僧传里面记载他能通鸟兽的语言，鸟在那里叫也是在那里聊天，他在旁边听的完全懂得，

他没有障碍啊！李通玄居士，你看看跟一些老虎谈话，老虎能听懂啊？ 意思完全能沟通啊，与鬼神沟通的那更多了，云飞软动啊，极小的动物，它也有言语。 啊，蚊虫、苍蝇、蚂蚁，它都有它的言语啊。佛有能力一切随类也。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九法界一个都不漏啊。 都能听得懂啊！这样的能力，我们听了非常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也有？佛给我们讲。 这个能力是本能，我们本来具足，不是从外面学的来的，现在这个能力丧失了，不能现前了，佛告诉我们。 不是真的失掉了，为什么呢？现得怎么会丧失呢？只是暂时有了障碍，不能现前，所以佛经里面叫迷失，迷并没有失，因为迷了不起作用，好像是失掉了。 楞严经上，佛举了一个例子：“言若大多，迷头认印呐。”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遍。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常常都有这个笑话。 抗战期间，学生从小学学校都有制服，穿制服，戴帽子，紧急集合了，赶快把衣服穿好，帽子戴上了，要去集合了，就有同学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啊？慌慌张张到处去找帽子，别人指下，你的帽子不是戴在你头上吗？他一摸头才晓得。帽子戴在头上，到处找帽子，这迷失啊！他不是真的失掉了。人家一点醒，哦，确实戴在头上。 我们凡夫啊，对于自己的性德呢，是迷失啊，不是真的失掉了。只要把你那个迷破掉了，哎呀，古人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

就是这个意思。啊，一觉悟，哦，原来一切全是现成的吗？一丝毫勉强造作都没有，佛法没有别的，破迷开悟而已呀。啊，那个破迷，你就晓得为什么迷。啊，迷在哪里？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最严重的迷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呀，最严重了。疑是对圣教的怀疑，你学佛了，对大乘教半信半疑，对佛菩萨怀疑，对善知识怀疑，你怎么能够入门？啊，所以我们跟诸佛如来一样的有随类因呐。

这个境界，我们留到后面说的机会还很多很多。再看第三句，一切佛刹中，

转于净法轮呐。这第一句说，清凉大师讲，此因个个遍一切处。啊，幕后这一句转于正法轮呢，所摄各显信尽之理。

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说，一切佛刹中，这一句说的是什么呢？佛的一切随类因，一切言辞海啊，普遍一切佛刹中。这个深广无量无边呢，不可思议啊！一切佛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佛刹是重叠的，方东梅先生所说的是立体的，它不是平面的，所以它有深，它有广，深广都是没有边际的，微尘刹土，夜夜微尘，夜夜毛端毛孔，都显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你要问这是什么道理？华严经里面给你讲的是诚心啊，为什么呢？虚空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现的啊，唯心所现的，那个心是心性啊，真心本性所现的，唯识所变，不管它怎么变法，它还是心现的。既然是心现的，就是平等的，就是不思议的啊，就是无障碍的啊。无障碍想这里头没有大小，虚空不大，微尘不小啊，大小不二，来去不二，这个里头没有对立的，没有相对的啊，永远是圆融的，是和谐的啊，永远是一体的不是差别的啊，虽说差别，还是一体啊。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啊，头跟手有差别，手跟足有差别，但是它是一体，一体就是差别当中无差别，无差别当中啊说差别。这才能见到啊，宇宙之真相啊！啊，华严把这个法界啊总归纳为三个啊：七世界、有情世界、知真觉世界。啊，知真觉世界是把有情世界跟七世界融合成一个有机体呀，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佛的言言音，遍虚空法界。遍一真庄严呐！啊，幕后这一句说：“专于净法轮。”啊，这像它起的作用啊！啊，所说过显信经之理，我们今天在这一句里头特别着重这个镜子啊，转法轮的意思大家懂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上课为众生说法了啊，问题呢清不清净，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所说之法是清净法，我们为一切众生说法清不清净净土宗常说

心净则佛土净。同样的道理，心净则转法轮净。心净则说法清净。心不清净，你的法怎么会清净呢？

由此可知，清净心是多么的重要。什么是清净心？我们常讲，不容毫分不净夹杂，那你的心就纯净纯善了啊，所以清净一定具足真诚、平等、正觉、慈悲。我讲的这个十句，每一句必定含摄其他的九句，少一句，你的清净不圆满呐。跟《华严经》讲的是一样啊，一节十多，任何一句都包含了其他的九句。比如说真诚，什么是真诚呢？清净是真诚，平等是真诚，正觉是真诚，慈悲是真诚，乃至于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通通具足，真诚啊！什么是平等呢？也要具足其他九条。真诚是平等，清净是平等，正觉是平等，慈悲是平等，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平等，少一个平等就欠缺，平等就不圆满。一戒十多，多戒十一啊，一多不二啊。任何一句啊，圆满的十句，所以我们的心虚伪就不清净了啊，心不真啊，妄心，这就不清净了。心里头不平等，跟一切众生还有高下，不清净了。心里面还有迷，还有邪，不清净了。心里头没有大慈大悲，还有自私自利，也不清净了。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转于净法呢？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啊，我们自己身心清净了。

决定要修学啊，要修清净心，要修清净身。自然就生清净慧、清净德、清净的相好光明。这才能转于净法轮。下面这首偈，第三首，讲两桩事情：一切诸国度，悉见佛神变，听佛说法音，闻已去菩提。这首偈前面三句说一桩事情，清凉大师讲的，过令一切普得见闻。

一切诸佛国，诸佛国里头一切诸众生呐，一个都没有漏掉啊！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一个不漏。一切众生呢，都见到佛的神变，都听佛说法。

佛的身边就是佛的视线，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视线什么身。出生道里头，应以蚂蚁身得度，佛就现蚂蚁身。应以狮子身得度，佛就现狮子身。应以鱼龙身得度，佛就现个鱼，就现个龙。哪一道里头，哪一类里头没有佛菩萨呢？通通都有啊。

不但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诸佛无如来化身大士，没有不现身的，没有不说法的。现在的问题全都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真的是很糟糕啊。真的是很可怜呐、啊！学佛确确实实对于教义这个经教里头所说的义趣，不能理解，或者解得很浅，理解得不够深入啊！因此扶不住烦恼，降不住习气，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

依旧是烦恼习气做主宰。想随顺佛陀教诲而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同修很多啊。也有人来问我怎么办呢？办法是有啊，这问题你肯不肯做啊？古来祖师大德确实有很好的对治方法，但是问题是，问题你不肯做，你不能相信。那么这个方法对你就不能产生效用。方法之多，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你不相信，不能接受，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最殊胜的这个方法是禅定。禅定的修学大摩六祖所传的，六祖传的是《易经》《干经》啊，这个最普遍。《金刚经》上教我们如何修禅定，就是经上世尊教导须菩提两句话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是禅宗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是内不动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你都不违背这个原理原则，你是真的在修禅定啊！净宗法门，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你们想想，净宗修学的纲领跟禅宗有什么差别？禅宗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净宗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就是不取于相，净念相继就是如如不动。方式不一样啊。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所以佛在大集经里面讲，念佛是上上生妙禅啊，不是假的。所以真正的关键，我们最初下手楞严会上所讲的最初方便，确实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你要看不破，你要放不下，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如果你能看破，你能放下，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手机还没讲完，时间到了，好，我们就讲到此地。

引用讲表的第十六章讲表，这在读一简说是第六十页，六十页的文字呢比较多，讲表比较一看更清楚。题目是极胜言机呀、啊。极胜言机，那么分开这两段我们解释。孔子在系子传里讲，圣人呢、啊、这个来教人家，或者是自己在世间办种种的事情，就是用周易，按照周易这里所讲的来办事情，来办教育。那么这个周易呢，有系子上中讲的，一个是这个系辞，那么一个再呢，就是这个系辞里面这个就是解释卦爻啊，卦爻平常呢就看这个卦爻啊，这个卦爻下面这个文字，这平常的。到了有事情的时候啊，就占卦啊。你占卦就占到哪一个爻啊，就变，变爻。变爻之后，哪一爻变了，就按照哪一爻的那个系辞来判断事情。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观象啊，玩辞；一个是观变玩占，这四部分。这个四部分呢，就这个世事来讲，它是形而下的，因为你这个。这个卦爻

祭祀都是形而下者为之器，都是有了痕迹了，有像了。那么虽是都是形而下的呢，我们学圣人必须要懂得形而上学。那你形而上学到哪里去找啊？就在形而下这个现象，凭着现象来啊觉悟，把现象一觉悟了，你就懂得形而上了。就等于佛家所讲的翠竹黄花无非般若，看见那个琴琴的这个竹子黄那个黄花，那么普通凡夫看起来竹子就是竹子，那个菊花就是菊花了，有什么你看到它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学佛的人，学觉悟之法的人，就从这个翠竹黄花这些事物上面呢，你觉悟这个自己的心性。心性是形而上的，翠竹黄花这是有相的，是形而下的。那就是说你必得就形而下这个现象来明了形而上的无形无相的那个理真理。那个唯识家就是讲即用显体，由相而这个明性的。周易也是如此。周易就是孔子那个前面有一张表讲形上形下了。形上形下，形而上形而下，这个儿子把这个形上形下这个连接在一起。这个要义我们了解了。了解这个之后啊，我们再看极深，极深这个意思。这个极深言语从哪出来的呢？各位看这个表的旁边呢，戏词上传讲的。戏词上传说，夫以圣人之所以积深而言积也。这是戏词上传里孔子写的这个话。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表就根据这个话来研究。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学周易的呀，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所谓积深而言积，积深是怎么讲的？按照荀著，荀是荀爽在后汉的时候爽是很清爽的爽啊。荀爽著，所谓积深是什么呢？是指伏羲氏画卦，穷极易幽深。一个根据清朝这个李道平的解释，所谓伏羲画卦了，伏羲是画是先画的八卦，然后八卦重叠起来64卦，那就是伏羲画的64卦了。穷极易之幽深，这里讲穷极易幽深呢，就是穷极周易
所讲的幽深的

的道理，这是荀爽解释。韩仲，韩什么是韩康伯著的，在十三经里的注啊，我们普通讲的王韩注，前面那个经文是王弼注的，到后边呢是王弼的学生啊韩康伯注的。古人呢注一部经呢，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容易啊，你哦今天过几天写一本书，再过几天又写一本书，人家是终身事业。终身事业，这一部书一部经还没注得完，就过去了，过世了。由他弟子继续他的事业，往往是如此。所以易经这个王汉柱呢，到后一部分呢是王弼的学生韩康伯著的。那么韩康伯的注释啊，所谓极深呢，就是极未行之理则越深。极深这两个字，那两家的注解，一个是荀爽注解，荀爽把这个极字这个深字，韩康伯呢就专就这个深字来讲。根据这两家的注解，我们就看了这两家注解各有好处，把它合并起来研究的话，我们就更容易了然了。就荀爽注的讲，伏羲师啊画的这个卦啊，卦有爻啊，64卦啊，每卦66爻，384爻，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学医的人，就从这个卦爻里边呢，这个研究到什么程度呢？一层一层的往里边研究，穷极了，穷就是这个一般讲水尽山穷啊，到了尽处了，叫做穷了。就止住了，这个穷到什么地方？穷到极处了，再往前就没有了，就是穷极，这就解释极字。穷极是什么？穷极易经所讲的道理，易经所讲道理啊，是幽深的。幽什么是幽暗呢？不明显的，那个明显人家都看得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所讲道理啊不明显，而且很深奥。这个幽深的这个道理啊，伏羲师就用这个卦爻表达出来，显示出来。用卦爻显示出来干什么呢？显示出来就是等于一个指路标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到中部哪一个山上的去登山，到哪个风景去游览那个风景。你到那个山里面呢，那个路岔路很多啊。沿着各路都是有一个路的指标，告诉你啊往哪个方向走。它的卦爻就是这样啊，卦爻我们要研究《周易》所含的很幽暗、很深奥这个道理啊，这个道路要达到这个

这个真理，那个目标，那个地点呢，沿路都要有说明来指标出来。卦爻就是如此，每一卦每一爻，你占卜的时候啊，那个往往周公细思就说明出来。我们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还不那么容易领会到了。特别是孔子的彖传、象传，尤其是象传，那孔子在每一爻的象传呢，都是指点人家，你要想理性上面去会意的，会你的意思啊。那就是说，遇到等于我们走路一样的，走到遇到一个岔路了啊，所谓这个歧路啊，遇到歧路的时候啊，孔子在这个歧路旁边就设下一个指标，你往这个方向走，不要往那边走，往那个走的时候啊。就是违背这个圣人这个道理了，这是我说比喻啊。诸位将来正式研究《周易》卦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看看孔子那个象传，每一爻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象传呢，他就是叫你啊，你研仔细研究孔子那个文辞。文字就叫你啊，不要感情用事，要用理性来回归到理性上面去。感情用事就是现在人常常讲的起了情绪化了，一起情绪化就坏事情了，越是起情绪的话，越是这个违背了这个自己的心性，不要感情用事。这个孔子指向这个义理，就是理性，那就是回归到这个太极上去。这个我在这说出来的话，对于你们以后研究卦爻啊，特别有用处的。你知道有你读孔子的这个彖传、象传呢，你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这个伏羲氏的画卦穷极易游生呢，就是叫我们按照这个画的卦爻啊来研究义理，研究义的高深的很不明显的这个很深奥，这个理指的就是太极，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那么伏羲氏的卦爻我们看不懂，看文王的这个卦辞，周公的爻辞。文王周公的卦爻辞看不懂，要看孔子的彖传、象传，这就是研究这个极深的这个意义的。按照韩康伯著的，他是讲王翰著的，他是讲义理的，不讲相术。所以他就直截了当地讲，所谓极深呢，就是极未行之理则越深。极是啊，就是穷极，你研究到极处了，到了最高的境界了。最高的境界什么呢？还未行之理啊，没有
现行

的时候，佛家讲这个万法，万法别呢在哪里啊？在我们心里面，要显示出来，显示出来有相，叫起现行啊。起现行就是就有这个形，有形象出来啊。未形呢，就是还没有形象。形象我们粗浅的讲，山河大地，一花一木，我们人的身体，这个都是形象啊。形象讲到最微细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念头，你动了念头就是起了形象了。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就是现了形了。未形之理，就这个理啊，就是还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个理，这是什么理啊？如如不动的理，指的就是太极。这个叫做身呢，这个身我们不研究周易，也不研究佛法，谁懂啊？那么在这里，韩康伯把注明出来了，啊，极身是这个意思啊。换句话是，所谓极身呢，我们就凭这个卦爻啊，研究你去觉悟啊，觉悟自己的本有太极呀。那么，即使你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那样深奥，还没有有形象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研究啊？这在佛法里面有两种学派呀，一个学派是性宗，啊，包括禅宗在内，他不跟你讲这些相，就叫你当下自己去觉悟，啊，去参究，去觉悟。那么唯识学家，唯识学派就不如此了，他就从这个，就这个，我们心呢，有八个识，识分析，识有见分，有相分。那从这个相上面呢，来指点你，那么这就容易懂啊。所以这个易经的这个就是这样啊。就王翰这一派，易理这一派啊，就是不从相术上讲，就等于佛家的这个这个信宗，直截了当的叫你自己领悟这个理。那个汉学家的注解，就是等于相宗这一派，接着卦爻啊来研究。接着卦爻研究的时候啊，刚才讲的卦爻那个这个相啊，最维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起心动念，这个心念，这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就佛法来讲，八个心王，每个心王起来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心属来帮助他，这个念就是心属嘛。那么这个心所出现了，心王就起现行了。所以这个念头，它最维系的一种着力相。因此，这个第二部分叫眼机呀，机是什么？怎么讲法子呢？怎么叫做眼机呢？这还是用。

一个汉学家，一个是王汉的这个义理啊，这两派的注解我们研究。荀双的注解，他说，所谓言基呀、啊，就是文王，就周文王，系此言尽义基伪呀、啊。周文王那个时候，周家还没有天下的，而在西方啊，是个小国家。往往的是那个时候还是殷纣王的时代，在殷纣王的时代，往往是西边的一个国家，一个诸侯啊，一个国君呢、啊，就在虽然是个小国的国君，往往是圣人呢、啊。圣人这种道德已经赢得了殷纣王的天下，三分之二的各国的诸侯啊归心于周文王。哪个国家有大事情的话，不去殷纣王那里去，不到殷纣王那里去请求解决，而到周文王这里，那时候是叫文王叫西伯昌，到西伯昌那里请他来评论是非，请他调解，三分天下有其二啊。后来那个殷纣王的身边的人讲，告诉殷纣王，你要注意哦，这个西伯昌啊，他现在这样得天下诸侯的这个人心呢、啊，将来你这个政权是危险的、啊。那么殷纣王就把他抓起来了，就把他这个西伯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啊，把他囚禁起来，囚禁在什么？囚禁在有里。往往就在有里的时候啊，圣人呢、啊，虽然遭遇任何的艰难困苦，甚至于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都不在乎。他就在有里被囚禁的时候啊，他就研究周易。研究周易，周易这些卦爻在以前都是圣圣相传的，圣人与圣人才能了解啊，普通人不了解。所以文王啊，把每一卦后边呢，那用文字把它解释，叫做系辞。那么没有下边的那个文字呢，往往叫他儿子叫周公，叫周公在没有下边系的辞，叫爻辞。那么这里呢，到后来啊，这个虽然那个爻辞是周公写的呀、啊，周公写的爻辞也是秉承文王的意思来的。所以还是包含在文王这个之内，也算是文王写的了。因此在这里讲呢，文王系辞，周文王把每一卦每一爻的用那个文字系在下边，系就我们现在好懂的话，好像这个东西我们用文字啊标签在下面，贴上标签签在下面。他就是用文字啊牵住在这个每一卦爻下面。那么有这个有系辞就好懂了。他就是研究的，研究什么呢？研经了。经的是就是彻底研究他的意思，研究到家了，一点保留都没有的。研究什么呢？研究义的基微啊，基微是维，就是维系的。基是什么叫做基呢？各位看。

那个后面那个韩柱，韩康柱啊，这个《戏词下传》讲，积者动之尾呀，积之先现者也，这个借读现字，积是啊，有了动态的，动态就是有相了。这个动是很维系的，一有维系就告诉你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你预先就知道，知道之后你可以防范呢，好的让它出现，不好的赶快就把它放止了，所以叫吉是先见，只有吉没有凶啊，有了凶是他知机就赶快就把它防止住了，就是机制先现的，先出现。所以在这个表里面，言及韩柱、韩康伯的注注解《戏词下传》讲，机者，所谓机者什么呢？去无入有啊，理。而无形，他就专门注这个机字。所谓机呀、啊，去当离开讲，离开无而入到有，那么去无入有，去的是什么？从哪里离开呢？离开谁呢？入有又入到哪里呢？理而无形，就个理字来讲，理是原来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理就是太极这个真理，如如不动的呀、啊，而无形，没有形象，这个机啊，就从这个无形啊，只有这个理而无形啊，这个起了动态了，微微在那动了，这叫做机。那就是说，我们这念头啊，学佛的人都知道，你要学正到自己本心的时候啊，必得要把这个凡夫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知见呢，把它打破了，打破了虚妄分别的知见呢，那就是无分别了。无分别，你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分别这个相啊，相没有了，你就分别什么了？就无分别了。必得无分别才能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在这里这个机呢，这个理是那个无形的，是无分别的，现在机是从那个无形的这个理啊，在动了，要起了念头了，这叫机，这叫动机。这个动机的时候，现在世间学术也讲啊，教育研究教育的人，他说你学生你要明了学生的动机呀、啊，学生动机什么？他的心理，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啊，他的最初的这个，他本人是所要求的，你所讲你所教的，与他这个动机是不是相合，相合呢就受到他的欢喜，他感觉兴趣，你跟他的动机不相合啊，他听得没有趣味。这个教研究教育的人知道，研究其他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个经济什么的都知道有动机啊，

但是那个一般东西没有《易经》讲的这个维系的地方，《易经》的这个维系的一个基啊，就是动念的时候，不动念的，我们这是如如不动的守住这个真理，守住自己本性。一动的时候啊，我们凡夫众生呢，一动念就起变化，就是虚妄分别的。圣人的话，像孔子、文王、周公，这是圣人的，他的不管怎么动念，他念头啊是纯真的，随时在动念，随时这个念头啊，都跟那个不动这个理啊完全相合，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变坏的。我们凡夫众生啊，一动念就是虚妄分别，所以学道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念头上，就在机上面呢来用功夫。佛家那个禅宗，早期的这个禅宗什么呢，就是观心呢，观什么心呢，就观自己念头，观自己的虚妄分别的念头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消失掉的。观到观到最后，这念头不起了，那就明心见性了，它是这个作用啊。到后来这个观心法门就是感觉到很费力，用不上了，才祖师才用那个禅那个话头，禅话头比观这个动机啊，那就是容易多了。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文化，你看看，你不研究，你不知道中国文化的高明到什么地方，不知道。韩诸呢是记载去无如有，是离而无形，就在离而无形的时候啊，在那微微就动。这个呢，那个孔颜达有解释的，孔颜达怎么解释呢？各位看这个61页，你就知道了这一段。61页孔颜达的正义啊，在这个第五行，孔氏正义里讲，机呢是伪业，是移动之伪呀、啊。这个机呀、啊、是机叫机伪呀、啊，是已经动了的这个伪。动是什么呢？动是讲动为心动事物。心动事物怎么讲呢？动所讲动的时候啊，心一动了。心动事物什么呢？就是着相了，心着了相了。心怎么着相呢？再好懂的，心攀缘了，攀外面的那个具体的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看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这是固然这个念头就攀那个，就是没有眼前没有这个具体的物啊，你这个念头要攀缘历史上或是当前某一个某一家的学术思想，学术思想它虽然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学术思想一旦成立了，它有无形之中悠悠形象。你心攀缘那种学术思想也是攀缘的，就是心动事物啊，心里攀缘有形的这个物体，无形的那些事情，这叫做动。

这一句听明白以后，再下面看，初动之事，其理未诛啊。刚刚动的时候，理，这个还没有起现行，未诛是吧？诛就是诸相啊，那个真理，就是真心呢，还没有起现行啊，为先伪而已，只含纤细的、含微小的那一个念头而已。若一坐之后，一坐之后，已经坐了相之后啊，则心事显露啊，心里的这个念头啊，攀缘的所攀的这个那个的各种那个对象啊，已经很明显，已经露出来了。这个时候不得为之机呀，这也不能说的是个机呀。若是未动之前呢，在没动还没有动，又是寂然顿悟啊，寂然不动，寂然不动的是，那是完全没有的，没有无是无形的，坚亦不得成机也。这个时候也不能成为机，这个解释啊，这解释什么呢？就解释韩康伯诸爹机的去无如有啊，把这个两方面，一个是以未作形象，一个是以作的形象。一座现象是显露的，不能叫做机；微座现象也不能叫做机。这就参了，我们参了，参什么呢？这叫做机是什么呢？离无入有啊，离无入有就是去无入有。韩康伯讲去无入有，他讲离开，离开无而入于有，在有无之际。有无之机啊，你不能说他有，说有已经住了形象了，你也不能说他无，无他还是很没有动的，还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离体，就是在这个有无之机这个两者这个分机的时候，古人动之伪业，这叫机。那么好了，我们就看这一段的吧，这个动机呀，就明了了。动机明了的时候啊，我们研究这个研机，怎么研究法子呢？研机的目的就要机身，要到的那个目的呀，就是要机身。机身的功夫用的话，就是在机，就在机这个动机这上面去研究，这叫入观了。入观是什么入观呢？随相入观。佛家这个研究经，研究佛经，随文入观，随着文字啊。来观这个文字所含的这个义理。我们这里讲那个随相，随这个卦爻的相，包含了文王、周公、孔子这些词文词，随这个卦爻文辞啊，这个象啊，来观，这个观就是

直观法门不仅是天台宗一家讲直观的，佛法哪一宗都是讲直观的。这个研究周易就是要直观，你直观的才能够把那个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妄念呢，把它关到这个太极这个理性上去。这个原则跟各位说，有入观这一条，观自性本体，观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观自己这个心体呀，心的本体呀。心的本体在《周易》讲就是太极呀。孔子把《周易》的本体定名为太极，就跟佛家每一部大乘经里边，要讲那个一部大祖师注解，前面五种宣义也好，十玄门也好，前面都要辨体的，辨别这个本体。辨别本体就是说，这部经就是叫我们观自己的本体，观自己的这个心性。那每部大乘经的那个用那个名词不相同的，有实相，有如来藏，有这个般若，多了一真法界多了，那佛家讲那个名词也不一样嘛。那么周一孔子定出一名词来叫太极，名词不一样的话，性质是一样的，道理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讲观自性本体，就是观自性本源的太极。观自性太极就心与体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要跟这个太极要相合。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第30节，受辱不怨，这一桩事情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必须要做到。为什么呢？与我们切身利害关系太大。世间一般人，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是遭遇到许许多多恩怨的这些事故？佛法里面跟我们说的八苦，怨憎会，爱别离，这是古今中外无不令人感叹的事情。这两桩事情都不是我们愿意遇到的，可是在一生当中偏偏会遇到，时时会遇到，处处会遇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不能够忍辱。从小怨结成深仇大恨，我们在文昌帝君胤祉文一开端，文昌帝君叙述他过去这个报恩报怨的这些事情，惨不忍睹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法，很难觉悟啊，很难回头啊。这个是真正的痴迷，他才会造这种事恶业。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决定有道理，决定有好处的，有利益的，叫我们常常想着别人的好处，不要记别人的恶，常常念别人之恩，不要记别人的怨。这两句话很重要。

你要能真正做到生生世世享福，生生世世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爱戴帮助。可是偏偏有许多人忍不过，我过去说过一些例子，我自己说的，我能够忍辱。我这个忍辱啊，是在学校里做学生学来的，是我一个同学教我的。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念书，我们有个同班的同学，这个名字我记得就非常深刻，他教我忍辱。白振环这个人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这个人有修养，我对他非常佩服。我在学校里面，这年轻的在学校好胜，也确实得到老师的爱护，同学们的尊敬，这现在讲的是学生领袖。我这个白同学呢，我是最瞧不起他的，时时给他难看，侮辱他，他一点都不生气，这一点很难得，而且在背后啊，他对我都赞叹，从来没有说我一句坏话。一个学期下来之后，我被他感动了。他是用身教教我的，太难得了。所以这一套本事我就学会了。学会之后，我的确得很大的受用，任何场合当中，人家无理当面侮辱我、骂我、回谤我，我若无其事，我一句话不会说的，你骂让你骂，骂累了你不就不骂了吗？你要打我就让你打，绝不还手，等到你打累了你就不打了吗？我学了这招可是我这个白同学我是一个学期大概是四五个月我才被他感动所以我这个人很难感化了。我这些同事骂我打我的时候不出三天后他们觉悟太快了。三天之后就买了礼物来看我向我道歉说他错了。我说你没错。他们比我厉害。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感动就回头了。其实他们这对我有没有好处呢？好处太大了，我的考级列到第一了，就是他们帮助的所以你能忍，不但不吃亏，也占大便宜。你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服务。

啊，经理老板觉得你有涵养，啊，你有修养，赏识你。同事尊敬你，啊，升迁你的机会都列在第一。谁帮你忙啊？骂你那些人，打你那些人，侮辱那些人，帮了大忙啊！啊，如果你不能够忍，啊，你要争，啊，你要吵，你要闹，对你自己就造成重大伤害。这个是眼前的事实。眼前的厉害有几个人能认识？啊，而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受辱不怨。啊，我跟你讲的，这叫佛家讲花报、果报更殊胜了。花报是这一生的，果报在来世。你的冤家，你的对头都化解了，都变成朋友了，都变成了热心帮助你的力量。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容易成就。所以佛菩萨常常教导我们，宁惜生命，不给人结怨仇。生命算不了什么，舍身受身，一切众生都不能避免，这是小事啊！啊，所以说生死是小事，啊，死生是大事。这两个字颠倒，意思不一样啊。生死这一生的事情，小事。死了以后你会生呢，你生到哪一道啊？这个是大事。啊，这个生死了，啊，他变畜生，变恶鬼，啊，堕地狱，你说这个死大不大？啊，这个身体死了，你做佛去了，做菩萨去了，啊，升天去了，所以。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是大事。这个事情几个人懂呢？几个人相信？在过去古老的社会，大多数人都相信。受过圣贤教育，现在人相信呢越来越少了。但是只要他头脑冷静，思维慎密，这些人还是会相信。现在人学科学的多，迷信科学。科学要拿证据，没有证据就不相信。所以从前李炳老讲经提到这个事情，他就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你有爸爸你相不相信？相信。我说见过了。你的祖父相不相信？相信，也见过了。曾祖父相不相信？曾祖父没见过，没见过了就没有啊，就不相信了。

这个符合科学啊。世界没有见到的事实太多太多了，没有证明的事情也太多太多了。200年前，你说这地球是圆的，谁相信？没有证据吧？到后来，科学技术发达了，证实了。说明说出事实真相了。六道轮回的状况，现在科学技术还没能达到。等科学技术再升级，确实证实了，这时候你怎么说？决定不可以说，我没有亲眼见到的，我就不相信。这是这个种信，真正叫迷信。聪明人可以推理。我想许许多多同学都经验，我们到一个深宿地方，第一次去，突然感觉到这个地方很熟悉，好像从前来过的，甚至于街道建筑都能够判断得出来，从哪里走，又哪有什么样建筑物。确确实实第一次来，以前没来过。我们常常出外去旅行，见到风景优美的地方，突然之间好像有这个念头，哎，这个地方好像来过的。过去生中啊，不是这一生的。如果没有过去生中，怎么会有这个情形？我说到这桩事情，过去在美国达拉斯有位蔡文雄居士，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啊，相信人有过去世。我这提醒他，他告诉我这桩事情，他说确实，他最初到旧金山开车的时候迷路了，走到一个小镇，突然感觉到这个小镇很熟悉，他告诉同车的人，车怎么样走，有什么建筑物，果然没错，确确实实他第一次到这个小镇，所以他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我告诉他，旧金山呢，在从前呢，那个地方淘金的，大概你是淘金的工人呢，你住在这个小镇呢，你死了以后，这是投胎过来的呀。他想想，还有道理。蔡文雄居士，你们都认识他了，所以大家在一起想想自己在旅行当中的遭遇，如果没有过去生，怎么可能有这个现象？几个人同时开车到那个小镇的时候，为什么他有别人没有？过去生中在那里住过啊。那么在美国很盛行催眠，用催眠的手段让这个人说出他前生，前生有从人道投胎来的，有从畜生道投胎来的，还有不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到这投胎来的，这种案例在美国已经有几万个。

有些透过媒体报道出来的，报道出来的也有一两千条啊，有一部分我们见到了，所以他们相信佛家讲的六道轮回，知道有六道轮回，我们就想到来世怎么办，这一世时间很短促，纵然活上一百年，真的也不过是一弹指而已啊。

我活到70多岁了，5、6岁的事情，我都还记得，就像在昨天一样。所以想想，人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造恶业？为什么要给别人过不去？要多想想啊！与人为善，决定不给人结恶缘。人家恶意对待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头反省。不要一昧的只是他的错处，不见得。他恶意对我，为什么不用恶意对别人呢？所以自己冷静想想，心就能平静下来。平静就生智慧。不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就是言语说错了，无意当中得罪人，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态度，我们觉得那是应该的，我做了不善的因，应当要接受这个果报。事事都推到对方，都责怪别人，这是重大的过失。纵然这一生没有跟人结怨，大概总是前生。我们学佛的人都相信有来生有前世。那么这个怨我们承受，决定没有报复的，这个账到底清了，一笔勾销了。忍让比什么都重要啊！特别是小事，微不足道的事情，更不可以计较。重大的侮辱都不计较，何况是细小的呢？一定要用智慧，要用慈悲去化解。人没有不能感化的，不能感化人，是我们自己的德行功夫不够啊，我们的智慧不够啊。在中国历史上，诸位都知道尧舜禹汤古代的大圣人。

圣王，你看他家庭的处境，他的父亲吉姆，他后母生的弟弟，家庭环境，我们今天看的是恶劣到极处啊，他能忍。他最大的一个长处，就是见不到别人的过失，只见到自己的过失。人家能成为大圣，原因就在此地。所以他能够感动他的父母，能够感动他的邻里乡党，最后感动了国王。尧王听到有这么一桩事情啊，召见他了，把王位让给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他继承王位。在中国24孝，他摆在第一个。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没有别的，就是自己反省。一切过失归自己。

一切的善利归别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谁做到了？舜王做到了。你们想想看，对不对？六祖慧能大师他本人做到了。我们在《坛经》上看到。 他老人家处世待人接物，多么谦虚啊！一丝毫傲慢的态度都没有。我们要学佛，从哪里学呢？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榜样，而这一条，在所有教诲里面最重要的了。我们在《金刚经》上读，佛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 布施、跟忍辱讲的最多。那么换一句话说，佛对于这个两条纲领最重视。布施是叫你放下，忍辱是成败的关键。 能忍，你就有成就；不能忍，你就不能成就。

所以说，一切法得成于人。这个一切法是包括世间法、处世间法。事处世间法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在忍耐。大人有大成就，小人有小成就，不仁就不能成就。这一桩事情呢，我们多想想啊。

古今中外，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他要选择帮手，选择干部，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这个人有才华，但是凡事不能忍耐，没有用处啊。再聪明，也不能够担当重任。啊，这个才华欠缺一点，但是他能忍辱，这个人就可以担当大任。啊，才华欠缺点没有关系，找一些有才能的人给他当参谋啊，来帮助他了，能够成就，能忍耐的人，头脑清新清楚啊，不迷惑，他心思不乱呐，不迷不乱，就有智慧。就能够做决断，多听听一些人之这个意见，他就晓得哪个意见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可以选择，他做最后决断。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一句的教训我们要特别重视，希望同学们要记住，记人之善不记人之恶，成就自己的大德大行，记人之恩不记人之怨，人家对我有怨有不善，一笔勾销，绝不存在心上。别人的善要记住，别人对我们的恩德不能忘记，知恩报恩呐。别人有过有不善，要知道，人会改过的。所以浪子回头啊，古人教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纵然他有恶，他如果真正改过迁善，可能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人家来，怎么可以轻视？我们看看世出世间的圣贤，他们的胸怀光明磊落，从哪里修的呢？就从这儿修的。一个人心地纯善，没有恶，遇到的恶人

卧思卧见不放在心上，心上没有。善人善事顺境常常放在心上，你说他这一生过得多美满，他过得多幸福。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庙，不是庙，这四大名点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籍，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哈，创建于西元1669年哈，大概在明末清初哈。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哦，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啊，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啊，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

0: 个因果关系哦，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哈，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1: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2: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1: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3: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2: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1: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4: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老师有问题。
5: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

0: 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

0: 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净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

宗室方术，善谤圣贤，清灵道德，是非主佐，发指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货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

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

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
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

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之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 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

0: 面成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闲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延迟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

0: 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

0: 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在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

0: 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5，我疼啊疼，疼了3.5，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过来。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我，
2: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初五还没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了？人一发的，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师。

0: 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土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为了我大队的，跟县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过夜。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了我喝。
5: 团建了。

0: 两个 C 吧，
1: 然后就是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礼让了几年，年付不年？
2: 那个生日，他有烟火，也不有烟了，有啥？都是区主任，一年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新的呢。
2: 那个是放油了，搁上个烟子，做个事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

0: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上的，
1: 老师
3: 老师
1: 也是。”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
2: 阿弥陀佛，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你说一下呀。

0: 到家那儿，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1: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人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你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3: 啊，那你见见经过时间了吗？
0: 这何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4: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0: 想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0: 那反正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叨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又
5: 不要直说话，
2: 嘴说
5: 不要
0: 嘴说，
2: 嘴说，
0: 你心里别说，手别说，手直说。
6: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9: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哪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

0: 患病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 人烈

0: 五常首，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

0: 葫芦活像味儿乎。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0: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

0: 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恭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五戒相经签要啊，学习到第三条戒，淫戒。我们淫戒呢，经文啊，学习到家里的卑死啊，以及童仆啊，也不能啊随便侵犯。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常理啊，这个卑死啊，不是娶进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那么你如果喜欢啊，那么你就要娶她为妻啊，或者呢为妾啊，这是古时候的礼法，在古代呢这是合法的啊，但是呢他必定啊必须按照这个礼法才如法啊，才如理如法，才不犯邪淫啊，就是按照呢古礼啊这个礼法，那么也就是名正言顺的，那么娶做妻子啊，或者是纳为妾啊，这个按照这个礼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如果这个卑死啊已经有丈夫了啊，她已经嫁人了啊，如果换了那么就不可悔啊，在三处口处大小便处啊，这三处换了就造成不可悔罪啊。啊，如果这个卑死还没有配嫁还没有嫁人，那么在这个当中非道行也啊，就是三处以外的啊这个部位行淫呢，是可以忏悔的啊，是可悔罪，但是呢来生来世的果报呢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是有关性罪。所谓损阴德啊，所以罪报啊，在阴间呐，这个鬼神啊，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这个果报啊是很不好啊。那么这是就这个受这个戒啊，那么这个。

戒呢，给我们讲可悔不可悔啊，就这个受戒啊这方面呢啊来讲的。

没有受戒呢，造了有罪过。那么受了戒呢，就是再加一重犯戒罪。没受戒的人有罪过，但是他没有犯戒这个罪。受了戒的人呢，就加上这一重罪了，等于是两重罪。那么此地戒经讲的那么主要是就这个戒体戒体受戒这一方面呢来判定这个罪的轻重，可悔不可悔跟前面杀盗两条戒呢道理是同样的。那么优婆塞如果除了跟这个卑死卑死就是自己的佣人对象是女众那么在这个女众呢三处行淫就犯不可悔罪一处可悔。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男子同死人等就是对象呢是男众那么男众呢有二处这个二处就是口处大便处这两个处所行淫也是犯不可悔罪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同性恋这一类的在这两处呢也是犯不可悔那么其余的地方呢犯的罪比较轻如同上面经文说的那么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段经文若优婆塞共淫女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与职无犯那么这个又是一段经文若优婆塞这个优婆塞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近侍男亲近奉侍学习佛法的男众就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优婆夷翻译成近侍女就是亲近奉侍学习这个佛法的女众就叫优婆夷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在我们中国佛门里面一般所称的三宝弟子归三宝的三宝弟子那么在家的男众叫优婆塞在家女众叫优婆夷那么优婆塞就是在家学佛的男众共淫女行淫不以职责犯邪淫不可悔这个淫女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这个妓女这个淫女呢古今中外都有古代就有了中国外国都有那么这个跟淫女行淫呢这个是一种交易交易的行为我们现在社会上讲的性交

易的行为。那么这个淫尼呢，他这个跟人发生这个性行为，他的目的呢，为了赚钱，他要的是钱。那么这个以淫女行淫的男人呢，他是目的呢，发泄他的情欲，各取所需，那么他要付出金钱，也就是要付出代价，他要付钱的。那么这个在古时候，在现代，中国外国呢，都有这种行业。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么也参访到这个贪嗔痴这个贪欲的华苏密多尼这个善知识。那么这位善知识呢，他就是在这种行业的就是从事于这种妓女这种行业的。那么菩萨呢，他示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度众生度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但是他示现的跟他们同样的身份，但是他是菩萨示现的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五十三参我们看到了所以这桩事情呢，是一个现实社会上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呢都有这个事实存在也有这种需求需要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可以说也相当的复杂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妻子这个我们可以肯定的有的人他一生呢他就是没有姻缘这个结婚的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呢虽然结了婚了又离了婚了这个在现前社会呢那就更多了结婚又离婚了或者呢其他因素为了这个工作或者其他的因素那么离开家庭了夫妻两个人不在一起了那这个情况也非常普遍为了事业那么已经有结婚的人当然他有这个婚姻的道义责任在那么当然了应该是不可以再去这个花街柳巷了那么另外呢在社会上一般人呢他这个没有结婚的那么我们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有这种生理反应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诱惑开放的时代那么自自然然呢他就有这种需求了那么他这种需求如果没有一个管道让他去发泄那可能这个社会上强奸杀人的案件就会增加很多了因为他控制不了情欲呢那么他

他就去干这个事情。因此呢，这个行业呢，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几乎每个国家地区呢，都会有这种行业。那么此地讲啊，共引你行云呢，不以职责，换邪淫不可悔，就是那个淫女呢，她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她做这个行业。那这个优婆塞呢，行淫她不给钱，行淫了她不给钱，那么这样啊，就换邪淫不可悔，就不可忏悔了。那么下面讲以职无患，以职就是给钱，那就没患，没患戒。这个下面呢，弘一大师呢，他有补充的说明，这个偶遇祖师的签料呢，这一段呢是没有给我们注解，那弘一大师呢补充了说明，我们看这个补。共引你行云，与之无患，应是不患上品，不可悔罪。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那么这是弘一大师呢补充给我们说明了，共引你行云，与之无患。这个无患呢，应该是解释呢，不患上品，不可悔。应该是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不是不可悔罪，应该呢这是可以忏悔的，这是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那么这个就是弘一大师给我们举出来他这个看法应该是上品不可悔罪，没有犯这个上品不可悔罪。但是经文是没有明显的说这个是像前面讲的是下罪可悔或者中罪可悔，经文呢它只有写一个无犯，那么这个写一个无犯呢，这个就很多种解释了。那么像弘一大师这个解释呢，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呢，这个淫欲是生死根本，它本身就是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呢，我们要超越六道轮回呢，这个是必须断除，我们六道才能够超越，当然这个就不是好事情了，应该要避免，那么就我们佛法的这个观点来讲，那么应该是要避免。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当然它有不同的标准，因为世间人呢，他并没有想要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就世间法世间一般人还不想了生死出三界的，那么这个要求的标准呢，那也就跟出世间法不一样了。所以这条戒呢，我们看这个沙弥戒、八关斋戒跟五戒，它要求的就不一样五戒呢，它只要求不邪淫它并没有完全禁止不能淫欲只禁了不邪淫
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这种性行为啊，那是不许可的。但是呢，如果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啊，那么这条戒是不盈利啊，这条戒是不盈利。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不同啊，因为八关斋戒跟这个沙弥戒呢是要出离世间的啊，要了生死的啊，所谓出世间法。那么五戒呢也可以出世间啊，那么出世间呢，你要出世间呢，就是这第三条戒你不邪淫要提升到不盈利啊，那么你这个五戒呢它就超越世间了啊，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因为盈利是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啊，这个断掉了六道轮回它就没有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此地经文讲的呢，啊，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呢，啊，活泼的空间啊，就是你要超越世间，那你当然都要断除嘛。那如果目前还做不到啊，这一生还不想真正了生死啊，那么这个当中你要守住不邪淫啊，那么这条戒啊，因为不邪淫呢，你将来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没有出离三界呢，那么你是在人天这两道，人道或者天道啊，那么先把这个人天善道啊，这个给它稳住。那么再往上提升，那就超越世间了。所以这条戒呢，在这段经文来看呢，啊，我们也可以看作呢，它是一个开源，啊，开源，啊，算是一个开戒啊，就是，你这个对象呢，他是淫女，啊，那么你给钱了啊，那么就无犯。但是如果不给钱呢，那么就犯了邪淫不可悔。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就是供淫女行淫呢，不给钱就犯了不可悔，给钱就无犯。啊，那这段经文呢，啊，我们看到是这样的。那么弘一大师给我们解释这个呢，当然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所以说应是不犯上品不可悔啊。那下面呢，这个大师他也没有讲是中品不可悔或者下品可悔啊，因为经文没有这个明显的啊给我们说明。所以大师在下面呢，他在给我们解说了啊，然强身败德，宁为无过失之啊。他这里就不讲了，是中品可悔，下品可悔了啊。那么他就给我们举出来啊，因为虽然以淫女行淫啊，给钱就没有犯戒。啊，没有破这个戒，啊，但是呢，强身败德啊，强身就是伤害身体，败德呢就是败坏我们的德行，啊，宁为无过啊，宁为无过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失之啊，失之叫我们好好去想一想，啊，他也是怕我们。啊，一般啊，这个居士啊，那看到这一条了，好了，那这个供淫女行淫呢，我只要给钱了，就无犯了啊，他就很放心了啊。那他这常常啊往妓院跑了啊。
那么如果

哦，你是单身汉没结婚的，那当然还好啊。那如果已经结婚的人啊，那么你啊，常常去花街柳巷啊，那恐怕呢要闹家庭纠纷了啊，恐怕呢这个他的太太啊要抗议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强身败德啊，应该是要避免。啊，所以这段经文啊，它啊，并不是说鼓励啊，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啊，而是一个开眼啊，在整个社会呢里面呢啊，这个当中呢啊，的确呢啊是有这些事情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哦，他。需要给他一个开眼，啊，这个也是，佛法呢啊，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他都照顾到，啊，这是一个开眼啊，那么并不是啊鼓励啊我们去啊这个去行淫啊，不是这个意思。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坏，共彼行邪淫，泥者三处，患不可毁。轻患同上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坏。那么人死啊，乃至畜生死，这个身体还没有腐烂啊，就是刚刚死没多久，刚刚死没多久啊，这个身体还没有坏掉，还没有烂。那么这个人虽然死了啊，共彼行邪淫啊，就是佛人呐、啊、跟这个死人呐、啊、行邪淫啊，泥者三处，患不可毁啊。那么这里呢，只有举出泥者啊，那没有提到男的了啊，就是女众啊，人女畜生女。这个泥者三处啊，就是上面经文讲的口处、大便、小便处啊，这三个处所，那么就犯不可悔罪了。轻犯同上说，轻犯就是犯的比较轻的啊，如同上面经文说的，就是这三处以外的啊，那么是比较轻，可以忏悔。那么这桩事情呢，啊。在过去呢，啊，这个大概，啊，我想总有，啊，30几年前的事啊，啊，这个台湾呐，报纸啊也有报道这个新闻，那么就是这个殡仪馆呐，啊，现在人死了呢，大部分都往殡仪馆送。啊，不像我们古代传统啊，我们在乡下呢，都有一些三合院啊、四合院啊，比较广场。那么古时候的人呢，人死了呢，一定要回到自己家里，啊，在自己家里过世。啊，那么这个灵柩呢，它就停在这个厅堂里面，啊，停在这个厅堂里面。那么子孙呢、啊、要守灵，啊，要守孝，啊，所以我祖父死的时候呢，啊，这个，啊，我父亲啊死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一般传统的，
他是

不允许火化的啊，所以我们就买那个土葬的棺材啊。那么这个子孙呢、啊，就要设灵位啊。那么有亲戚朋友来这个上香啊，那个子孙要在旁边守灵啊，要给人家回礼，要打理啊，这个灵啊都要人看守。啊，这是我们传统的古礼。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人一死啊，尤其现在这种公寓式的啊，住在高楼大厦啊，人死了都没地方放，啊，要处理也不方便，啊，处理也不方便啊，所以大部分的人一断气，特别在医院呢一断气，他就往殡仪馆送了，啊，往殡仪馆送，啊，那殡仪馆呢，就是有专门处理这个尸体的，啊，就是送进去冰库冰啊，那冰好之后还要洗澡，啊，化妆等等，啊，大部分都在殡仪馆。那么有一则新闻，他就是这么报道啊，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啊死了啊，大概年纪很轻不大啊，一二十岁二十几岁啊，就是死了啊。那么刚刚死呢，就往殡仪馆送了啊，送了现在的人呢，在殡仪馆啊也没有让你什么守灵的啦，反正你送进来了啊，手续签一签啊，你们家属就回家了啊，到哪一天呢你们要做告别式的，再来把这个尸体领出来，那尸体领出来呢，那再去装棺木啊，然后再做个仪式，然后就送去土葬或者火化了，把那个尸体交给殡仪馆了啊，家人也都走了啊。那么晚上都有看守这个尸体的这些工人啊，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工人呢，他就看到这个女众啊刚刚死的啊，长得蛮漂亮的啊，就给他强奸了啊，就给他强奸，就是此地讲的人死身根未坏，共比行邪淫。后来这个事情呢，被他们家属发现了啊，告到这个警察局去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才爆发出来啊。那么这个就是受了五戒的啊，如果跟这个死人呐、啊、行邪淫呢。女者三处啊，也是犯不可悔罪啊。那么轻犯呢，同上诉啊，不是说他死了啊，那么这个可以忏悔了啊，还是不可悔啊。只要在这个三处、口处、大小便处这三处行邪淫呢，还是犯不可悔啊，跟活的人是一样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优婆塞自受八支啊，这个签啊，在小字里面有注解，为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啊，这八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八关斋戒啊，八条戒，一条斋啊，行淫者犯不可悔，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若优婆塞，啊，就是这个居士，啊，自受八支，啊，自己呢，在佛前呐、啊，受这个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呢，可以自己在佛前受。怎么这个八关斋戒呢？它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啊，也就是24小时。

啊，比如说我们从今天早上6点，对吧，开始受这个八关斋戒，那么它的时间呢，是到明天早上6点，啊，这个今天早上6点到明天早上6点啊，那么这个24小时，啊，要受持这8条戒，1条斋。那么八关斋戒呢？啊，跟沙弥利仪呢，啊，就很接近了。啊，只有差1条戒，啊，差2条戒。啊，跟沙弥利仪呢，只有差2条戒。啊，那实在讲呢，只是差一条啊，因为这个沙弥利啊，跟这个八关斋呢，这个斋就是过中不食。这条斋啊，跟沙弥利仪是一样的啊。实际上讲呢，啊，只少掉1条戒啊，啊，比沙弥利仪呢少1条戒。那么八关斋戒呢？佛制定这个八关斋戒呢，主要啊是给在家居士啊。他没有出家啊，但是呢也能够呢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出家人的生活跟在家人的生活区别，就是在这个斋戒啊，就是这个斋戒。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斋戒呢，那实在讲啊，出家人生活跟在家人这个差别不大啊，只是在形象上不一样啊。那在家人住在家里，出家人住在道场啊，这个差别呢就不是很大了啊。最大的区别呢是在斋戒啊，在斋戒啊。因此呢，佛也大慈大悲。那么定这个八关斋戒啊，给没有机会出家的人啊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么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啊，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呢，它的时间就是24小时啊。这个时间一到呢，这个斋戒呢它就自动解除了啊。如果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你就要天天受啊。这个八关斋呢，没不能说哇，我受一次呢啊，我持几天啊，这个不可以的啊。受一次只有24小时啊，你要天天持这个八关斋，就要天天受啊，因为它的时效只有24小时。那么这个是讲。依婆舍呢，自受八支啊，一日一夜呢持这个八关斋戒啊。那么在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这个24小时之内，行淫者患不可悔啊。就是你受了这个八关斋戒，但是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还在这个时间内，你行淫呢就患不可悔了。啊，所以下面讲啊，八支无复邪正，一切皆犯。啊，这个八支就是八关斋戒呢，它没有分什么邪淫正淫啊，没有分什么对象啊，你的妻妾啊，或者呢不是妻妾啊，只要呢行淫呢，通通犯不可悔。那么这个就跟沙弥利一样了，啊，跟沙弥利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五戒相经签要啊，我们开讲之前呢，啊，有事先跟大家报告这个弘一大师力学大义啊，也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呢，啊，实在讲是通在家出家的啊，就是受了比丘戒的出家众呢，他也可以再受。

棺材节。啊，这是弘一律师啊，他根据《药师经》里面讲的。那么已经受了比丘戒，为什么还需要再受八关斋戒呢？那么他讲是增益戒，啊，增加利益的戒。啊，因此这个八关斋戒呢，通在家出家。那么我们现在出家众呢，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几乎是不可能做到比丘戒，啊，连沙弥戒呢，实在讲啊，根据弘一律师讲的，沙弥戒、比丘戒我们都得不到，啊，因为呢，你要得到比丘戒，必须有五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啊，你才能得戒。啊，这个要靠别人传的，啊，你要得到沙弥戒呢，必须有两个清净比丘来给你传授，你才能得到沙弥戒。啊，因此呢，我们现在虽然出家了啊，受了戒了啊，那么实质上呢，我们并没有得到沙弥戒、比丘戒。那我们现在受了戒呢，啊，只能说受了戒啊，然后再来学这个戒。那么这个沙弥戒、比丘戒都必须要有清净比丘来传授，这个在我们现代呢就有困难了，找不到，啊，找不到清净比丘，啊，因此呢。这个弘一律师啊，建立我们出家众呢，啊，可以受五戒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戒呢，啊，你不需要有清净比丘来受啊，你也可以自受啊。这里经文讲，你自己还可以受啊，那么这个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的，也很方便。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出家呢啊，那么在道场啊，也不一定每一个道场呢，他都有持这个斋啊。如果我们啊一个月呢，选择一天、两天啊，或者这个是六斋、十斋啊，或者观音斋啊，或者选择自己父母。生日啊，啊，来受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小看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那一天一夜呢，这个如理如法的受持呢，功德也不可思议了。那我们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看到啊，受持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呢。回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达到啊中品上升，啊，可以达到中品上升，啊，因此我们对这个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呢，啊，也不能轻视疏忽了，啊，有这个因缘呢，啊，应该来受持。那么弘一律师给我们举出来呢，这通在家出家，那这个就很方便，啊，因此呢，在家同学可以受持，出家同学呢也是可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啊，纵然真正得到比丘戒的，啊，在古时候真正得比丘戒的，啊，他还可以再受八关斋，啊，增益戒，啊，增长利益。那么八支在此地呢，特别给我们举出行淫这一条啊。那么这段经文也要跟同学大家说明啊，啊，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条啊？因为呢，你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呢，你就种了这个出世间的善根了。

啊，虽然现在还没有超越六道轮回，但是呢，你已经种了这个因了，啊，有这个因，将来会结果，啊，有一天呢，因缘成熟了，那么你就可以超越了，啊，可以超越轮回了，啊，可以断烦恼出三界了，啊，如果没有这个正果啊，当然还是凡夫。但是呢，凡夫呢，如果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可以中品上升啊，这个功德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呢，是出世间的啊，你要超越这个世间啊，那必须啊受这个不淫啊。这一条戒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天天做得到，但是呢，你要守住一天啊，一天的啊。那么这一天呢，你就种了出世的善根了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虽多不受戒，犯佛弟子境界人子。虽无犯戒之罪，然后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居主。这个是讲若优婆塞虽都不受戒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句经文呢，就知道呢，这个优婆塞呢，有受戒，有不受戒的，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不受戒的优婆塞，啊，一般呢，我们讲优婆塞呢，都会想到啊，这个优婆塞就是受五戒的，啊，优婆夷也是受五戒的，啊，那么此地经文讲啊，若优婆塞都虽都不受戒啊，这个优婆塞呢，他都没有受戒。啊，没有受戒呢，也叫优婆塞。这个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啊，这个优婆塞是近士男啊，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啊，那么也就是呢，我们一般讲的皈依三宝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佛门呢，啊，你看我们印的这个皈依证啊，啊，我们净老和尚印的皈依证啊，前面三皈依，后面五戒。那么有很多学佛的啊，男众女众，他来受三皈依了，但是呢，他没受五戒啊，所以一般呢，我们三皈依呢人比较多啊，受五戒的比较少，受五戒比较少，所以我们添这个皈依证啊，皈依证添给他啊，这个你受三皈没有受五戒呢，你后面这个五戒这个部分呢、啊，你就不要添了。啊，所以这里讲若优婆塞呢，啊，那么就是指的呢皈依三宝的，但是他还没受戒，啊，所以虽多不受戒。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啊，有受戒的优婆塞，有没受戒的优婆塞，啊，那没受戒的优婆塞呢，他只有受三皈依，啊，三皈依，但是他没受戒。啊，那么有人他受了三皈依，又在受五戒，啊，三皈五戒。那么虽然都没有受戒，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注意看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犯佛弟子境界人者，啊，虽无犯戒之罪。那么这个犯佛弟子境界人者啊，在谦啊谦里面呢、啊，有给我们讲啊。我们看这个谦，佛弟子境界人为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也，乃至几期受八。

吃戒日，亦不得犯，犯则同名破他犯行。这个是讲，这么解释，犯佛弟子境界人啊，这个佛弟子境界人是指哪些人呢？就是已经受了比丘戒、比丘尼戒啊、四叉摩那戒、沙弥戒、沙弥尼戒啊，那么优婆塞、优婆夷呢，就受了五戒啊，这个境界人啊，他们持这个境界的人。乃至己妻受八支戒律，己妻呢就是自己的妻子，啊，那么今天呢，他受了八关斋戒，啊，这个日期亦不得犯，啊，犯则呢同名破他犯行，啊，如果在这一天呢犯了，那么同样呢，啊，叫做破他犯行，啊，所以这些境界人呢。虽然优婆塞他还没有受戒，啊，但是呢，他去侵犯到这些境界人，那么他去侵犯了。那么侵犯呢，当然他没有受戒就无犯戒之罪啊，他没有犯戒这个罪了啊，因为他没受戒嘛，啊，没有破戒这个罪。只有性罪啊，没有破戒罪。然后勇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呐 他这里没有这个句逗啊，但是我们念呐，要念这个然啊，要停顿一下啊，不然呢，我们连起来念呢，就然后勇不得受五戒啊，这个文意呢就不太。顺畅了，啊，然啊，就是停顿一下啊，后永不得受戒，啊，然呢，啊，就是自然，啊，虽然没有受戒，但是他去换的对象是境界人，啊，他所换的对象啊是持这个境界的，啊，他这个戒呢持得很清净。啊，他得到这个戒了，那么你去破坏他的戒，啊，等于就是破他的犯行，啊，破坏他的清净行，啊，那么如果这些佛弟子呢，他已经持这个清净戒的人，啊，去犯了，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但是呢，自己就永远不得受五戒。啊，就不能，受这个五戒了，啊，乃至出家受居足戒，啊，居足戒呢，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个菩萨戒啊，都不能受了。那这一条呢，啊，那么虽然没有受戒呢，那也等于啊犯了不可悔罪的意思一样啊，就是那你就。没有受戒的资格，啊，不能受戒。啊，所以在这个受戒之前呢，啊，都有一些问难啊，就是这个戒师呢会问啊，这个有没有曾经啊犯过这个境界人，啊，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如果有犯过呢？他就不能给你受戒了。那么下面呢是假设一个问答，问犯他进行故名众难，是有反被受戒人所诱止，是遮难佛，或不知误犯，后来悔恨，诚心发怒，许受五戒及出家佛。啊，那么这一段呢？问题呀，啊，就假设一个问答，啊，就是侵犯他人啊，这个清净行啊，破坏那个持境界的人啊，他的犯行，故名众难，啊，这个固然啊，这个是

0: 很重大的啊一个罪过啊，设有反被受戒人所诱者是遮难的啊，那这个是反过来问了，那反过来呢，他是被这个境界人所诱惑啊啊，去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啊，或者呢不知误犯啊，或者呢不知道呢那个对象是境界人啊，他去误犯啊，后来悔恨啊，就是后来才知道啊，那么去忏悔，诚心发怒忏悔啊，许受五戒及出家戒佛啊，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是不是可以受五戒啊，以及出家居足戒呢？啊，那么我们看下面这个答。答：若知彼已受戒，便不应妄从其诱，然既被诱，罪必稍减，不知误犯，理亦应然，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耳。啊，这是祖师的答复。若知彼已受戒啊，便不应妄从其诱。啊，那么这是回答呢，就是说，如果你明明知道呢，啊，那个人他已经受戒了，啊，那么他来诱惑你，你就不应该呢，啊，被他所诱惑了。啊，然既被诱，罪必稍减。啊，然就是纵然呢，啊，啊，是被引诱的，啊，这个罪呢。也必定了，那比较轻了啊，比较减少啊，不知误犯，理亦应然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道理呢，应该也是跟这个一样的啊，是会比较轻一点啊。但是呢，还是有罪过啊，毕竟呢，对方是一个境界人，但忏悔之方绝非轻易。就是忏悔这个方法呢，绝对不是很轻易就能忏除的。应须请问威德众望，深明力学者，乃能灭此罪恶。啊，应该呢去请问请教啊，有威德众望啊，深入明了力学的大德。啊，请教他呢，怎么来灭这个罪？啊，这样啊才能够灭这个罪。啊，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啊，他对这个力学呢，并不是真正通达。啊，你找这样的人呢，那这个罪呢，还是灭不掉。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好，那么今天啊，时间到了啊，修谦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个文啊，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最后的一段，精进力菩萨的寄送第三首。一切诸国度，悉见佛神变，听佛说法音，闻已去菩提。前面三句是所说诸佛如来称信的原因，周边法界能令一叶插图里面一切众生都能够见闻，闻佛说法得什么样的利益呢？这一句为我们说出来了，闻已去菩提。这句话重要啊，清凉大师说，个个皆得究竟之意，这很不是容易事情啊，不是得普通的利益了啊，得个初果啊，四果啊，小乘业啊，利益啊，得个大乘里面啊，摄住摄行摄回向啊，或者是摄地，我们都感觉得不可思议了，还不止得究竟圆满的利益。我们把这个标准降到最低啊，讲的太真实了啊，我们凡夫不能接受，不敢相信啊，哪有这回事情啊？跟诸位说，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祖师大德们曾经跟我们说过，究竟利益是怎么得来的呢？华严经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我们不能不懂啊！你要是不懂，你免不了疑惑；你要是懂得了啊，你就不疑惑了。所以，隋唐许多大德肯定华严法华了，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导归极乐啊。无量寿经是一乘当中的一乘，是不思议里面

的不思议。究竟圆满殊胜的利益，一生清净啊！这个殊胜，懂得的人太少了，相信的人太少了。善导大师在《观经》里面说了一句话：“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两句话不容易啊。在中国佛教传说当中，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以后这永明延寿，这大家都晓得。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善导是第二代二祖啊。与寒山摄德同时的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这些是什么呢？是暴露身份的。没有暴露身份的再来的佛菩萨很多很多，暴露身份是几个代表的人物显示出这桩事情不假。增长我们的信心呢。如果每一尊佛菩萨都暴露了身份呢，效果就失掉了。大家看惯了，无所谓了。不足以为奇了。度化众生的方便就失掉了。所以前面讲的听佛说法音，一切诸佛如来为众生说种种法门，到最后必定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在本经末后一品入法界品，也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善财做修行大乘圆教的代表啊。他表演给我们看，他修什么法门？念佛法门呐！怎么知道呢？文殊普贤在本经发愿求生净土，

他的老师是文殊，他是文殊菩萨的传人，传法的弟子啊。那我们想想，老师传的什么法呢？肯定是念佛求生净土吧。仔细观察五十三参，没错啊。离开老师第一位参访的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比丘是修波州三昧的，勇猛精进呐，不眠不休啊，啊，没有睡眠，没有休息啊。日夜功夫不间断呐，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大智是大智，是智菩萨讲的这个修学纲领，我们在德云比丘里看到了，啊，就是吉祥云比丘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表演给善财童子看了，告诉他这一个念佛法门包括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通通都是念佛法门。啊，那么他表演的形象是波州三昧。啊，那么再看到最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一头一尾都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于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文殊普贤修的是念佛法门，善财童子修的也是念佛法门。啊，这才一生圆证无上菩提。所以清凉大师这个注解没错啊，个个皆得究竟之因。

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们的毛病出在哪里呢？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的毛病出在本身的障碍。我们对于佛菩萨了不信了，这是实话啊，不解，对于经教的学习不感兴趣。佛经

这里头的味道啊，没有电视小说那么浓啊。障碍在此地，而实在讲呢，世味，这个世间的味道，哪里能比得上法味呢？非常可惜，法味你没有尝到，你没有领略到，你学佛、念经、学教，古人比喻所谓的囫囵吞枣，什么味道呢？不知道，给你吃一下就吞下去了，没有去品尝它的滋味呀。所以你误以为法味比不上世味，你的错在此地。这是你不肯用心学习，哪一天你要尝到了法味，你自自然然把世味就放弃了。法味确实比世味浓得太多了。方东美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么说实在的，现在的时候真正能入法位是不容易啊。头一个难关呢，文字障，这烦恼障我们这就不谈了。文字有障碍，我们知道经典的翻译最晚是南宋啊，南宋以后啊就不再有经典的翻译了。即使有，那个量就太少太少了。所以佛经的文字可以说都是古文呐。翻经的大师非常慈悲，希望佛经能够广为流通，利益众生，所以所用的文字最浅显的。我们拿佛经跟古文观止的文章做一个比较，你就晓得了。最浅显的文言文，在文学里面称之为变文。也就是当时的一种白话文，可是流传到今天，即使南宋到今天也有1000年了。现在人不学文言文了，不念古书了，于是佛教经典的文字成了障碍。晚近有人提倡要把这个经典呢再翻成白话文。我也看过几种，能不能翻得出来呢？不行。

0: 为什么呢？你想想，字字句句有无量意，翻成白话文就变成一个意。古德翻译的经文活的，现在你把它翻成白话文呢，就变成死的。真的味道没有了。 法味没有了，于是可知，文言文不能不学。文言文是开启三藏经典四库全书的一把钥匙。 不能不学，文字的障碍没有了，那么剩下的是烦恼习气的障碍，两种障碍都突破了。 我相信啊，你才能够体会到法味，正法的滋味呀，不是邪法能够相比的。这个法味浓啊，法味纯正呐。 这个法味呀，没有副作用啊，纯净纯善，具足真善美慧。世法里头没有啊，世味里面弊病。 太多太多了，它含着有许许多多的毒素啊！贪图是味，日久天长，哪有不中毒的道理？法味里面没有。
1: 所以，文法了，必去无上菩提。清凉大师在这个三首偈颂后面做了个总结，他说：“上至十一，从业妙音。” 辗转开至，居十无尽，方曰云音，闻处可见。这个闻就是指的偈颂，我们在这三首偈颂里头看到了。 三首偈颂总共十二句，确确实实里面有十种意思，都跟诸位同学介绍出来了，这十义呢，全是妙音辗转开出来的，换一句话说。 妙音里面圆圆满满的包括了，给你说十个意思，每一个意思都是无尽的，而且是交互的，一节是多，多节是一。

这才叫原因。啊，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佛的说法永远没有中断。我们不见不闻，这是本身的障碍啊！本身障碍要排除，你要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烦恼习气淘汰掉，渐渐的，你就其如家境了，你才能尝到法味，你才认识佛法。啊，这就好比我们生病了，病久了，现在真的遇到一个高明的大夫，啊，他来给我们治疗，啊，治疗我们一定要受一番痛苦啊，啊，这个痛苦要是熬不过去，啊，不接受了，那就没法子了。古人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啊，一点苦都不能受，你的习气毛病就断不了啊。所以佛才教导我们以苦为师啊，不怕吃苦，不怕折磨啊，要吃苦，要接受种种折磨煎熬，才能把烦恼习气淘汰尽啊。啊，然后你才知道啊，这些折磨的那人是真正善知识啊！啊，凡夫不懂，不知道啊，以为那是冤家对头，还要生嗔恚心，还要生报复心，佛菩萨善友看到你这样的态度，远离而去了。啊，虽去了他还会来。什么时候来呢？你能受得了折磨的时候他就来了。啊，你甘心情愿接受他就来了。他来了对你有真利益了。第四首。法界诸国度，业业微尘中，如来解脱力，于彼普现身。那么向下了有四首偈，赞叹佛现身无碍的大德，这个是四首偈里面的第一首。

我们看这个经文，首先把视线的处所说出来了，法界诸国土。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佛刹，

一叶佛刹里面有一叶微尘之中，这个境界没有法子想象啊！啊，如来解脱力了。什么叫解脱？啊，解脱解开。解开什么？解开烦恼业障啊！解是对这个来说的。啊，中国人常常也说，啊，说心有千千结。这个结如何把它解开？啊，结就是佛经里面讲的烦恼啊！啊，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忧虑、牵挂。放不下了，这叫结。你心里头牵挂的事情太多了，忧虑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呢？因为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不了解，在这个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误会啊，从误会里面生起了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个误会在佛经里面称之为无明啊。啊，就是迷惑。于是造业受报啊，无量劫来又被这些习气熏染，你的心当然没有办法打开啊。由于这些戒识烦恼变现出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本来没有的，从哪来的？烦恼变现出来的。所以佛说了，如果

你能够把见思烦恼断了，这个断就是解开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因，因没有了，哪里会有果报呢？是当然没有了嘛。脱离六道，要不要脱？六道没有了，就好像你做梦一样，你从梦中醒过来了。所以脱，脱离六道轮回。如果你把尘沙烦恼解开了，解除了，现在中国人讲解放了，都是一个意思。果然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也解开了，不再有分别了，那恭喜你，四圣法界也没有了，你就脱离四圣法界了。设法界就没有了。设法界没有了之后啊，什么个现象呢？一真法界现前了。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境界。你就入佛境界了，你跟诸佛如来过一样的生活了。所以解是从因上讲的，脱是从果报上讲的。如来解脱力了，是究竟圆满了。你无明烦恼也解除了。所以他才能够于彼普现身。这个比就是前面两句所说的法界诸国度业业未成中，如来有能力普遍的现身。现什么样的身呢？说到于彼普现身，总的来说，就是一切时、一切处。这个处是讲的虚空法界，夜夜刹土，夜夜微尘。无处不现身，这叫普啊。普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没有条件的，佛现什么样的身呢？佛是随类现身，众生有感啊，佛就有现了。众生没有感呢，这个身呢就隐没了，就没有。

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可怜啊，凡夫这个身是业报身啊。一点都不自在啊，都不自由啊。一生当中受业力支配，一生是小事，微不足道。什么是大事？生生世世，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都受业力支配，这才是佛在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呀，真可怜呐！佛菩萨现身，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喜欢什么样的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呢，华严经上讲的五十三参呢，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看到这些众生迷惑颠倒，造业受报，苦不堪言呐！只要众生有感，他就现身。他虽然现身，凡夫不认识他。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这个世间，菩提树下示现，成正等觉，谁认识他？看到这么个年轻人，在树下打坐。如果没有人认识他，他就入般涅槃了，他就走了，圆寂了。凡夫不认识啊，天人认识，近居天人看到了，看到世尊在世间成道了。赶紧下来带一切众生齐请，向释迦牟尼佛求法，佛就住世了。佛陀以后真正的大善知识，一佛入世，他住在这个地方，要有人祈请，要有人向他求教，跟他学习，他住在这个世间的使命，教化众生。如果没有人祈请，没有人跟他学，他住在这干什么呢？毫无意义嘛。他不是到世间来享受啊这个世位而来的，他不是受报啊。他是愿力来的，不是业报来的。所以如果看到不契机，立刻就走了。诸佛菩萨的现身

住世长短完全靠缘分，因为它不是业力，有缘则住啊，无缘则去啊。对于一切法，不要说是世间法了，包括出世间法在内，毫无牵挂了，毫无忧虑啊！他真放得下了啊！他那个心是真心的，像《坛经》上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世间人忧虑的事情很多啊，佛菩萨一个念头都不生。诸位要知道，一念不生，则生智慧。若生念头啊，念头就是烦恼啊，你就生烦恼。烦恼不生，便生智慧。不生智慧，那定生烦恼。就这么回事情。所以我们要懂得，佛是怎样现身的。看到这样的经文，就应当想到《普门品》里面所说的，《楞严经》上所说的，你就能懂得它的意思了。再看底下一首，化身同虚空，无碍无差别，色形如影像，种种众相性。清凉大师给我们提示的是化身力故现象继续。化身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我们在前面也曾经详细的介绍过啊，佛不执着这个相叫身相啊，佛以法为身啊，不是以这个为身。佛以智能证，佛以法为所证。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是华严经上常说的说的变数多了，我们的印象自然就深了。这个是佛说法无尽的慈悲也，意思就是说，你不必听很多遍，你只要听一遍，你就能记住。为什么呢？一遍经里头多次重复，你记住之后，最重要的，那个能不能得受用呢？

古人讲的随文入观。这句话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境界现前你能提得起，你就会想到，哦，那就起作用了，就得受用了。境界现前忘掉了，还是烦恼习气做主呢，那就没用处了。啊，你这个佛是白学了。学佛要有用场啊，这个用场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你要能想到啊。这一首偈的意思很深呐、啊，啊，法身同虚空。为什么说同呢？虚空没有障碍，虚空没有差别，法身也没有障碍，法身也没有差别，所以说法身同虚空啊。虚空与法身不疑不异，法身与虚空不生不灭。说老实话，法身不生不灭，虚空还有生灭啊？为什么呢？虚空是法身变现出来的啊，法身能现呐、啊，虚空是所现呐、啊，所现境界里面，这个虚空跟法身呢，在无碍无差别呢，它是相同。色心如影像，啊，色是讲的色彩，形是讲的形状。这两个字用现代的话来说，包含了我们所讲的物质的世界，啊，物质的世界从哪里来的呢？从法身变现出来的。啊，佛家常讲的物质世界是气世界，精神的世界叫有情世界，统一的世界叫知正觉世界，都是法身所现的。

情时所变。法身我们要记住，它无碍无差别，那么它所现的形象啊，这个色形如影像啊，

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

就正确了。啊，这个看法是正知正见。啊，所以一切的现象，包括我们今天的身在内啊，为什么呢？有为法吗？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全是有为法啊。楞严经说的更多，还加一个七大通通是有为法了。有为法就是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呀。真实的只有法身。能现能生，这是真实的呀。所现所生都是梦幻泡影。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呐、如电呐、电是闪电啊。佛经里面常讲的刹那系，存在的时间太短太短了。我们粗心大意，以为哦，这个形象啊，真的存在一段时期啊，那个存在一段时期是刹那刹那的相许相，实际上啊，刹那刹那都不一样啊。这桩事情，你们有没有从照相照片上看到这一手记的真相？色形如影像，种种众相现，你有没有看到？从相片上就应当觉悟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世间人家要留个纪念，留个纪念给你讲真的，是个错误的观念啊。为什么呢？留不住嘛。这时间刹那刹那过去，怎么会留得住呢？纵然你能够留个几十年，这个照片留个几十年啊，留个一两百年，好像回味回味，那是如露。事实的真相呢，是如电。你要在这一切现实的境界里面，用真实智慧呀，看出它的真相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呐。”这个话讲得好啊，这个话是才是真的真理呀。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人在世间要做好人呐、要真正懂得修养啊，一生当中身心没有。

丝毫污点。啊，那过去无知，啊，没有接触佛法，不懂啊，啊，做了许许多多错事啊，没有关系，那个错事也不是真的，梦幻泡影。从今而后啊，改过自新，把身心的污点通通洗刷干净，啊，能不能洗刷掉？能。为什么呢？那些污点是假的。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都讲的，不觉本无，烦恼习气种种恶业本来无啊，一觉它就没有了。佛在经上很多比喻啊，其中有个比喻说，譬如千年暗室啊，这个房间很暗，没有窗户，里面是黢黑的啊，黑了多久呢？黑了一千年了，这时间太长了，只要点一盏灯就照亮了吧。那一盏灯比如说，比如觉，你迷，迷得久不怕，迷得深也不怕，一觉迷就没有了啊。那一盏灯就譬如觉悟啊，一觉就没有了。觉是真的，不是假的，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啊，关键呢就在你觉与不觉，关键在这里。啊，你要是不觉，那你要受黑暗之苦，你还要继续去受。啊，我们凡夫怎么样才能够觉悟呢？那要不依靠善知识，没有第二条路子可以走，这是真的。不依善知识，自己觉悟了，不是没有，太少了啊。那是什么人呢？在佛法里面叫独觉，啊，是圆觉的一种，过去生中修行修得好啊，见思烦恼断尽了，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啊，不讲三界九地八十一品四合断尽，啊，这个时候他在人间，人间没有佛出世，他也能觉悟，啊，这个觉悟叫独觉，啊，他觉悟的那个程度跟阿罗汉相等。阿罗汉呢，就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哎，遇到有佛出世，听佛讲经说法，豁然大悟，所以叫做声闻。啊，他们有同样的功夫，有同等的道行，一个是生在有佛知识，一个是出生在无佛知识。总而言之，一句话说，根底深厚啊，生生世世修行啊，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他自然不染着，他对这个没兴趣。

如果对于财色名食睡，还有兴趣，你自己要提高警觉了。你的烦恼习气很重啊！你要没有高度的觉悟，要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这一生就空过了。你不能成就。你不知道这是个假象啊！人生纵然活到100岁，和100岁的人毕竟不多啊。100岁实际上也是一刹那了。自己常常静坐，细心去想想，去观察，我们少年的时代，童年的时代，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岂不是像做梦一样吗？人生如梦啊，世间如梦啊。佛菩萨祖师大德跟你讲的话，句句是真实话了。做梦何必造业呢？做梦了，既然是做梦都是假的了，为什么不能造业呢？造业继续做恶梦，就这么回事情。修善呢，可以醒过来，造恶业永远醒不过来。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不能不修善呢。佛菩萨教导我们，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佛弟子，你们受过三坛大戒了啊，你们这个出家同学，戒坛里面引礼师父有没有教你吃饭呢？你有没有依教奉行呢？供养完毕，端起饭碗，不是先吃菜啊，先吃三口饭。这三口饭呢，有三个观想。第一口饭，愿断一切恶；第二口饭，愿修一切善；第三口饭，愿度一切众生。这才夹菜。每一天吃饭，有没有想到这三句话？

我们再想想，古来祖师大德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每天不能不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叫你想住，加深你的印象啊，提高你的警觉，用意在此地。让你念念当中啊，都会想到断恶修善、度众生啊。度众生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想想我们所学的能够给别人做师表吗？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能够给一切大众做模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能，那你就不能想，你就不能说，你就不能做，这叫断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能，那你就应当想，应当说，应当做，那是修善。佛教大众啊，善巧方便太多了，只要我们自己明白啊，信得过，能理解，依教奉行，就能得益了。这一手记你能够参透，你自自然然就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你还放不下了，这一手记你没懂啊。啊，你要懂了的话自然放下了。知道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要把这个虚妄的幻影放在心上，岂不是错了吗？

那把什么放在心上呢？我们是凡夫。最好的方法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昼夜不离啊。静念相续啊。无有间断，这个是无比殊胜的妙法。大方广佛华严到最后啊，也归到这一法。十大愿王倒归极乐。

从这一首记忆，我们会又会想起世尊为我们制定的标志啊。外国人称为 mark。 我们的标志是什么呢？法轮。法轮所显示的是个圆呢。云怎么成的？决定有个圆心，圆心是能性，是能生。我们用个圆规画一个圆，一定先有一个圆心。然后这个依这个圆心等距离移动就成了一个圆。圆心有没有呢？圆心肯定有。圆心在哪里呢？不可得。为什么？它没有相。佛用这个来作为标志，让我们天天看，天天观察，从这个里头觉悟啊。我们这个身呢，就是个轮相啊。心要空啊，心要虚啊。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心里面有东西就坏了，你的心坏了，所以你心里头有忧虑的，有牵挂的，你的心坏了。你还有思，还有想，都错了。思是胡思，想是妄想啊。本来无一物，你怎么能把它安于无上去呢？本来无一物，安上一物，岂不是错了吗？自己不晓得，迷了吗？觉悟了就知道了。所以，应当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就得自在了。圆周要动，它要不动，它就死了，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现象最简单、最明显的表示在钟表里面。还有一个现象最普遍的，车，你看车轮，车轮是圆周啊。车轮那个圆有个心呢，心不能动，心一动了，这个车就出问题了，
肯定要出车祸了。轮周要动，人的心不能动。啊，那回头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不想动啊，想舒舒服服啊。

心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妄念纷飞，坏了。不该动的偏偏在动，应该要动的他偏偏不动。这个是走上了死路啊。要知道，念起心动念也是在造业。起一个不善的念头，你造恶业。我也没有说话，我身体也没有动作，我怎么造业？起心动念在造业。打一个妄想造业，起个恶念造业，起个善念造的是三善业，起个恶念造的是三恶业，反复，哪有不造业的道理？所以《地藏经》上讲得好，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所以佛教我，起心动念呢，都是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说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佛教给我们一条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的绝妙方法八万法、四千法门呢，唯此独胜。可惜的是没人相信。难得地贤老和尚那个徒弟郭鲁将给我们实现。做出来给我们看呐！这人了不起啊！一生圆满成佛，表演给我们看。会修行的人，以此为主修啊！其他的不关紧要啊！我在这个经里面看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善财童子，看他们的修行，修的什么法门，才恍然大悟。我们最敬佩、最仰慕的普贤文殊他们都发愿求生净土，净土必定是不思议的法门。我对净土从这个地方坚定了信心，再也不会变动。一心希求，所以这么多年来，你们诸位仔细去听，我无论讲什么经论，全是讲的净土法门。

我学佛50年，总结世尊一代十教，我写了20个字，也是皆归到净土法门。所以华严对我功德圆满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真正的启示，了解究竟的思想。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放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精进力菩萨偈颂》第六首：影像无方所，如空无体性。智慧广大人，了达其平等。这个偈颂里面呢，都是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唯有真相彻底明了的人，才能够过真正正常的生活。所以正常的生活是什么人呢？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心正常，念正常，思维正常，身正常，一切造作正常。换一句话说，九法界的众生都不正常啊！那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欠了解，不明了。不明之人，随顺自己的妄想、烦恼、习气，造业受报啊！无量劫来过的生活都不正常如果我们对于这方面稍稍有一些认识，这才晓得佛法之可贵。佛菩萨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啊！这样才死心塌地向佛学习永远不会再离开佛菩萨的教诲了如果没有这个认知退堕，那是在所不免影像前面讲了，色心如影像，种种众相性。这个种种就是大乘经里面常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种种众相性现在我们这个世间人常常说的宇宙、生命、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
就是此地讲的种种众相现。诸位要晓得，这个现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啊。如果没有唯识呢，这个心现的呢，那叫一真法界啊。识是什么呢？识是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就把一真法界变现出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而且无量无边的法界还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啊，它是重叠的，是立体的。啊，是非常复杂的。啊，你要问它为什么复杂呢？众生的妄想太复杂了。啊，不要说这个许多众生呢，自己一个人也是众生呢。你看我们从早到晚打多少妄想。啊，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这一年当中你打多少妄想？每一个妄想变出一个境界。啊，妄想里面还有妄想。我们的心呢不够细密，觉察不出来啊。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

分别里面有分别，执着里头有执着，这样就变现出不同维次的空间。啊，我们看到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这么来的呀、啊。佛给我们说真相啊，啊，一真庄严呢、啊，是梦幻泡影啊，所以影像无方所啊，如空无体性。这个说明影像是虚幻的，决定不是真实的。啊，方所，方是讲方向，所是讲所在。啊，它是不是真的有方向，真的有个所在呢？没有。楞严经上讲得好啊，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些现象，真相究竟是什么？佛说得好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哪来的方所啊？所以方所是不相应心法，在百法明门里面，它是属于24个不相应的啊。所谓不相应心法，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抽象的概念啊，决定没有事实。它比心法、心所法、色法还要虚妄啊！啊，这些道理不难懂啊，佛在经上讲的都很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你再也不会起妄想分别执着了啊。佛说经的真正目的就在此地啊，要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啊。如空无体性啊，般若心经上说得好啊，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色就是色性，就是影像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包括了我们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如空无体性啊，这些事情实实在在讲呢，都摆在我们眼前。实在是我们迷了啊，六根全迷在六尘境界之中，以为六根是真有，以为六尘境界也是这样。

这些事情，前面我们曾经用了很多时间来跟诸位说明。我们从刹那生灭来讲，来思维，来观察。那个刹那生灭呢，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灭的那个速度之快，几乎让我们误以为生灭同时，说生就灭了，说灭了又生了。生灭确实是同时，所以佛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怎么个讲法呢？就是佛法里头常常讲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因果里面显示出不生不灭，那就是我们把生灭换成因果来讲，你就容易懂得了。因果相续不空，生灭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生灭也是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生灭也是循环不空。所以说不生不灭你看佛讲生灭，讲不生不灭都有道理这个里面有没有差别呢？跟诸位说毫无差别。生灭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生灭。佛所说的话了，不疑不异意是两样啊，没有两样啊。这个里头你要细心去参究。参透了你就见性了。什么叫见性？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就叫做见性。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宗门讲万事毕要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一切你所修学的一切毕业了没有事了，再也不会起一个妄念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妄念生灭，纵然你悟入这个境界悟了这个境界没入我们常讲你是解悟不是正悟你误入误这个境界，你没如这个境界很微细。我们学佛不能产生误会没如自己以为如了，这个也不是妄语，
佛家里面讲增上慢，这是误会啊，不是别人的误会，是自己的误会啊，昧如以为如了啊，这个误会会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障碍你悟入。啊，你没如以为如了。啊，譬如我们旅行啊，到达这个目的地。啊，误以为啊，中途修行的那个地方就是自己的目的地。这就错了。啊，这是误会呀，所以误会对修行人会产生严重的障碍。啊，你把这个中途站呢误以为是目的，啊，怎样能够觉察到呢？我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呢，你就从你还有妄想。没有啊，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你连解悟都没有啊，也就是没有真正理解啊，真正理解了这个分别执着没有了啊，解啊，我们讲解悟啊，正悟呢？正悟是妄想没有了啊，再不会起心动念。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会起心动念，为什么呢？根尘啊，如空无体性啊，他起什么念头呢？六祖慧能大师入这个境界啊，你看他在《坛经》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那不识入这个境界，这两句话讲不出来的呀。我们从这个地方要能体会得到，要能够理解。啊，下面这个两句话说得好。为广大人了达其平等，你们诸位想想，这个其就是讲的种种众相性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平等的，智慧广大的人啊，这是什么人？这个人是诸佛如来，是化身菩萨。九法界众生不行啊，还做不到啊。啊，化身菩萨了，他们的境界真的平等。这个真平等我们凡夫也可以修啊，叫大心凡夫，华严经上当机者啊，华严是化身大师当机的，凡夫里头有没有呢？有

凡夫里面有一种叫大心凡夫，这个大心中国人常讲啊，量大佛大了，与华严境界相应，他能学。为什么他能学呢？他能信，他能解。啊，能信能解，那所欠的呢，就是如。他学了，如果能够落实，就契入了。这个是智慧广大人啊，了达其平等，他明了，他通达，事出世间一切法平等的。你说哪个法比哪个法高？这都是妄想，都是分别，都是执着。啊，哪个法是真，哪个法是假，哪个法是邪，哪个法是正，全都是妄想分别之处。平等法里头一念不生啊，啊，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没有悟的人，我们讲六道凡夫九法界众生，他们的生活摄心作主啊，啊，这个摄心呢，就是烦恼习气啊，烦恼习气当家作主啊，它不是真心，它是习心，习性里面有真假，有邪正，有是非，有善恶，一切法全是相对的。现代科学家讲相对论，相对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出来的。立妄想分别执着，连绝对都没有，哪来的相对啊？那才叫真平等。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冲突的问题啊？什么冲突呢？平等与不平等的冲突。华严经上处处都有答案啊，啊，你看诸佛菩萨、化身大师，他们已经入了这个境界了。啊，那示现在九法界，九法界里头不平等呢，有真有妄啊，有是有非呀。啊，他怎么处理？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智慧广大人啊，能体会到他们的真实智慧啊，善巧方便啊。

不但从理论上我们去体会它，还要从事实里面去观察。啊，事实就是从它种种实现。啊，我们在经典里面观察佛陀怎样处理。

这些事物，菩萨如何处理这些事物，我们就开智慧了。我们学佛菩萨学的不像，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学他的吉相，学他那个样子，没有能够，没有具足他的精神，所以怎么学也学不像啊。这个精神呢，就是经上讲的智慧德能啊。我们不具足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啊，所以从外表上这个样子来学，纵然学得很像，不能产生跟经典上所说的同样的效果。于是我们就产生了怀疑了，这佛说的不灵啊。在佛法里面讲，升起这个疑心，这很重的罪过。所以大乘经上讲，疑为菩萨最严重的障碍。他怀疑。这些事自古以来很多，不是少数人呐。我们自己如果不能够深入经藏，不能够透彻了解，我们自己也会怀疑呀。为什么我依教奉行，我得不到经上所讲的这殊胜的果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反省，你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我外表做的跟佛一样，里面不一样。或者是我只有解悟啊，我没有证悟啊，实在讲没有入佛境界啊。真正入佛境界的人，心地清净，决定不染啊。什么叫不染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还会起心动念，你还生贪嗔痴吗？染了。从这个地方呢，勘验自己的功夫啊，测验自己，自己是不是真的入境界了？果然真如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这个花花世界能不能接触？能接触。接触怎么样呢？决定不起贪嗔痴这个念头。

换一句话说，圣经里面决定不生贪念，逆境里面决定不生嗔恚，你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那就对了，那就没有障碍了。哎，你就晓得你已经入境界了。这个境界华严经上还有个别名叫不思议解脱境界。也叫做一真法界，也叫做极乐世界，名称很多，是一桩事情，一个境界。我们修行，修行立思练心，善财童子离思练心。现在可不可以练呢？现在不能练，现在一练就退转，就堕落了。什么时候练呢？解悟之后啊，解悟之后与立思练心呢还差一阶。解悟之后啊，这个意思怎么的说清楚？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解悟啊。能不能立思念心呢？还不能。立思念心到什么时候呢？再往上提升一层，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时候啊，立思念心，四思无碍。你已经是法身菩萨了。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榜样，善财童子没有到这个境界不能离开老师，他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达到这个境界了，文殊菩萨劝他去参学了，不要再在身边了。参学成就厚德之啊，在老师麾下了，成就的是根本智啊，注重在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烦恼断掉的时候，根本智现前了，根本智是什么呢？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诸位要知道根本智是无知啊。我们天天在求知，这个事情很麻烦的。怎么说麻烦呢？你看看佛在楞严经上讲的，知见立知是无明。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道理？古人教学，求学，真的是如法了。今人教学，学习不如法了。所以学多少年都不能开悟，为什么？方法错了啊！古人修学那个方法为什么说不错呢？古人方法，特别是禅宗用的那个手段，不准你有知见，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许你有妄想，要把你妄想打掉。啊，种种手段，一个目的，逼到你一念不生。啊，你看这个禅堂里面，啊，那个堂主都是开悟了的人啊。没有开悟不能当堂主啊。禅堂里面坐香，这个堂主拿着香板呢供养大众啊。你起妄念打你，打妄念呢，不起妄念也打你，打无明啊。禅堂里头哪一个没有挨过香板的？啊，起心动念打你，不起心动念也打你，他都有道理啊。你们就悟吗？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头也讲得好啊。啊，他老人家讲，有解无行，增长邪见呢。啊，你天天在研究教理呀，在读经，在研究啊，在讲经啊，你没有落实啊，你做不到啊。啊，肯定增长邪见，自以为是。如果有行无解呢，增长无明，这是教下大德所说的，对一般中下根性的人讲啊。要戒心相应，你才有入处。啊，戒行不相应，你学一百年，你也不得其门而入。啊，那我们今天的修学，古时候那些老师们对学生严格的督促，学生能接受啊。现在师道没有了，学生也没有了，你们去读阿难问世佛戒凶经，你就明了了。啊，佛在这个经上讲，做老师的要具备哪些条件，
做学生的要具备哪些条件？你拿来一对比，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古人所讲的，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怎么能其如呢？啊，现在社会真的有大灾难了。富不富，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啊，师不师，学生不像学生，你说什么法子？啊，所以我们同学有缘能在一起，我常常劝勉大家，我们生在这一个时代，总算是有善根，有福德，啊，缘分也不错，得人生闻佛法了。佛法里面呢，你能闻到正法了，不容易啊！啊，应当珍惜这一份稀有难得的缘分。啊，要放下身心世界。啊，放下身是什么意思呢？身不贪图无欲的享受。这放下身呢，放下心呢，心是妄想习气，随顺佛陀教诲呀。啊，这个世界是讲外缘呢，不要被外面境界诱惑。祖师大德常常叮咛的放下身心世界，我们也听得耳熟，怎么个放下不知道。啊，眼贪色，耳贪声，鼻贪嗅，舌贪味，熄灭贪嗔痴，清修戒定慧呀。我们六根呢，贪然六尘境界，头一个要放下的。啊，贪要放下，嗔要放下，嗔是讨厌的。啊，遇到不喜欢的色。啊，眼遇到不喜欢色，就生嗔恚呀，厌恶啊。啊，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啊，这两个极端，通通都要放下。愚痴是对于根净啊六尘境界不了解它的真相，痴啊，痴当然就迷，痴迷六道凡夫都是这样的，只是轻重差别。设法界并这个四圣法界并没有脱离，但是他们决定亲，
不像六道凡夫啊这么严重啊，严重造罪业。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对自己的修行，自己究竟到什么样的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断要把自己向上提升，永无止境的提升，你就对了。大乘经上常讲啊，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啊，到如来的果地啊，不断向上提升啊，这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啊，经上常讲无量劫三大二僧祇劫，所以决定不能得少为足，决定不能有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念头一起，立刻就往下坠落。啊，诸佛如来，六根对六尘境界，永远住在清净平等。为什么？因为根尘呐，无疑不是真性呐。唯心所现呢，那个心是自性呐，是真性呐。啊，宗门里面讲明心见性，现在哪里啊？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心是体，体它会现象。啊，现的什么相呢？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它现的相。性相一如啊，性相不二啊。性空寂，如空无体性啊，体性如空啊。能现的体性既然是空寂，所现的一切相啊，一真庄严，怎么不是空寂的呢？所以六百卷大般若跟我们说的什么啊？实在讲起来只说三句话了。六百卷大般若，设法界一真庄严，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说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你懂不懂？你如果懂了，恭喜你，你是化身菩萨了。啊，真懂掉之后呢，肯定你一念不生的。啊，你跟尘相接触的时候，决定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你现的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是清净平等觉，就是六祖对五祖讲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不生烦恼。不生烦恼就是什么？他不生妄想分别执着，他六根对六尘境界不生妄想分别执着。生什么呢？生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智慧啊。我们今天在前面又加了两个字，加了两条。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是六祖在《坛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是不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是？这就是我们修学的关键了。为什么不是？这为什么不是？就是我们现前的病根呢？再看幕后这一首，这个第七首，佛身不可取，无身无起坐，应物普现前，平等如虚空。前面我举出总结大般若的教诲，这个地方呢，跟大般若经上讲的无二无别，佛身不可取，有没有身呢？有身。这个不可取的意思就是不可得。如果你有一个得的念头，你就错了。为什么呢？有得一定有一个实无啊，你才能得到啊。佛身是无所有，毕竟空，你怎么可以得到呢？这个取跟十二因缘里头爱取有那个取是一个意思。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要希求得到啊。那么佛对初学方便讲，你修行将来会正果啊，你会得到啊。到高级的佛法，给你讲真话了，你是不是得到呢？是得到了，得到无所得。大乘经上佛常讲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那你是真的得到了。得到什么？圆满的觉悟。

0: 圆满的觉悟啊，叫菩提呀！啊，《大乘经》上称叫大菩提，啊，大菩提是圆满的觉悟，啊，那么也叫觉性，那个圆满就是自性，自性本具般若智慧。
1: 确确实实不可取。我们要知道，一切法不可取，你六道轮回就超越了。啊，圆觉的成就比阿罗汉高啊！啊，阿罗汉是修四谛成就的。
0: 圆觉是修十二因缘呐，十二因缘真正能修的只有三条啊：爱、取、有。啊，你知道一切诸法不可取，把取舍，取舍就是得失，这个念头断掉了，正辟支佛果。
1: 佛身不可取，我们这个身可不可取呢？无身佛身呐，没有差别啊，一个道理啊。

佛的身，底下讲的是为什么不可取呢？无生无起作，我们就《楞严经》上所讲的，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九法界，啊，像释迦牟尼佛这三千年前，啊，示现八相成道，啊，在我们这个时间呢，在北印度啊。无生无起作，化身无生无起作，给诸位说，报身也是无生无起作，无量无边的应化身，我们在《梵王经》里面读到。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应化身呢也是无生无起作，我们再回过头来要问，我这个身有没有生，有没有起作？跟诸位说，也没有生，也没有起作。那我这个身从哪来的呢？老师跟你讲，业报来的。啊，业力使我们受这个身呢，啊。虽受这个身，这个身还是无生无起作。为什么呢？这个身是梦幻泡影。佛身、佛身、身身，无二无别啊，都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跟你讲真相，

只是佛菩萨现的身呢是愿力，我们是业力，现身的这个因不相同。相的理没有两样。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凡夫贪念这个身体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换一句话说，他也不懂得养生之道啊。真正养生之道，那是儒家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啊。儒家这句话说得好啊。佛法亦复如是啊。佛法不讲中庸，讲中道。真的是极高明而行中道。中道大乘法里面还加一个第一义，其实第一义那就是极高明。所以我们要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我们的身相。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对于这个相，所有一切相分都没有得失的念头。我常常劝勉同学，对于一切人事物，我说的浅显，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因为你有控制的念头，有占有的念头，都是属于取，都是属于得。你错了，取得是不相应心法。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妄想呢？这妄想分别执着呢，是因为你不懂得这个一切现象是无生无起作。无生无起作何以又会现象呢？这下面就 说出来了，应无普现前。那个无他不说人，如果说人，设法界里只有人道，不能包括其他道。说无，无包括人。无啊，那在九法界里面讲，菩萨、圆觉、声闻，诸天、修罗、人、鬼、畜生、地狱，用一个无啊，全都包括了。如果讲设法界呢，设法界里面的佛，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包括在里头。这些无啊，有感啊，佛就有因。佛身是怎么现前的？感应现前的。何以感应能现前呢？那么这个是一般人很不容易体会，那佛就方便说，这是愿力

现象。我们九法界众生这个一真庄严呢，是业力的现象。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但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九法界，他是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这一点不一样啊，我们叫他尘缘再来啊。他们已经转识成智了。换一句话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做主啊，没有这个了。完全是智慧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教啊，是这样现身的啊，应无普现前啊，众生有感，佛有应，普这个字用得好啊，清净平等。虽然现前显象为众生表演，为众生说法，永远是清净平等觉，一丝毫都不染着。普这一个字啊，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凡夫，凡夫麻烦在哪里？麻烦在离不开妄想分别之处，麻烦在这里。一天到晚是妄念纷飞呀，贪嗔痴慢啊，烦恼习气刹那都不停啊，所以感得的身心世界是业报。这个诸位仔细去体会去观察，我们跟佛菩萨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哪里？总在用心不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古来祖师大德教学人为什么常常讲从根本修。会修的人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根本是心呐。我们要用真心呢，不要再用妄心了九法界众生是用的妄心六道凡夫像我们现在差不多用的是极其严重错误的妄心

极其严重错误的妄心是什么呢？贪嗔痴慢。咦，还加个我见啊，贪嗔痴慢疑我见。白话明门里面讲的六个根本烦恼啊，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心呐。疑是对圣教怀疑，对佛菩萨怀疑，对善知识怀疑，那怎么能成就呢？这是对人，对善事怀疑，对真理怀疑，麻烦大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回头？古德常说，回头是岸呐。什么时候你能回头？这个回头从哪里回呢？就是从根本烦恼回过头来。回头啊，决定就依六波罗蜜。我常讲的，随顺佛陀教诲。佛陀的教诲落实在生活里面，四摄六度，这样一来呢，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虽然跟凡夫大众在一起，你有能力和光同尘。在然而不然，你有这个能力了。跟一些贪嗔痴慢的人一起生活，自己心地清净，没有丝毫贪嗔痴慢，就是不然呐。跟这些然物众生在一起是在然呐。再然自己要不然，念念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用心不一样啊。觉心呢，可以随顺不觉。这是菩萨了。妄心要随顺不觉，那叫学佛。我们凡夫真正学佛，我的妄心要随顺觉心。那具体讲来呢，随顺经教啊，经教是佛陀的教诲呀。你是真的学佛啊，确确实实啊，转经界。佛家讲转境界，儒家讲变化气质，

儒跟佛名词用的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是一桩事情。啊，就看我们有没有转变了。啊，转凡心为佛心呢，就是转妄心呢为真心呢。啊，真心是什么样子？我讲的很简单了。啊，真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心就是这个样子。啊，妄心呢？妄心跟这个完全相反。啊，妄心是虚伪的。啊，不是真诚的。我们常讲虚情假意呀。啊，妄心是染污的，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染污啊。啊，妄心是高下的，它不是平等的。啊，不是功高我慢呢，就是自卑。妄心是迷惑的，不是正确。妄心是自私自利，不是大慈大悲呀。啊，回头到底从哪里回头？要懂啊！啊，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怎么个修法？也要懂。我们怎么学习呢？开头学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念念要利益众生，利益社会。从这里下手啊，最初方便啊。啊，决定不能够想啊利益自己。我们多少学佛同修，我看到了，他也很认真，也很努力，也精进啊。为什么境界转不过来？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啊，就是念佛，功夫成片都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你这个念头啊，没转过来。起心动念还是为自私自利。这样念佛，那真是古人所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情执太重。啊，也就是讲烦恼习气太重啊。与性德完全违背，啊，一分都不相应，哪能有成就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真搞明白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变了。啊，这个无量寿经上佛讲的啊，教给我们修行基本的原则，善护三业，善护口业，不计他过，你就做到了。不要勉强啊，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啊。

这一句话意思深广啊。啊，你的身，这个身的形象决定是跟社会所有一切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善乎意义，清净无染啊。你真的在行菩萨道了，你真的是在度众生了。度众生才是真正度自己啊，念念都为自己，你不利于众生呢，你也害了你自己啊，你自己的烦恼习气断不了啊。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习气，习气很重很重啊，这是我们修行，不要说正果了啊，修行得有一点悟出都成了障碍。你要没有障碍，你肯定有误处啊！啊，所以有小误有大误啊！你常常有误处啊，即小误成大误啊，即大误成大彻大悟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小误都没有？那个心呢？不清净到基础啊！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啊，贪嗔痴慢的念头太严重了。啊，佛法怎么熏修都不能够醒悟过来。你才晓得这个病的严重性啊！啊，有人想学的，那是真的想学，不是假的，他就学不成功，什么原因？烦恼习气不肯放下，不能成就啊！真正要成就的人，还是古人一句老话，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不放下，你这一生别想成就。你要想成就，你非放下不可啊。这不是假话，这是真话了。放下之后啊，你就能悟，你就能如啊，悟如之后，那看缘分。如果与这个世间众生有缘，放下之后提起啊，提起不是恢复自己的原形，提起是度众生。为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为什么呢？要度众生，不能离开形象啊！不能离开形象，就不能离开物质啊！啊，我们世间讲的福报啊！诸佛菩萨的福报绝对不是自己想的，是给一切众生想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明白了，如果你要是放不下，不但是智没有，福

一切都放下的时候，净虚空变化界你统统得到了，你得到的是大圆满啊！啊，你怎么得到的呢？你恢复了自信，你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统统得到了。哎，你要是不肯放下去，那是障碍。就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要学佛平等如虚空啊。这是什么？这是提起也平等如虚空。啊，为什么知道他提起呢？应物普现前。啊，以佛慧，以无量善巧方便帮助一切众生，他的心是平等。跟虚空一样平等啊，虚空没有差别。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最后这一段，精进力菩萨寄诵第八首：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个个现神通，智言能观见。在没有讲这一首偈之前呢，前面第七首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说的很多，说的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他在书里面

讲的言如空者，不可取等故，故虽现行，犹如水月平等如空。大师很慈悲，怕我们读这几句话了，还是很难体会到里面的意思，所以再加以注解。这个注解呢，就是抄。这一首偈子里面，抄里面讲啊，它有五个意思啊，无意如空啊。第一个是不可取啊，前面呢已经讲的很多了啊，为什么不可取呢？实在讲啊，无我可取，也就是没有东西可取啊，啊，没有一样啊是实实在在之物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金刚经》上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既然是虚妄，哪有可取的呢？啊，哪有可得的呢？必须要有广大智慧人，他才能看得出啊！啊，迷惑颠倒的人看不出事实真相，大智慧人呢，他能看出事实真相。啊，知道事实真相，这个事实我们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没有一法是例外的。啊，为什么呢？《金刚经》末后四句偈总都包括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梦幻泡影都是虚妄的啊，可以说呢，皆是虚妄啊。不可取啊，这个般若经上讲啊，无所有啊，毕竟空啊，所以不可得啊，不可得就是此地讲的不可取啊。为什么它有相无性？因缘而生呢，因缘而灭啊，是缘生缘灭。实在讲呢，缘也不可得。这第一个意思是如空啊。第二个呢，讲无生。非从无知有故啊，我们常讲啊，有从哪里来的？有从无生的啊，无中生有啊。

佛在经上也常常这么说法嘛。但是要晓得，这是佛的方便说啊。啊，是教初学，不得已。啊，绝对不是真实说。啊，那么佛这个说法是不是妄语呢？不是的，佛是教学的一种手法，我们今天讲的手段，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彻悟事实真相。啊，所以这是佛的全说，全巧方便呢，我们不能执着，执着全巧方便呢，那就错了，你不见如来真实意啊。啊，所以马明菩萨讲啊，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才真正懂得如来所说意。不简单呐！啊，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初学能做到的。啊，初学还是学佛的方便法，依照方便法修学，决定有好处，啊，有利益。利益是什么呢？小的利益出不了三界，不堕三恶道啊！啊，这小利益了。大的利益呢？借这个方便呢，能够其如真实。啊，用方便呢，入真实啊。这个是大利益，殊胜的利益。啊，这也是修学佛法的难处。啊，无生，为什么说不是从无中生有？你们想想，无中生有，你还有两个实在的东西，还有一个无，还有一个有。本来无一无，你心里头有个无，有个有，你就有了二无了，不是一无了。啊，换一句话说，你的自信清净心已经动了。已经迷了啊！自信清净心里头一发不立了啊！有一发，那就是无明的根啊！所以在其如自信状况之中，有没有言说呢？给诸位说，没有言说。不但没有言说，念头都没有。啊，这个心不得已给他说一个名词，寂静啊，或者经上讲寂灭啊，缘寂啊，缘寂。

即是圆满的寂灭相。这是真心，如来圆满的真的啊，我们一般讲呢，恢复了啊，菩萨呢分证，这个菩萨是法身菩萨啊，他是真的了，但是不究竟，不圆满。既证得了，他的受用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告诉你真的这个相呢，无生啊。无生怎么会有这么多相呢？这么多相还是无生。无生而生。生而无生，啊，佛这样重复几遍，你有没有明了？你有没有觉悟？

所以佛讲到最后啊，告诉你，法尔如是啊，法尔跟自然相似，但是不是自然？为什么？自然跟因缘是相对的。 法尔什么？自然跟因缘两边都离开了，这两边都不执着了。法尔的意趣深邃呀，这讲无生，无生。 如虚空啊，如空不可取啊。第三个呢，无起足。清凉大师讲啊，非心成故。起足是心成立的。 这个意思我们很难懂啊。如果有心尘，就真的有生命了。这个意思是越讲越深，越讲越不容易体会。讲的最好。 讲的最就近、最圆满的，就是法尔如是这四个字。但这四个字很不好懂，比较接近一点的，我们现在人讲的自然现象，跟法尔如是比较接近，但是。 还不是法尔如是。那你要问，怎么样才能体会到呢？佛法里面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就会了，你就体会到了。 那么由此可知。

个事实真相，言语说不出的。言语的能力有限，达不到这个境界。言语达不到，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达到呢？思维也达不到。思维能达到的，法相宗里面讲的阿赖耶识，思维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功能最大了。内可以圆到阿赖耶，外可以圆到虚空法界。为什么它不行呢？因为这是自性，它能圆到阿赖耶，它圆不到自性，真如本性它圆不到，所以用这个方法也不行，所以才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这什么境界？寂灭的境界嘛。这不是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个真相大白了，事实真相你就见到了，你才真正晓得不可取无生无起作，佛讲的话一点没错。第四个意思如空不可取，第四个意思应无现前，清凉大师注解里说，无有一无不对空故，随其大小空隙之异故，这一句话在唐朝时候 说出来不容易啊，现在要说的话的我们不感觉到奇怪，气是什么呢？气是物质，不管物质大小，都与空相应。现在是科学技术发达，把这个事情为我们解开了。不要说是一般的这些物质，就是以密度最大的金属，金属的密度最大了，像黄金，我们知道这世间人认为七宝之一了，它的密度大，所以体积很小，它就有很重的重量，密度大了，但是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它跟空就相应了，它像网一样啊，许多孔隙呀，佛法里面讲这个最小的物质都把它说作尘了，尘里头有精尘，精尘是什么意思呢？

经书，它能够在经书啊没有障碍，自由通过。啊，为什么呢？经书里头，我们现在晓得吗？显微镜之下的时候，发现它很多孔隙嘛。啊，那个很小的物质就在那个孔隙里头走来走去，一点障碍都没有。这现在讲我们好懂啊，唐朝那个时候讲的话，这个很奇妙啊，他怎么晓得？啊，所以再监牢的物质挡不住空啊。

科学家到近代才发现，佛法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就讲得这么清楚了。啊，讲得这么明白了。这个是应物而现的深意。诸佛菩萨随类化身，随类化身也不可取。佛的随类化身不可取，我们的身相也不可取。啊，我们的身相皮肤、骨骼、脑髓，在显微镜之下，那个空隙不晓得有多大。啊，微生物在里面毫无障碍啊。这个意思说得深了。第五个意思呢，平等如空啊，十方虚空啊，皆不可量啊，三际虚空啊，同一相。三界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的虚空、现在的虚空、未来的虚空，那个相是相同的。十方虚空呢，这是讲量。界不可量啊。广大而无边际，都是在说明不可取啊，说明这个意思，佛身不可取啊。

这些意思，真正是博大精深的。我们要细心。

去体会。前面讲呢，如来解脱力，如来五个意思，第一个理相故，第二个真常故，第三个占即故，这三个合起来寂然不动啊。这是讲的真心，也是讲的真心。真的身是法身啊，真心是本性啊，佛经上也常称为法性啊，或者称之为佛性。那么我们如果懂得立相，就跟真心相应了啊，着相啊，就相背了，背道而驰啊，你着相。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样现的这个身，父母所生之身，释迦牟尼佛就是个例子，一样穿衣吃饭，一样在一同共同生活，那有什么两样呢？没有两样，从相上看不出来，从心形上那就不一样啊！凡夫有妄想分别之处，佛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凡夫着相，佛不着相；凡夫攀缘，佛不攀缘。佛随缘，凡夫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佛菩萨他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里不一样啊！所以凡夫的生活说实实在在话啊，就是升到天上做了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说老实话，唯苦无乐。这个意思很深，一般人听不懂啊，只有苦没有乐啊，何况人间，又何况三途。佛在经上把苦说为三大类，苦苦、坏苦、行苦。天有二十八层，也分为三大类。欲界天人，欲界有六层天呢，他这三种苦通通有。

比我们人间稍微淡薄一点。色界天里面呢，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色界二十八层天呢，无色界天呢，坏苦也没有，它有行苦。所以佛说三界同苦。

唯有广大智慧人呢，他清楚，他明白。六道众生呢，觉悟的少啊，迷惑的多。真正觉悟，自然就发心出离呀！啊，发心学道啊！

迷惑颠倒的人，从来没有想到有出离六道轮回的念头，没想到，

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我们之所以晓得，是遇到佛法，读到佛经，从佛经里面知道释迦牟尼佛说过。啊，我们从他这个地方才知道，才明了。 我们到底是真的明了了，还是假的呢？说实在话，多分呢，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我没有悟。啊，如果我觉悟了，释迦牟尼佛引导我。 啊，为我开示，我接受他的引导，接受他的开示，恍然大悟。那这个觉悟啊，是真实的。这种其如，那不是假的。 文法要能够悟如，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的心静不空。 就难在这里，不知道心境是湛然。

我们不能够离相啊！念念呢，念在相上，别说着了，在念在相上，拔都拔不开。

你设于什么法子？所以，我们跟如来啊，经上讲如来就是我们的性德了，相悖呀！啊，所以总而言之，常常提醒自己，要能够觉察到真心理想。妄心着想，用真心是诸佛如来，是化身菩萨；用妄心六道凡夫。我们还是想继续当六道凡夫，还是想做菩萨呢？如果要继续当凡夫，那你可以随顺你的烦恼习气。你要不想当凡夫，我在这一生当中希求出离，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那你必须放下烦恼习气。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要随顺佛菩萨的教诲理想。一切时，一切处，六根皆出六尘境界。决定要学，不着相，这叫真学佛。

什么时候我们像善财童子一样看到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给我实现。这你要记住，给我实现，给我一个人，不是给别人。你要用这种心态去学佛，你肯定跟善财童子一样，一生当中成无上道啊。这个修行的理论跟方法，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你要会了啊，那就值得诸佛如来赞叹呐，化身菩萨向你贺喜。你要不会，那只能说这一生当中阿赖耶识里面种个善根。什么时候开花结果很难讲啊。至于怎么个修学法呢，个人自己去参了。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理想头一个与心得相应。第二个呢，真诚。这两个字我们都要学啊。真是一切搞真的，不能搞假的。诚是什么？永远保持。永远保持真诚，这个真那个真诚是什么呢？我们单讲那个真呢，我学佛跟大家讲过许多遍了，总结佛陀的教诲50年呢，总结佛陀的教诲我写了20个字啊。这20个字是真，你能够永远保持，那就是诚。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念念相应呐，我们用真心，用诚意，没有一丝毫虚假掺杂，永远如是。那就是常了。

心像虚空一样，心决定没有成见，所以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佛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就是真常。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实现的。再跟诸位说，我们没有学华严不知道，学了华严就晓得了。所有一切众生都是给我们实现的。不思议解脱境界。你要会了啊，可诸位说当下就解脱了。迷悟啊，真是一念之间啊，一念觉悟就入华严境界，一念迷惑啊，这个就是六凡呐、三途啊。第三个瞻机啊，瞻机就是我们讲的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到极处就是瞻机，寂然不动啊。这个不动诸位要知道，不是身不动，身一天到晚都在动啊。为什么呢？为众生服务啊。什么不动呢？心不动啊。什么心不动呢？不是这样具体说，一般人不懂啊。真诚

心不动，清净心不动，平等心不动，正觉心不动，慈悲心不动，这个说法你才能懂得一点意思了。不动就是常啊，真诚、平等的爱心，绝不因为众生对我有误会。我们就动摇了，我们就退转了，这不是菩萨。绝对不因为众生对我毁谤，众生对我陷害，我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就退回来了，就不再像他了。这个是大错特错啊。那你还是有分别执着啊，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叫大慈大悲呀！众生伤害我，众生杀害我，我对他的慈悲心没有丝毫动摇，没有丝毫增减。大慈悲心没有减一分呐。如同太阳光一样，日光。你对于太阳尊敬，太阳照你。你对于太阳怨恨，太阳还照你。绝对不会说你尊敬他，他多照你一分。你毁谤侮辱不敬他，他少照你一分。没有。平等的普照。

这是如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叫寂然不动。啊，我们这二十个字，念念相应。啊，一念相应，念念相应，寂然不动啊。第四个意思呢，感而随通。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其实感应的意思很深很深啊，我们都体会不到啊，我们体会的是很粗浅。我们举个比喻，从比喻当中细心去思维去体会。像我们敲鼓，

鼓槌敲上去了，它就响了。敲得重，它声音大；敲得轻，它声音小。我要问，不敲的时候有没有声音？啊，我们敲是感呐，鼓的声音是硬呐。我不敲的时候，我这里没有感，没有感，它有没有音？我们细心去思维这个问题，啊，说实实在在讲啊，不敲它也硬呐。这是真的，不敲它以什么音呢？无声音，无声之声，这个微妙了。啊，你敲击它的是有声音，不敲它的是无声音。那个无形周边法界，啊，然后你就懂得了，无周边法界，空周边法界，无中生有，有也周边法界，啊，但是有周边法界是缘起的，是有为的；无周边法界，它不是缘起的，是法而如是。啊，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心得。啊，第五个意思，体相用等，佛佛相望，平等无二。体相用等，等的含义无限的深广，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啊。佛与佛知道完全平等啊，众生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好像看到不平等，那个不平等是你错误的见解，你错误的观察啊！诸佛如来境界不如是啊！啊，平等平等啊，那么这清凉大师在第七首偈里头的含义啊，这样的开示啊，确实对我们啊，帮助我们悟出啊无量的功德。请看《精进力菩萨偈颂》的第八首：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个个现神通，智眼能观见。

幕后这个三首偈，赞叹佛神变自在的，这就是它的作用啊。这一首呢，是赞叹毛孔广容。

真的现大自在啊。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前面我们讲到的是微尘，微尘容十方刹土，这个正报如正报啊，这大若小啊，啊，这个一报若一，若一报。这个地方呢，是说正报如正报啊，毛孔是正报最小的，十方所有佛是正报里头最广大的。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一毛孔里头不识一尊佛，无量无边佛啊，每一尊佛呢，个个现神通啊，现什么样神通呢？个个展现八相成道啊，转法轮度众生

展现自性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相好。设法界一庄一正庄严，佛在那里变现出来的。谁能见到呢？就智眼能观见，如来十种眼智眼呐，《金刚经》上讲的五种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无眼圆明能看见，华严境界决定不是二乘大乘啊，二乘大乘没这个境界啊。小乘经、大乘经里面佛讲数量之多，都是用恒河沙数。我们今天看到一乘圆教没有说到恒河沙数法，你看这个经上讲设方所有佛，恒河沙不能形容啊，恒河沙是有数量的，设方所有佛是没有数量的啊，恒河沙沙这个数量太小了啊！你看佛讲世界，世界微尘海数，个个现神通。神通，我们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将它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这个两个大的项目

给众生，无尽的恩德了。啊，八相成道都是表演的，都在演戏呀。佛从什么地方下来呢？从斗率天下降。啊，为什么从斗率天下降呢？斗率是梵语，翻成华语的意思，知足。那么由此可知，人如果一切都能知足了，你就是斗率天人。啊，斗率天知足天呐。凡夫不知足啊。古大德常讲知足常乐。不知足，你就常苦啊！苦于不知足，乐从哪里来呢？乐从知足。你看看，佛从哪里来的？佛从知足常乐来的。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这个是佛在这里现神通啊。佛可以无中生有啊，他不，他还要从斗率天。所以处处你想他的那个意思。那我们要学佛。头一条要学佛的知足。知足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过最简单的生活。佛示现这样的知足。你看看他一生为我们实现的。日中一时。三衣一钵，树下一宿。做榜样给我们看呐、他示现的出生在王宫，就是世间。最有权势，第一富贵之家，全都做样子给我们看了。世间人所追求的是荣华富贵，梦寐以求啊！佛给我们实现的。荣华富贵现成的，一切都具足，舍掉，过最简单的生活。我们学佛的人明了啊，佛是二足尊呐。这个二是什么呢？足就是满足了，圆满了，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智慧福德圆满之相是什么呢？

是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佛慧圆满之相啊！我们天天在读佛经啊，佛所现象的意趣，我们茫然不觉。真的是无知啊！现在建的这个庙宇就跟皇宫一样，宫殿楼阁富丽堂皇，当中供释迦牟尼佛的像。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一天也没住过。他做给我们看的，提醒我们真正佛慧具足决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问，这个形象里头怎么能看得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呢？我们从经典里面去观察，在当时，印度并没有统一。那个时候中国也没统一，中国的统一是秦始皇啊。以前中国这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国家很多，诸侯啊，那么在印度大国，小国就不提了。十六大国王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受到帝王大臣一切人们的尊敬。这个是福德，这是智慧啊！教化一切众生，从帝王到庶民，没有不尊敬佛的，没有不听佛教诲。佛教导大家平等对待，印度是有四姓阶级，学佛同学都晓得，很不平等的。佛陀在极不平等的地方，视线平等。感化社会大众，教导大家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相尊敬，互助合作。这些是佛陀教学的内容，我们要在这些地方体会，要在这些地方学习。佛在表演，
中国古人常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啊，高，你看古人常讲的是清高，高人啊，凡是高人，古今中外，物质生活都非常简单，叫清贫。出家人称为贫道啊，清贫浊富。

这些名词里面所含的意趣，我们要懂。唯有清高才能够不着相，才能立相，才能够解脱。如果贪念世间的五欲六尘，处理之智，自然就腐蚀掉了，哪里还有处理的修行呢？诸佛如来给我们的示现是真舍教诲啊，后世学佛的弟子们呢，应当晓得。印光大师这些祖师大德们，在著作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现在我们所过的这个物质生活，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真正是大幅度的提升，不知道用功，没有惭愧心，怎么能处理？人生在世，最殊胜的利益是什么？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你对于六道十法界还有贪念，你怎么能处理？佛做出这个样子，一丝毫贪念都没有，做出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了。不是单单口说啊，如果释迦牟尼佛天天劝导我们要放下，还过这种富裕的生活，像现在出家人一样讲经，谁相信？谁听你的？谁会尊重你？我们并不是求人尊重，尊师重道啊！他对老师的尊敬啊，没有别的，他对道重视。怎么晓得他对道重不重视呢？看他对老师尊不尊敬。他对老师有。

一分尊敬，他还有一分尊重道的念头。他对老师十分尊敬，他对道就有十分敬仰之心。从这里看呢、从这个地方来考察了，老师考察学生，从这来看，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生，学生十分恭敬，你教他九分，你对不起他。为什么呢？他能接受十分，你教九分的时候，你另发了，对不起学生啊。学生只有一分恭敬心，老师教他两分，老师错了。为什么呢？他只能接受一分嘛，你教他两分，你不叫白费口舌吗？浪费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这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老师教学首先关机，你能接受多少？我教你多少？你不能接受，那见面欢欢喜喜，恭恭敬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教啊！教你不能接受吗？这个事情呢，李老师给我们做出榜样了。我在台中跟他十年了，他老人家确实是如此。身边的学生很多，有的真教，有的很马虎，有的一切随他去。为什么有这么多分别呢？老师是不是有分别心呢？我们问他了，他给我们说出这些道理，我们这才明了。那个不能接受的人，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享受的人，根本不能舍弃的人，怎么劝他，他还都不能够回头的，不必再劝了，劝的人起反感了，随顺他了。真正有心想学，想在这一生出力的人，那你要不帮助他，你对不起他。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第一桩事情，观机。要认识人。这些都是在心神通啊，我们再看佛的求学，出家修道，苦行，不怕苦啊！所以世尊在幕后留给后世的学生两句话了：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戒律是什么？戒律是定慧的落实。儒家讲的八目，

智智，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这个是讲功夫的造诣啊，然后再讲到八目，八目是各无智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夫子做到了这些呢，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华严经上讲，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精进列菩萨记诵第九首。毗卢遮那佛，愿力周法界一切过度中，恒转无上人。这还是赞叹佛神变自在的德能。前面一首第八首讲的是毛孔光荣，这一首讲的是愿能普遍。毗卢遮那化身佛，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离体啊，像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一般世人

对于宇宙的观察啊，我们常常讲啊，宇宙观、人生观啊，对宇宙的看法了，对人生的看法啊，把人生跟宇宙啊分开了。所以实际的这个真相呢，很不容易明了。人生的问题，宇宙的问题，人生跟宇宙的问题，千万年来总是得不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啊，这个解决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和平与冲突啊。啊，华严确实是高明。啊，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宇宙跟人生呢是一不是二。啊，华严讲四法界，啊，理法界、四法界、理四法界、四四法界，讲三世界。啊，气世界，我们今天讲的物质的世界。啊，友情世界，讲生命的世界。知正觉世界，就是生命世界跟气世界的调和。融成了一体。它是不能够分割的。生命的世界离不开气世界。啊，气像物质，我们这个肉身就是物质。啊，物质里面呢，它有精神。如果精神离开这个物质了，这物质是死的。啊，这个物质就没有生命了。这个现象我们知道啊。啊，精神在佛法里面讲的是法性啊。啊，法性在万法里面，所以万法都是有生命的。啊，有情众生有生命，无情众生也有生命，花草树木有生命啊！不但花草树木有生命，微尘有生命啊！能现十方刹土啊，能现无量诸佛啊，啊，那么微尘有生命了，我们就晓得山河大地呀。

泥土沙石啊，通通都有生命啊。这话是真的。

你看在中国过去典故里面，大家所熟悉的僧公设法万石点头，石头啊，特有灵性啊，我们在前面读到的杂神类啊，说了29类啊，里面有山神，有水神，有地神，啊，那个树神、草木之神，那就不必说了。那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生物，我们总以为石头哪里是生物呢？啊，土地哪里是有生物呢？啊，水哪里有生物呢？水有水神，有河神，有江神，有海神。由此可知啊，整个宇宙啊是活生生的，活活泼泼的，不是死的啊。我们学华严的人懂得啊，他为什么会有生命呢？他有发现。佛说了，有情众生呢，说他做佛性；无情的众生呢，说他做法性。就是单纯物质这边的，说他做法性。我们现在区分呢，这个科学里的分类呀，动物、植物、矿物。在动物呢，称之为佛性；在植物跟矿物啊，都称之为法性。但是佛里面讲的包括的范围，比现在科学家分类的还要广。因为佛的气世间呢，把虚空，把所有一切的现象都包括在其中。云雾闪电云层，这些现象全都包括在其中空有主空神那么这些呢，科学家还没有把它包括去。你看看动物、植物、矿物，矿物还没有把虚空包括进去还没有把虚空里面所有一切自然现象包括进去华严经上有华严的宇宙观充满了真善美慧你这个事情是真的吗？我们要相信如来的智慧佛教导我们不妄语金刚经上说的，如来是摄语者、真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我们对他要有信心不能有疑惑佛在经上讲，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

发性的总代名词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不是一个人，毗卢遮那是梵语，佛也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诸位要晓得，遍一切处呢，也就遍一切时。用现在的话来说，毗卢遮那这个名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与空间。时空里面所有一切都包括在其中。佛是什么意思呢？佛是觉悟的意思。时空以及时空里面所包含一切万事万物都有觉性。佛是觉性的。所以毗卢遮那佛了，是宇宙众生啊，我们不说人生，说众生啊，万物的本体啊，宇宙众生万物从哪里来的？毗卢遮那所现的。这一首偈，这一句的意思你要不懂，下面你就没法子理解。愿力周法界，周者周遍呢、你看看正报小的毛孔，一报小的微尘，小到微尘，大到虚空法界，这个愿力是不是我们今天讲我们要发个愿？

那这个愿力从哪里来呢？前面跟同学们说过，法尔如是，自性本具。你要听的时候，这个我听不懂，或者这个我不相信。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们这个面孔这个地方有点痒痒的，这个手啊，马上就给它搔一搔了。这手为什么要去给它搔痒？手有没有这个愿力呢？是啊，他没有这个愿力，他怎么去帮他去搔太阳呢？他什么时候发的愿呢？整个身是一体的，从毗卢遮那看呢，是整个宇宙是一体的。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啊，这个一桩事就在佛法里面也唯独华严讲的究竟圆满啊，一般大乘经里头都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所以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与我是一体。既然是一体了，众生有苦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还得要人说吗？啊，就像刚才的比喻，啊，在脸上有点痒了，这手去帮他搔搔痒，还要要求，还要去说，哪有这种道理呢？这个愿力是这个意思，啊，绝不是说我们在因地上啊，这个修行初发心修行啊，在因地上发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到了成佛的时候要以行来见愿，这对凡夫讲的，对初学讲的，这个是不了义呀。啊，这是方便说啊，为什么这个说法初学的人懂？要毗卢遮那佛这个愿力说，初学人不懂。啊，所以入华严境界之后啊，啊，果然入华严世界。就是入毗卢遮那的境界，人观念不一样，啊，他看到宇宙一切众生是自己。说是自己显示不出你的性德，啊，性德是什么呢？性德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全体
如果从纲领上来讲呢，就是圆满的戒定慧三学。啊，诸位要记住，我讲的是圆满的戒定慧三学，究竟的戒定慧三学。世间人讲啊，气质变了，不一样啊。他对于宇宙万物点点滴滴啊，有真诚的爱心啊，亲近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具足圆满智慧的爱心，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这个样子，没入境界。入境界必定是这个样子，没有条件，没有理由，啊，真的就是一体。花跟我是一体，树跟我是一体，啊，山河大地跟我是一体，云雾跟我是一体，日月星辰跟我是一体，确实这是这个样子啊。啊，你们想想看。哪里有什么冲突啊？啊，人与人怎么会冲突呢？不可能呐！啊，冲突是什么呢？我这一题里头啊，这一部分生病了。啊，这一部分呢，麻木不仁了。啊，麻木不仁。你虽然照顾他，他没有知觉，啊，他这是比喻啊，啊，知觉啊，转变成烦恼了，迷失了自信啊，就是迷失了自己啊。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他不知道啊，所以他才产生冲突。所以冲突的根是什么呢？迷悟的冲突啊，这个才是冲突的根本。觉与不觉的冲突啊，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本性是觉，习性不觉，本性是善，习性不善那个根本在这里啊。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教人从根本修，所以这个地方的愿力是自然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有教导我们要发愿呢？那个自然的愿力啊，忘得干干净净的。迷了吗？迷失了自信了吗？现在要发啊！发的时候呢，把自信里头那个本愿呢引发出来阿弥陀佛教我们
发48愿呐、啊！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发40愿啊，普贤菩萨教我们发10大愿。实在讲，佛菩萨教我们发愿的投诉有广略不同，内容啊确实没有两样啊。48愿是40愿的展开啊，细数。40愿呢，是48愿的归纳，略数。啊，从数目上看，40愿这4条，48愿呢，比它多出了44条。实质上内容呢，无二

佛教初学，初学总是希望啊，越简单越方便。啊，设四弘誓愿，简单呐，容易记呀。时时刻刻便于提醒。啊，我曾经讲过很多遍，而且跟大家说，四弘誓愿实际上就是一愿，有一个主愿。啊，哪一个是主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此地讲的一切过度中横转无上论。这一愿是主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为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全心全力的服务啊！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要为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服务，这个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愿力咒法界。这样的法愿呢，是自信的愿力本愿。我们要发，才能把自信的本愿啊，自信的德行引发出来啊，恢复过来啊。啊，这个大愿是自性本具的呀，真的是楞严经上的话了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所得的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无量的智慧。我们常讲啊，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现在还要加一条无量的愿力。本有的德能啊，所以一切觉悟的人，一切国土中啊，横转无上的，只要是真正觉悟的人，哪有不教化众生的道理呢？啊，如果没不肯教化众生呢，又与他的性德啊、自信的本愿相违背了吗？那相违背是不觉。这一首偈意思深呐，很深呐。法身菩萨的境界啊，不是九法界众生的境界。所以觉悟的人啊，这个觉悟的人呢，是指圆教初住以上啊，我们称他做觉悟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称为什么呢？正等正觉啊，还不是正觉位。正觉位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依靠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确实是依靠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没有跟自性里面的本愿合而为一。啊，如果是发的这个四弘誓愿跟自性的本具的这个愿力合成一个了，他就是
初住菩萨，他就是法身大士，他就超越十法界了。

身途不二啊，这个是我们没有法子理解的。一切过途中，这个范围大了啊！尽虚空遍法界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我们今天晓得，在华严经上读到了，已经读到不少遍了。后面还有无数次的重复，世界是重叠的，用现在的话，世界是多元的，每一粒微尘，每一个毛孔，都能现一切佛国土啊，都能现十方所有佛啊。这个境界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多维次的空间。

近代科学哲学里面才讲多维次空间呢。释迦牟尼佛至少是2500年前，他就说得这么详细啊，说得这么清楚啊，说得这么明白啊。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啊，佛说了，他是如语者。所谓如语者，就是跟事实真相完全相应。啊，我看到什么，我跟你说什么。我也不多说一点，我也不少说一点，最忠实的报道叫如语者。这个境界是世尊亲证的境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的，哪里是假的呢？凡人心目之中不可思议啊。所以佛也说这个境界叫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原来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就是一真法界啊，毗卢遮那佛就是极乐世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法身也就是毗卢遮那佛。除非你不觉，你要是真正觉悟啊，

你也一定是在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现身说法，各显神通啊！ 帮助那一些还在迷而不觉的众生，帮助他觉悟啊，帮助他回归自信，帮助他恢复信德。 没觉悟的时候，自己努力修学；到觉悟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啊，永远没有疲厌的，跟毗卢遮那合为一体。啊，具足毗卢遮那无量的。 德相，自自然然，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形，应说什么法。 应说完全随顺众生根性，自自然然就说什么法，决定没有丝毫作意。啊，作意什么？哎，我想跟你说什么，那一想就错了。这一想怎么落在意识里头？ 他没有思，他没有想，诸位晓得，他用的是真心呐，纯净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不夹杂毫分不净，啊，没有毫分不真诚，没有毫分不清净，没有毫分不平等，没有毫分不觉，啊，没有毫分不慈悲。 这个境界实在是很难体会啊！可是学佛的同学呢，我们的期望啊，是希望大家都能入这个境界啊！当然，你要入这个境界。 需要如理如法的学习，啊，我们佛法讲修行呐，啊，如理如法的修行，功夫不能间断呐，啊，横转无上轮呐，不是普通的法了。 无上轮在这部经里面专指华严，一切经典当中，《
这个经典是无上论啊。要想其如，没有根基，那就难了。根基是什么呢？三福六后。三学六度，然后才能提升到普贤十愿。普贤十愿就入华严境界了。所以你要没有三福六合三学六度的根基，入不了这个境界。我是这么多年学佛50年了，老师指导我这条路，我一直遵守啊，不敢违背。你们许多同学看到我，你没有看到老师在的时候我是怎什么样态度对老师我三个老师都不在了。

你看我自己羞耻啊，我自己教学啊，乃至于在摄影棚里面，我都供养老师护法的照片呢。如同目前，念念不忘啊！老师的身形不在了，老师的精神跟我永远结合在一起。这是我跟你们大家可能是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的成就啊，当然也就有了差别了。这些的很值得诸位做参考。我的老师对他的老师亦复如是啊！我们从年轻时候天天看到啊，他不仅是言教啊，以身作则，做给我们看。我们也真正学到了，请看《精进力菩萨赞颂》的最后一首，第10首：一毛现神变，

一切佛同说，今于无量劫不得其边际。这一首是赞叹佛神变自在之中举少宽度，也就是世尊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个事实真相。一毛现身变，前面讲的毛孔，十方所有佛进入一毛孔，这个地方讲呢，一毛现神变，神变无穷无尽啊，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变化出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海会呀，啊，变现出一切佛同说，我们要记住，这在一毛孔中啊。同说什么呢？前一首偈讲横转无上论，同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我这个说法大家肯定听不懂啊，为什么呢？你听说我讲啊，一切诸佛说《大方广佛华严经》，你就以为是这个经本，那就错了。啊，这个经本是什么呢？是《华严经》的题目纲要啊，就像我们中国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你没见过，你见到什么？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我们现在这本华严经啊，是目录提要。真正的华严经在哪里呢？确实就在你面前，可惜你不认识。啊，尽虚空变法界，我们大乘法里常讲设法界一真庄严，这里头一切思、一切理、一切相分、一切性分啊，一切因果，点点滴滴，无一不是大方广佛华严。

你能不能从这几句话里面体会到什么叫佛法？根心力的听我这几句话，你应当明白了。根心迟钝的听我这几句话，依旧是叫莫名其妙，你不懂的。

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所现的种种相状，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有机体，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不是经本。所以一切诸佛在一毛孔中现身变，每一个毛孔都具足刹土众生诸佛菩萨，每一个毛孔都具足啊，重重无尽啊。所以清凉大师给我们提示的，举少一毛现身便是少，然后你要晓得，晓得要能够联想到所有毛孔一佛如是，再要联想到所有微尘一佛如是，你才真正体会到、认识到什么叫做大方广佛华严，什么叫做无上人。不是一尊佛说，一切佛说，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一切佛所说决定没有两个样子，佛佛道同。为什么呢？诸佛如来所说的都是真语、实语、如语，那当然就相同了。每一尊佛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所体会到的完全相同，他所说的怎么会不同呢？菩萨所说也许是大同小异，诸佛所说完全相同，小意都没有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

底下两句是从时间上来讲的，尽于无量劫，不得其边际。我们要学佛，是定上啊，期限。那行吗？啊，好像现在我们世间求学，啊，小学6年，中学6年，啊，大学4年。这有期限的，诸佛如来讲经说法，广度众生呢，没有期限。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哪有期限的？学习没有期限，教化没有期限。一般人要听到这个话，就吓到了。哎，你这个学校我不要上了。为什么呢？没有期限。现代人没有耐心呐！啊，学习欢喜，总希望学习的时间越短越好。啊，时间长了，他没有耐心。他日常工作繁忙，身心压力很大，所谓是分秒必争。他要不竞争，好像在这个世间就活不下去了。啊，特别是现代教育，啊，西方提出竞争了，东方现在也受到影响了。

六祖大师在《坛经》上讲，此法本无真啊，真则是道义。怎么能真呢？这一真呢，就错了，错到底了。可是今天人迷在这个错误见解之中，看到别人都在真，自己好像不真不行啊，一定要跟人竞争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他就不争了。

学佛的同学们，许多人呢都念过《了凡四训》，大家真正能了解《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命运因果，你就不会增了。为什么呢？增也增不到。

如果真果然能够真得到，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都会去竞争了，怎么了？凡人没有能超凡入圣，都没有办法逃出命宿。换一句话说，你命中注定的，你没有办法改变。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一生当中有多少福报，你能够做多少的事业，你能达到哪一个阶层地位，你一生能享受多少俸禄，我们现在讲的你一生能够拥有多少财富，全是你命里头注定的，与增不增呢毫不相关呢。你怎么增还是得这么多，不增也得这么多，何必去操那个冤枉心呢？何必去造那些业呢？这个是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因果报应的原理与事实真相。《了凡四训》这本书就是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说明因果的道理与因果事实真相。劝人不要竞争呢，应该要怎么样呢？要断恶修善，因为命运不是天给你注定的，命运确实有，不是佛菩萨给你注定的，也不是上帝给你注定的，也不是阎王给你注定的，谁给你决定的呢？你自己决定的。怎么说自己？是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你这一生得善报；你造的恶业，你这一生得不善报。所以，一个人一生的际遇啊，是自作自受啊。佛菩萨这些人大慈大悲也，我们迷而不觉，他们觉而不迷，他示现在这个世间教导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就能够改造命运，这是正确的。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接受云谷大师的开导，他觉悟了。真正发心，断恶修善，发愿行三千桩好事，你看他所讲的十年圆满，十年行三千桩好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日行一善，

效果非常显著啊。那个命运真的改变了。他去参加考试，考试的名次向前提升了，所得的这个俸禄增加了。这个官阶也提升了，给孔先生跟他算的那个命啊不一样了。这个十年他的转变让他升起了很大的信心，于是更加努力啊，从前日一日行一善呢，现在一天要行好几桩善事啊。他说有的时候一天呢做十几桩善事转变得快。说得好啊，这些实际上讲呢，都是诸佛菩萨所现的神变，变给我们看了，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呢，醒悟过来。世间人所祈求的福报、聪明智慧，这个福报里头特别祈求的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了凡先生依照云谷大师开示真正去做，这三种他都得到了。原来命里头没有啊，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这本书，我是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的时候看到的呀。那倒不是看了凡，我是一学佛我就读了凡四训，但是没有晓得印光大师一生全心全力的提倡这是77年我在香港才知道的知道祖师一生极力提倡的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我那个时候深受感动啊，所以回到台湾，我讲过《了凡四训》，讲过《感应篇》，讲过《文昌帝君印旨文》，好，真好啊！果然能信能解，依教奉行，国报能快速现前真正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现在社会上一般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盲目的在希求，在追求。

盲目的在竞争。到一生都无是处。不但求不到啊，折损自己的福报，你说多可惜！我们看见多冤枉啊！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想到啊，圣贤人教诲之可贵啊，一切佛同说。从这一句，我们能引申下来，一切菩萨同说，一切觉悟的人同说，一切圣贤同说，一切神圣同说。我们看看世间许许多多的宗教。你一看宗教的典籍，你一看到宗教创教的那个人，他的门徒，他的传人，哪一个不是劝人断恶修善的？哪一个不是劝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呢？我们从这些地方要醒悟过来啊！你再深入观察。你智慧就能开啊，芸芸众生我们观察世间人，观察觉悟的人，观察迷惑的人，不看别的，看他的行业果报。我们就得智慧。

孔子、释迦牟尼佛是最好的代表。这两位觉悟的人可以说是圆满觉悟的人，大智大觉。

当时在世，你看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啊，这个是现在人提起来的，都不愿意过那种清苦的物质生活，都要享受啊，要享受五欲六尘之乐啊。为什么他们两个不享受？啊，他们这个显示告诉我了，你享受五欲六尘之乐，你要想的，你付出多少代价？那个账要算一算呢，不值得了。付出的代价太高太高了。

最明显的代价是什么呢？舍人身之后不能再得人身。你看看，就这一点，其他的不说了，就这一点，这还得了吗？五欲六尘享受是增长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是三途的业因啊。孔子跟释迦为我们所实现的，知足常乐，他精神生活多么丰富，世间人不能跟他相比啊，他快乐啊。平而乐，那个乐是真乐，不是假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学是圣学，学是觉啊。学的意思是觉的意思。学第二个意思是仿效圣贤。把所学的通通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不亦说乎？那是喜悦，内心里面生出来的。这个是一般人没法子想象的。一般人的乐是找五欲六尘的刺激，那不是真乐。那像我们现在讲的吸毒、打吗啡。那是不正常的刺激，你可以落的时间很短，你付出的代价很重，不但你的钱财受了损失，你的精神受损失，你的身体受了强害，长期服毒，寿命缩短了。许许多多的病痛啊来了，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啊！孔子世尊视线的正常人，正常快乐人，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他们的生活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么这是说了这个一切佛同说，我也是把这个意思跟诸位透出来了。我说到一切神圣通说再往深处看呢，一切众生通说，这一切众生里面包括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就像前面呢我们在地平里面见到的诸天八部鬼神，还看到许许多多的杂神众，那些杂神众是代表许多代表气世间啊，无有一法不说，毛。

在说法，微尘在说法。都说的是无上人。无上人就是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于无量劫，现在没有中断了。我们有眼不见，有耳不闻。有心不知，你说冤不冤枉？清凉大师在这个地方这个注解里头啊，说又上六配十句，其中具有四十句意，不能繁殖。那十意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唯一妙音。我只要把这个温习一下就行了。遍闻一切，一即是多，欲多法语啊！过具一切文辞。过同众生之音，音遍一切处，所说的显性尽之理呀，令一切菩萨见闻，个个皆得究竟之意。清凉大师说，这十义从一个妙音辗转开始，居十无尽方闻方曰圆音。这十个意思句句之中都具足，所以毗卢遮那佛演说大方广佛华严，周遍法界，无有穷尽。我们要有举一反三的能力，要有闻一知十的能力，你才能体会得到菩萨的赞颂。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是这一分里面的流通分啊，第六大课，戒通无穷。请看经文，如此四天下道场中，一佛神力，设方各有一亿世界海微尘数，助菩萨众而来集会。我们先看这一段。先说啊，这个世界四天下道场中。

这个四天下是指我们这一个单位世界，顶是初禅，初禅天。同一个日月所绕，所环绕，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太阳系一样。在过去我们总以为佛经上讲的这个单位世界是太阳系，黄念祖老居士的讲法不一样，他说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银河系，他讲的是很有道理。为什么呢？银河系环绕着银河中心，运行的，跟佛经上讲的是相应。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不在我们地球上啊，我们中国人中国天文里面讲的黄极啊，黄极是说这个银河系的轴心啊，银河系是个动的轴心。那么顶端里面呢，才是忉利天。在这个大星系的四方，是四天王居住的所在。这叫四天下了。这是说我们这个单位世界。四天下道场中一佛神理，十方各有一亿世界海微尘数，诸佛菩萨而来集会。这个数字是讲来参加法会的人数，你看不是恒河沙数啊，是一亿世界海微尘数。这个数字之大，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来参加华严法会的。这是举一个，然后你再看，应知一切世界海，一夜四天下，这个一切世界海，我们没法子想象的，每一个世界海里头有多少四天下呢？你看看佛在经上讲，一个小千世界就有一千个四天下，一千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小世界集合起来成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千世界，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呀！一个大千世界，十万亿个四天下，那是

一个世界，一切世界海，这还得了吗？怎么算呢？也算不出来了。

住诸菩萨众而来集会。我们想想，佛这个话有没有夸大其词啊？如果是夸大其词，那释迦牟尼佛就妄语了。释迦牟尼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语完全说的是事实啊。这个清凉大师注解里头说啊，应之下，就是应之一切世界海，意思天下啊，这一句文言四天下者，意在言福啊，说这个话用意是讲我们言福体啊，讲言福体，我们现在居住在言福体，生活在阎浮提，特别的亲切。阎总一笔，意外有意，借以借通菩萨云集，游行上探，势必十方啊。前面所讲诸菩萨的赞叹，清凉说这是十方诸佛来集会的这些人的赞叹，远方便近啊，这一品是讲的远方便。前面在讲这个品题的时候跟诸位介绍过，下面一品呢，普贤三昧品啊，是讲近方便啊。这一品经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

这个入关呢，第一行的说观自性的本体，它的原理是这样的，要求着我们这个心要跟本体的呀相合。那么开始观的时候，观自性的功用，一个是讲体，一个是功用。你这个怎么样才能观到自己的本体呢？就从功用上面来观。功用就是啊，起的这个念头，就是机。起念头，按照自己所起的念头啊，就观自己的啊，我这一念是什么念头？我的念头是自私自利的心呢，还是平等心、清净的心？这个自己观呢，我这个念头，这个是这个合乎情绪上面的，或者是我的念头是合乎理性上面的，就这样观呢。意念不平等，顺乎这个情绪发展的话，这就是这个机，就是虚妄分别的凡夫之见，凡情。这个意念是平等，没有自私的心藏在里边的话，就是这就是合乎理性的，这叫心的功用啊。功用指的什么呢？功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利害得失，在这上面观呢，我的念头起来的话，是不是维护我自己的种种的这个名，种种的利？我这念头起来不是为自己的名和利，或者呢，也不是为着我很这个有关系的人，都不是。我的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就是为天下苍生来讲，这个就不是情了，是理性了。不但是为天下的人，而且为天下的一切的这个动物植物，整体的要维持啊，就是万物各随其生，各得其所。这个念头起来，这就合乎理性的念头。不是如此的话，那个念头啊，虽然说啊，我是这个为了这个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是不错了。为了国家之后啊，再会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一个政党啊，为了政党再缩小范围啊，为了自己这个政党之中这一自己一个小的一个派系，在一小派系之中还是为了一个个人，这一层一层这样这个缩小范围来讲嘛，最后还是为了自私。那意见讲的不是这样，固然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你就是专门讲为你一个团体，为一个政党也不够这个那么宽，就是为一个国家也是不够的，为天下人也是不够的。天下人，人以外的那些动物，

动物都有胎记，这就是心的功用啊。研究自己的心的功用，你起心动念的念头是在哪上面，就观这个心。观心的话，第一个是知己，知道这个机是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头，知己不容易的，圣人那是知己啊。像孔子起任何一念头自己知道，自己知道这个机啊，这个机这个念头啊不会变坏的。但是呢，我们没到圣人那个境界，知己是办不到的。今日之下，我们谁啊，我一起念头就知道自己是不知道啊，知道自己念头吗？哪个人知道啊？不知道，求其数据就可以了，数据是差不多了，接近了，近乎知己。近乎知己的话，我们一般人也还没有到这种功夫。这是谁呢？孔子的大弟子，唯一的大弟子就是颜回啊。颜回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这个颜氏之子，其代庶几乎啊。这个讲简要里面就说出来，最后一段就说出来。孔子在《系辞传》是吧？颜氏之子，颜氏之子就是颜回的，其代庶几乎啊，他是到庶几的这种功夫了。怎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啊，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如果这个念头是不善的念头，未尝不知啊，他从来不会不知道的。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是不善了，未尝复省也，知道不善就赶快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打消的未尝复省也，就不会再第二念呢，再起第二个不善的念头。这是庶几，他一起这个念头啊，善与不善，善恶，他知道，知道善恶之后啊，就赶快把这个恶的念头打消掉。不再起同样的恶念头，让那个善念头啊继续起来。不过这还是还有善恶相对的啊。圣人的知己的话，纯善的了。像颜子这个功夫，我们现在一般人也还办不到。办不到呢，可以学，可以照这个颜子所这种庶几啊，可以照这个学。我们学的就是先从庶几，就是说自己起了念头啊，就辨别自己认识这个念头啊是善的，是不善的，善与不善是标准在哪里呢？为自己就是不善，不为自己，纯粹平等的为天下苍生就是善的。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勉强的照这样这个求庶几，庶几求到纯熟的时候，就能进入到知己。这是惜圣惜贤的一条路，这就是修道。道就是路啊，按照。

这条路去走，就能修成圣人。那么开始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法子当然是这个，讲的这个最维系的地方就是观自己念头啊。但是我们学的是周易啊，周易复习是画的卦爻，文王周公是系辞，孔子做这个系辞象辞传。有文辞，我们就根据这个拿这个跟我们念头相对照。平常你研究周易的这个卦爻的象啊，这些文辞你拿来跟自己的心呢，心念的你对照，自己在这个占卜的有问题，在占卜的时候啊，占到哪一爻，你也用那个爻辞跟我们的心来对照。孔子特别在这个探子传、象子传里边指示我们的往哪个方向去走，这就是叫我们那个把我们的念头啊调整到正念上面去。我们普通人都是邪念，什么邪念呢？为自己就是邪念，事事为自己，就是造成就生死不断。不为自己，纯粹为天下人呢，这就是了生死这一条正确的路。孔夫子在这个处处指点，就是教我们呢，从自己自私自利的这个不能了生死这个邪知邪见呢，走上了生死的正知正见的这个路上去。这个我们研究周易这一条非常重要。观这个卦爻，这个周易上下经就是这么观的。开始我们这个凭着周易这个上经下经啊，卦爻也文字这么研究啊，研究纯熟之后，你把周易放开来，你就看自然界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每一现象一变动，就是这个卦爻里边的那个爻在那变动。你看世界上是这个人世间的国内国外的这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哪一现象在动啊，你一看这你把这个周易的卦爻一对，它就是哪个现象在那变动。你要解决这个现象变动的时候啊，你就根据孔子所讲的指点我们的朝哪个方向去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解释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世间这些现象呢来迷惑了自己了。我们要走这个正确的走理性的这个道路，这就成就圣人。系辞传里这一句话，夫以圣人之所以极生而言极也，这句话我们明了了。明了了，我们在研究周易的话，就知道怎么研究法子。那这一条，现在第十七章讲表，讲乾坤六子。乾坤六子这一章讲表呢，这是在简说里面62页，这一页里面专门讲这个，这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伦常的这个道理。伦常怎么

怎么发生的呢？先看这乾坤这一条。乾坤呢，孔子在《系辞商传》里面讲，这个是在讲述六十二页的这个第五行。第五行说，《系辞商传》讲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讲表呢，就把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两句话列在表里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父系是八卦，最初画的是八卦。八卦基本的是乾坤两卦。乾坤两卦了，乾卦是三横，三画都是阳。坤卦呢，三画就是阴。所谓这个乾道成男是怎么讲的？这个乾呢，是因而得成男。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就是讲那个天然的，就有这个意思。天然就是而成就的这个道，道就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这乾的自然之道啊，它怎么成呢？成就是因的意思。因呢，因就是因缘呢，佛法讲的因缘呢，有因缘而成就的，乾道成男。乾道成男，这个乾的自然之道啊，有成就难，怎么成难呢？有这个因缘来成就难。怎么因缘成男呢？下面的卦符里面讲，乾因而得成男呢，那个就三画卦来，八卦的三画卦来看，各位可以你自己可以演算出来看看啊。先画这个三画的阴爻，就是坤卦。坤卦的时候啊，这个乾卦呢，乾指的这个阳爻这一画，阳爻一画了，阴这个到了这个坤卦那边去了，到了坤卦那边去啊，因着这个坤的缘而得成就难。比如说那个坤卦初爻第一画，原来是坤是阴爻了，而现在这个一画阳爻来了，阳爻就因着这个坤卦三画都是阴爻啊，把它交换了，下面那一爻啊变成阳爻了，变成乾了，这就难成难。这在下面讲六字你就明白了啊，这先讲这个意义的。坤道成女呢也是如此，坤的一爻啊因着阳，阳就是乾卦，那三卦都是乾，都是阳，
因着这个阳爻啊而得成雨。有这个因缘呢，那么成男成女成就了。这个讲乾坤两卦了，乾坤两卦所以有男有女，这叫六子卦。六子卦就三男三女啊。前面讲阴阳而得成男，阴阳而得成女啊，这个六子卦这个大家就看了就知道了。坤得乾，坤得乾怎么叫做得呢？这个在《说卦传》里面讲，《说卦传》里面呢，那个乾呢，乾是自然界是称为天呢，坤在自然界是代表大地了。在我们人道来讲，乾呢是称代表父，坤是代表母。说卦传里面讲呢，真正卦一所而得男呢，这就是长男。巽呢是一所而得女，为之长女。看这两句，下面我们自己看就懂了。这里讲呢，坤得乾呢为正坎根，就是坤卦在这个三卦都是坤卦了。坤卦初卦第一卦得到乾了，得到乾就得到阳爻了，这就是正卦。你各位可以画出来啊，正卦，正卦怎么画的呢？正卦就是第一卦是阳，第二第三这两卦都是阴爻。这个正卦一样怎么来的呢？就是啊，真一所而得男，所当求子讲。这有这个坤卦求这个阳，求的一阳来了，这就真卦。这个真卦是占卜的时候，占卦的时候，第一卦是出来，画卦是从下往上画。是初爻啊，是出现的，它是年岁最长，他在家里来讲，他是长子，这叫长男。那么这个坤卦这个，如果说是求这个在所。所这个阳气啊，在第二卦所到了，求到了。这个阳气没有来在第一卦，来到第二卦。那这个坤卦呢，就是说中间那一卦呢是阳爻。这个阳爻是第二出现，其次次一个，不是第一个出现，是第二出现的。他是男，而男是中男，不是长男了，他是第二胎出生的。那根呢是第一胎出生的，那坎是中男。这个坤卦再求啊，这个求的这个阳气啊，是发生在这个第三卦上的。第三卦上面呢，那个下面呢还是阴爻了，那这是男，

灯管，灯管什么的，少阳，叫少男，这在家里这个按照这个出生的次第来讲，他是这个这第三个儿子叫少男，坤得乾，坤卦得乾的这个阳，乾就是这是阳气。坤得阳气，第一得的时候是贞长男，第二得的是坎是中男，第三得的是艮是少男。这叫乾得坤为三女了。那么现在你各位看这个乾卦，乾卦三卦都是阳爻了。得坤怎么得的呢？那就巽依所而得女啊，所当求这些了。巽卦怎么来的呢？由于这个乾卦求这个阴爻，求这个阴气，这个阴气的第一卦就来了，而为巽。你们各位把巽卦画出来，下面的阴爻啊是这个阴爻，上面两个都是阳，也巽。巽卦是女的，怎么巽卦是女的？那个前面震坎艮是男的呢？奇数是男的，偶数是女的。巽卦你数数看，巽卦是下边是两笔，上面两笔是一笔啊，各一笔啊，下面一样是一笔两笔，上面三笔四笔是四画，四画是偶数。你再看看那个震卦，震卦下边那一画是一笔。上面那个两画各两笔，这就五笔，五笔是奇数，所以它是它是阳，它代表是男性。那么这里这个乾得坤为巽，你对呀，乾卦初要得了这个阴气了，是长女。乾卦中爻呢，中间这一画呢，求得这个阴爻来了，阴气来了，就离卦。乾卦这个上面一画，求得阴爻来了，那就是兑卦。按照生长的次序，巽是长女。离呢是中女，这在家里的话，巽是大小姐了，离是这个二小姐了，对呢是，第三是小姐了三小姐了，这个三个少女长女、中女、少女，这叫做六子。六子就是乾坤这两卦互相阴阳相感而得的。前面叫那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就是叫乾坤阴阳二气相感而成了这个六子卦。这个六子卦加上乾坤父母啊，合起来八口之家，八口在家庭里边，你可以把它编组出来，编组出来有秩序的不乱的叫做轮呢，有次序叫轮呢。

不乱的。家庭的这个伦常，伦为什么叫常呢？这个有次序、有组织，次序不乱。这种次序啊，是一个永久的，不能变更。一变更就乱了伦了，乱伦了就是，那就是人就不能成为人了。这是常道，永久不能乱的，有伦常。这个伦常在家庭里面有三伦，三伦我们看没看前面那个乾坤六子啊？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父子的一伦，父母子女是一伦。六子之间呢，这个正坎艮巽离兑啊，兄弟姐妹，这个兄弟之间是坤弟，坤仲啊，这个呢，兄弟这一轮是平等的。父子是上下，那么有父子有兄弟，这个怎么来的？有夫妻来的，夫妻是一伦，所以家庭里面呢，夫妇、父子、兄弟三伦。有家庭呢，你不止一个家庭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天下，有多少个家庭来组成的？所以这里简单的讲，就讲社会，很多家庭构成一个社会，社会有二轮，任何一个社会，它要有这个政治组织的。有政治组织啊，政府，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在古时候那个皇帝，国家这个有国君，这叫君呢。朝廷里面，皇帝朝廷里面那些大臣、小臣子，国君的朝廷里面有大小臣子，叫君臣关系。除了这个天子、国君、朝廷这个关系以外，社会一般的民间，他有朋友，朋友是平等的，所以社会呀，有二伦。有君臣朋友，也叫五伦。结果五伦呢，这五种编组，这种秩序，那就是很完整了。有五种伦常啊，你不必再加上第六伦、第七伦了，不必要。加上你多余的反而乱了，无论也不能少，只讲三轮，你只讲家庭那个社会外面不管了，哪个你要关心管这个管太极，只顾家庭不顾社会，那就是完全是自私的了，那管不到太极。必得加上社会二轮，在家庭里你不讲三轮，只讲一轮，只讲夫妇，父子也不讲，兄弟也不讲，只讲夫妇一轮，那又乱了，所以必得讲五轮呢。从这个道理来看。
我们现在之下看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讲的教育啊，讲这个人权，人权强调就是一个自我啊，勉勉强强只讲夫妇这一轮呢，现在夫妇这一轮都讲不好，只讲个人。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教育，现在这个社会，他把一般人教到哪里去了？我们现在管不到教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也管也管不到啊。但是我们自己要照顾好，不管现在社会这个家庭的啊，这个全世界的，他讲的都违背我们这个伦常啊。我们自己要想，要看这个全世界这样的这个动乱，地震、战争、各种这个天灾，归根结底，你研究佛法也好，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这个周易也好，心在那浮动啊。天下人的心在那里定不下来啊，心乱了，才有这些个现象啊。有这现象，人人自危，人人心里不安。那我们在这个了解他们那些人呢，不研究周易，他不知道根源在哪里，乱的源在哪里，不知道啊。我们即使知道，又研究周易了，又学过佛的，觉悟什么？觉悟这个乱的源在哪里？破坏了五伦，无论是维持一个平衡呢，无论是这个印光祖师讲敦伦尽分，各尽自己的本分，做父母的。不问儿女是孝还是不孝，父母的慈心呢，仁慈之心呢，不会减少，这是天然的。做儿女的，古时候都知道，不管父母是贫穷也好，这个怎么样的没有地位也好，他这个对于父母要孝，没有在儿童时代要跟着父母，随父母，父母没饭吃还是要在家里，不会敲家的，要随着父母。到了这自己年长了，自己一定要，不管父母小时候没有受到父母给他好的这个衣食啊，照样回过头来尽到子女的孝道，应尽自己的本分，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唯有现在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他们没有学周易啊，不懂这个道理啊。学周易懂得这个道理，各尽其分，各尽其分呢，就跟现在外国人所提倡这个人权绝对不同的。人权只顾到自己呀，无论是各尽其分呢，是照顾到他人呢，这个绝对没有流弊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伦常，家庭三伦、社会三伦，无论
这就是完美无缺的。就在完美无缺之中，认定这是常道，永久不能改。一改一乱了，这就自己就招来很多灾难。杀父杀母了，兄弟之间互相争遗产了，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你要是这个讲伦常的时候，各尽其分，这个没有，这些问题没有啊。一团和谐的，都走这个理性的这个路啊。那么从上阴识乾坤，这个各位讲伦常，伦常怎么出现的呢？周一开始这个上阴，上阴乾坤开始，乾坤开始啊，前面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啊，乾坤两卦，它是能生的意思，由太极生两仪，两仪就是乾坤呢做代表啊。由这个两仪乾坤呢，它可能生，所以上阴乾坤开始生的什么？生出六子。下阴呢？下阴怎么的？就是咸亨开始，咸亨这两卦，先看咸卦。咸卦是泽山咸的，上面是兑卦，下面是艮卦。兑卦呢，兑卦是少女，艮卦是少男。少男少女啊，阴阳相感，他们就结婚了啊，就结为夫妻了。这闲卦是夫妻的开始。亨卦是什么呢？结婚之后啊，不像在未结婚之前呢、少男少女这个还没有成熟啊，结了婚之后这个是。那就成熟了，把这个闲卦一倒过来，你个观象嘛，观的卦象嘛，把闲卦一倒过来，闲卦原来是泽山仙，倒过来之后呢，上下一颠倒过来的时候，就是上面是正卦。下面呢是巽卦，震为雷呀、巽为风啊，雷风横卦，倒过来就成熟了，男女都成熟，结婚之后啊就成熟了，那就是长男长女了。长男长女怎么呢？那个长女是做家庭的主妇了，男主外女主内了，家庭主妇在家里是，并不是我们现在讲啊，这女子这个妻子要走出厨房啊，男子要到厨房里帮做做家事啊，这是现代人的观念，他所知道的只是厨房里这个这煮饭这一桩事情，这个太小了，不是指的这个。女主内是主持家庭的这个儿女的教育啊。结婚之后，女这个做妻子的。

就是说，对于家庭教育，这个儿女教育非常重要。儿女教育用母爱来那个熏陶儿女，用母爱培养出来的儿女啊，这个儿女长大，他的心绪是和谐的，跟任何人都是和谐。男子主外的时候，他在外面呢，跟一切人来往，交涉任何事情。古时候耕田，男子在外面耕田，农业国家，用他的体力。这个不读书人，农人呢，用他体力在外面，工作；读书人呢，跟外面是办一些事情，他用他的智慧，男主外女主外，这个是恒啊，把握这个道理是永恒的，这个家道是长久之计。讲到这个。现在来讲，要懂得这个教育啊，现在时代不同，当然这个太太也要到外面做事情了啊，男子也入厨房。尽管如此，太太在外面上班回来，对于儿女的教育还是要关心，还是不能够靠丈夫的。儿女回家在学校回来是家庭作业，还是他的母亲在那里辅导。这就是伦常，无论呢，这个《虚卦传》里面后面这一段文字，就是无论社会这个伦理纲常的一个依据。这在《虚卦传》里说出来，各位自己可以看了。要讲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舍弃中国的这个伦常不行啊，那是。他们那是舍本逐末的，必得把握这根本，那才是天下太平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29，这个28、29、30，这个三句话就是拔出我们心里面的三毒烦恼，无贪、无嗔、无痴。儒家、道家、佛家